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造出一台更高效的割草机，一台更省力的播种机，让乡亲们不用再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让土地长出更多粮食，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1: 卡拉申尼科夫先生，您年少时啊，一直想要钻研农用机械，当时有没有便利条件呢？
2: 当时是没有的，我的家庭呢是比较贫穷，家里面的孩子呢也比较多。你可以看到远处那几间简陋的房子呢，当时是我的家。虽然呢这里的环境优雅，但是相对于来说呢比较偏僻闭塞。直到1936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蒸汽机车。读到了7年级的时候呢，我就被迫辍学了。
1: 辍学之后，您依旧没有放弃对机械的研究，对吗？
2: 是的，其实我打心里非常的喜欢机械。这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开始学习机械的相关知识。平时呢，我也会把别人丢掉的一些机械零件捡回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拆解，反复去研究里面的结构。我还亲自动手制作了一些简单的小型农具、小型的机械，一点一点的摸索机械的结构原理，为我后来的设计之路打下了基础。
0: 1938年，19岁的卡拉什尼科夫应征入伍，成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坦克兵。凭借对机械构造的熟悉，他常帮战友修理坦克、枪械等装备，很快变成了部队里的机械能手。然而，平静的生活在1941年被彻底打破。这一年，纳粹德国突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残酷的东线战场彻底改写了卡拉什尼科夫的人生轨迹。作为坦克兵，他随部队奔赴前线，参与了无数次激烈战斗。1942年10月的一场激战中，卡拉什尼科夫所在的坦克被德军炮弹击中，他的肩部受了重伤。更让他痛心的是，他发现许多战友并非败于敌人的炮火，而是栽在了手中劣质且故障频发的制式枪械上。
3: автомат проверку не прошел, заклинил на самом интересном месте.
4: Да, я видел.
2: 当时战场的情况可以说是糟透了，我们呢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硬扛。德军的士兵呢普遍装备了自动步枪，火力呢是又连贯又凶猛，我们前线的战士是完全被压制的。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疗伤的时候，战场上的画面就不断在我脑海当中回闪，战友们牺牲的场景、枪械卡壳时候的无助，日夜煎熬着我。我每天都在反思，那些英勇的战友不应该因为武器的不可靠而白白丧命。
1: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您下定决心放弃了农机梦想，转而研发枪械的吗？
2: 没错，这个念头呢，一旦产生就永远没有办法消散。我变得越来越着迷，伤病还没有痊愈，我就找来笔记本、铅笔、橡皮，一笔一画勾勒出我想象当中步枪的草图。
0: 经过刻苦钻研，卡拉什尼科夫先后设计出冲锋枪和轻机枪，并于1946年设计出一款新式突击步枪，并将其送往国家靶场参加选型竞赛。这款步枪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赢得了竞赛胜利。

仅为上士军衔的卡拉什尼科夫一举成名。那一年他27岁。1947年，这款步枪被正式定为苏军制式装备，命名为阿卡47突击步枪。阿卡47问世之初，苏联军方在生产过程中对其设计严格保密，就连用过的弹壳都必须回收，直到上世纪60年代，它的设计秘密才公之于众。在卡拉什尼科夫3岁那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天才枪械设计师悄然降生。伴随着他的成长，一场足以颠覆全球轻武器发展格局的行业变革悄然酝酿。这位引领时代风潮、被誉为现代突击步枪之父的传奇巨匠，就是尤金·斯通纳。

0: 1922年11月，尤金斯通纳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随家人迁居加利福尼亚州。高中毕业后，因父亲无力供他继续深造，斯通纳只能辍学打工。幸运的是，他被当时的维嘉飞行公司及后来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录取。斯通纳先生，您刚进入航空企业的时候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刚刚入职的时候啊，还是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比如说像航空机械装配、飞机结构加工、航空零部件钳工一类的工作。当时我非常知道自己学历不是很高，所以一旦有学习的机会就格外的珍惜。
0: 那想必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吧？
2: Yes。
1: 对，当时确实非常辛苦，只要有业余的时间，我就会去上夜校，去航空学院旁听专业的课程。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只能一边打工一边自费求学。为了节省一些通勤时间，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我干脆就在学校附近搭了一间非常简易的房子去居住。
3: And dastardly attacked by Japan on the Hawaiian Islands.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舰队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法西斯国家宣战。获得这一消息的斯通纳怀揣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由于他在维嘉飞行公司学习了许多有关飞行机械的技术，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加利福尼亚埃尔托罗航空站，负责维护螺旋桨战机。斯通纳先后在冲绳岛、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北部参与作战，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并熟悉了战斗机上配备的12.7毫米口径机枪和20毫米口径机关炮，为日后投身枪械设计埋下了伏笔。
1: 战争结束后，我就光荣退伍了，先后在多家知名的航空企业工作，深度参与到各类航空部件的设计与研发当中。
0: 但二战结束后，战争形态发生了彻底变革，堑壕战成为历史，丛林作战、机械化机动与快速反应作战成为主流。为适应新时代作战需求，美军方提出了全新的轻武器研发诉求，需要一款轻量化、高精度、人机适配性好、可多功能改装的新型单兵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深耕精密机械设计、拥有丰富航空制造经验的斯通纳承接了这一时代课题，正式跨界投身枪械设计领域。
1: 当时啊，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士兵在作战当中的种种困难。当时给他们列装的武器非常的笨重繁琐，并且操作也不方便。每名士兵啊，负重非常大，这让他们的作战灵活性是大打折扣，完全跟不上现代战争的节奏。身为一名工程师，我非常清楚自己有能力可以优化这些难题。
0: 所以说，航空技术成为了您设计 M16 的独家优势吗？
2: Yes,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1: 航空制造领域啊，追求的是轻量化、高精度以及高稳定性，这和现代枪械的改良需求是一致的。所以，我就把航空轻量化材料、气动优化原理、精密结构设计全部融入到枪械的研发当中。我想打造一款更轻便、更精准，并且更可靠的单兵武器。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在航空领域积攒的经验，就没有 M16 系列步枪的诞生。
0: M16 步枪因枪身通体呈黑色，被人们戏称为“黑枪”。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列装的小口径军用自动步枪，也是二战后美国换装的第二代制式步枪。其列装标志着军用枪械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也宣告着一代名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位是战火幸存者的自救式设计，一位是工业体系下的专业化革新。成长经历的不同，目的不同，早早就注定了两位枪械大师会造出截然不同的经典武器。1990年5月16日，应美国史密森学会邀请，在华盛顿，尤金斯通纳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老

对手卡拉什尼科夫，他们共处了一个多星期，围绕两款枪械进行了深入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两位枪械大师从枪械结构、设计逻辑等方面聊一聊他们的核心设计思想。

0: 卡拉什尼科夫先生，对于阿卡47呢，外界有人评价他做工粗糙，设计简陋。面对这样的评价，您怎么看呀？
1: 我从来不认为它是一把粗糙的枪，反倒是一种非常实用化的设计。因为当初我设计这把枪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前线能够更好的作战。我们知道士兵们在前线作战经常会碰到泥泞啊、严寒啊等等的恶劣条件。我给他们设计的呢，不是一个工艺品，而是一把能真正拿出去作战的武器。
0: 所以说您的设计都是围绕可靠实战性开展的吗？
1: 对，没错。我认为呢，一把好的枪呢，应该是作为战士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负担。在战场上啊，战士是没有时间去维修这种复杂的枪械的。我简化这个枪械的结构呢，就是为了减少零件的数量，也是为了在战场上降低这个故障率。比如说使用这种高强度结构的钢，就是为了适配极其恶劣的战场环境。优化这个供弹系统呢，也是为了在战场上杜绝这种卡壳的存在。这就是我的设计准则。实践证明我的设计是正确的。
2: 阿卡47枪长870毫米，枪管长415毫米，保险快满机柄在机匣右侧，全枪主体采用钢木结构，采用容量30发子弹的弧形弹匣供弹。实战状态下，全枪重5.2千克，有效射程300到400米，采用导气式自动原理，回转式闭锁枪机。
1: 其实我的这把枪呢，设计结构并不算是复杂。当击锤呢击打机针、引燃、底火和发射药，子弹呢就会发射出去。这时候呢，枪管里面呢会产生高压高热的这个热气。我在枪管上开了一个小孔，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推动枪械里面的结构进行滑动。这股力量会推开枪膛，将里面的弹壳弹出去，之后会将一颗子弹重新上膛，这样就可以进行连续射击。
0: 那么斯通纳先生，相较于卡拉什尼科夫的阿卡47的皮实，您的 M16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3: 其实啊，在我的想法里面，单纯的皮实耐用还不能适配到现代战场当中，所以呢，我在 M16 设计上只聚焦于三点，一个就是精准度，还有一个是轻量化，最后一个就是模块化。
0: 您提到的模块化在当今也是非常创新新颖的设计，在当时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3: 其实啊，这现代战争场景是越来越复杂，所以呢，作战的任务灵活多变，单一功能的枪械始终会被淘汰掉的。所以我想打造的是一款万能的枪械，同一个枪身就可以迅速更换其他的配件，比如说切换成步枪啊、狙击枪还有轻机枪多种作战形态。
2: M16 轻便且质感高级，加工工艺精密，零件公差控制严格，拼接缝隙规整严密，外表打磨光滑，线条流畅简约。整枪修长，枪长986毫米，枪管长508毫米，全枪采用航空铝合金，工程塑料轻量化材质，搭配钢制核心构件。实战满弹状态，全枪重量只有3.6千克，有效射程400至600米，采用吹气式导气自动原理。
3: 我设计的导气方式啊，和卡拉什尼科夫先生是完全不同的。我采用的是吹气式导气原理，由高压气体直接进入枪栓后方机框内的一个内室，机框带动机枪后退，这使得啊单独的活塞室和活塞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从而减少了移动部件的数量。这种原理可以让枪更加的紧凑，重量也更轻，从而让后坐力也变小，使得射击精度大大的提高。
2: 此外 ,M16 还十分注重枪械的人机工学设计，优化了枪械的重心分布、枪托、握把的角度和形状，贴合士兵的持握习惯，减少长时间射击的疲劳感。与此同时，两款枪也采用截然不同的弹药规格。阿卡47发射 7.62×39毫米中间威力枪弹，弹头质量大，动能充足，枪口初速每秒710米。M16 则使用5.56×45毫米小口径高速枪弹，弹头轻巧修长，初速可达每秒975米。口径的不同，二者杀伤机理差异也显著。阿卡47穿透力强劲，子弹击中人体多为规整贯穿伤，依靠动能造成机体冲击，而 M16 的小口径子弹

0: 初速极高，进入人体后极易翻滚碎裂，形成严重空腔创伤，毁伤效果更为惨烈。
1: 1990年，两位首次碰面，而且相互试射了对方设计的步枪，近距离体验了彼此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时的画面。
2: You got it. Everybody got it. Earphone.

0: 那么试射之后，两位对对方的枪械有怎样的评价呢？
1: 斯通纳先生设计的这款枪械呢，精准度非常高，子弹呢出速度也很快，设计的十分精巧。不过呢，这把 M16 呢，我个人认为是更偏向于这种比较良好的作战环境以及经过专业训练的士兵使用。
2: 我是十分认可卡拉什尼科夫先生的设计啊，因为AK-47这把枪纯粹就是为战争而生的完美战斗工具，结构简单到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上手使用，而且在恶劣的环境下可靠性更是令人惊叹。
3: 两款经典步枪问世后，在越南战争的战场上迎来了巅峰对决。北越军队大量列装AK-47，凭借极致可靠的性能，在越南热带丛林泥泞沼泽的恶劣环境中稳定输出，表现出众。而美军列装的 M16 则依托高精度与轻量化的先天优势，实现了对目标的精准压制打击。
0: 这两款枪啊，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配之别。不论是AK-47还是 M16，都在轻武器发展史上成为了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全球轻武器发展的进程。那么我想请问两位，在您们心中啊，一把好枪的终极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在我看来呢，一把好的枪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稳定可靠，是一定要排在第一位的。同时呢，结构呢一定要简单，是可以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的，适配于各种各样的战争场景。枪械呢毕竟不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在战争之中啊，多余的花里胡哨的设计呢，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价值。可靠、简单、实用是永远的标准。
0: 那么斯通纳先生，您怎么认为？
4: My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2: 我的评判标准啊，更加贴合现代战术。优秀的单兵武器必须贴合人体，贴合战术，轻量化、高精度、人机工学一定是基础。同时呢，还要有持续迭代升级的能力，可以适配不断变革的战争模式。
0: 二位的设计理念不同，但是都保持着自己的初衷。但不可否认的是，轻武器的滥用造成了大量的无辜伤亡。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片。
3: 2025年1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举行公开辩论，其中有代表指出，目前全球枪支已超10亿支，而非法小武器在部分冲突地区造成的平民死亡比例高达30%。尤其是突击步枪问世后，凭借造价低、易上手、火力猛的优势，迅速被多国列装。同时，因获取渠道便捷，也遭到武装人员、游击势力与不法分子的大肆使用。而AK-47更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枪械。这款武器既助力众多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也成了极端分子和武装暴徒们的杀人凶器。在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中，可以说人人手中都有把AK-47和他的子嗣。正因如此，晚年的卡拉什尼科夫深感痛心，曾呼吁订立国际条约，管控含AK-47在内的轻武器跨国交易。
1: 坦白来讲，我为我这把枪能在战场上守护战士的生命，其实是感到骄傲的。我的初衷呢，从来不是制造一款杀戮的武器。我原本呢，只想设计一些农用机械用来造福百姓，是战争逼迫我转向枪械设计的研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设计的这款枪会成为极端势力和犯罪分子杀戮平民的工具。那些倒在枪口下的老人和孩子，是我这辈子都无法释怀的梦魇。罪孽从来不源自于步枪本身，而源自于扣动扳机的人。可我依旧终身反思，渴望能减少它所带来的伤害。我始终坚信，AK-47是守护国土的防御盾牌，而不是侵略的利刃。
2: 技术本身并不会制造杀戮，而决定善恶的

0: 永远是使用它的人。站在设计师的角度，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优化装备，弥补缺陷，最大限度地保护士兵的生命安全。武器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善恶之分。战争的正义与否，武器的使用方向从来不是设计师能够决定的，而这是国家和政治家们的选择。我们只负责打磨技术，优化装备。
1: 我相信二位绝非战争的狂热者，只是顺应时代的武器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先生一生叩问生命，呼吁和平。斯通纳先生精通设计，是一个典型的理性思维。那么可以说啊，武器是顺应时代而生的，设计是回应实战所需。技术本无善恶，恪守底线，正是两位枪械大师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启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战场上有些装备的作用如同玩具，只为在战术中迷惑对手。有些装备的外形如同玩具，它们小巧灵动，造型别致，总是出奇制胜。有些装备的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脱胎于玩具，它们如同积木般自由拼接，协同互动，使装备更具灵活性与作战效能。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揭开装备背后的玩具密码，揭秘战场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创造性思维。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品质赢得信赖，匠心铸就经典，原创奖，
2: 非纯电缆值得信赖。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

0: 而为益，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25年晚秋，一位青年伫立湘江之畔，挥笔写下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那时的湘江在他的眼中是天地壮阔的画卷。然而9年后，当他再次面对这条江时，看到的却是被战友鲜血所染红的江水，数万名红军将士在这里陷入重围，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战——湘江战役。今天，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一同回顾这场生死突围。
3: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当队伍抵达湘桂边界，准备西渡湘江时，不料蒋介石已洞悉红军意图，并在湘江一带布下重兵，企图一举击溃红军。
4: 回座，电文尹你好，请过目。
5: 共匪是在这儿给自己选择了一块好墓地呀。林彪在这儿，这边是彭德怀，这两边还有一些杂乱的小股共匪，后边是一个团一个师，我看就在这儿安葬他们。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6: 是，
5: 给白崇禧和建华爹，让他们好好的领会我的想法，需要部队我派一些过去。给委员长回电，他的想法就是皇帝的圣旨，他想在什么地方安葬谁，我们就在什么地方让他们断气。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剿匪总司令，他白崇禧也要敬我三分。听我的命令，我们的目标要把共匪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连个尸首都不让他滚过湘江。
7: 岳父大人，我们还是要保存些实力吧。
5: 为什么要保存实力？我们和共产党不共戴天，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
2: 尹馆长，蒋介石是如何判断出红军的行进路线的呢？
8: 这个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之后啊，已经暴露了他们的行进意图，是沿着红六军团的旧路啊，从桂北渡过湘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所以蒋介石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在34年的11月12号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投入了30万部队、26个作战师，敌人呢是4倍于我的兵力，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桂北。
2: 那这就是所谓的第四道封锁线是吗？
8: 是的，要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不仅要面对敌军30万大军的堵截，还要跨越3条大河和3座大山，地形对于红军来说非常不利。当时红军的一些领导也曾经提出过改变行军方向的一些作战计划，但是当时的指挥博古和李德非常教条，而且执意呢要按原计划行进，这种错误的决策导致红军在战

0: 战略上陷入了被动，为后来的湘江战役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道县县政府。
3: 据说中共首脑机关曾经在这儿逗留过。
4: 就在国民党军各部严阵以待，静候中央红军调入陷阱之际，桂系军阀白崇禧却做出了一个令各方意外的举动，他将驻守在湘江沿岸的桂军主力全线后撤，故意为红军让开了一条西进的通路。
1: 这情报有误啊！桂军的白崇禧明明知道中共有渡过湘江的企图，委座也明确发布过要在湘江以东与中共决战的军令，眼看着一场决定成败的决战就要展开，桂军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从兴安、灌阳一线撤回攻城？这不是给中共放开一条生路吗？不可能，这不是通共又能做何解释？
3: 君作息怒啊！这事儿看似奇怪，其实也不奇怪。中央军早不动晚不动，只等着红军进入到湘桂边境才大举西进。周浑元的四个师既不迎头也不侧击，就干尾追的勾当，好像是得到了上峰的暗示，就是想让红军进入到广西与桂军杀一个两败俱伤，然后中央军薛岳部跟周浑元部借口追剿红军进入到广西，一举两得，平定天下。
1: 别说了，委座绝不会打这样有可能导致全班皆输的小算盘。
3: 军座，打小算盘的人大有人在。
1: 主观臆断，在我看来一定是桂军通共无疑。
3: 如果是我主观臆断，那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党国百万大军飞机大炮千里追剿，但眼睁睁看着红军马上就要渡过湘江龙入大海，这难道还不能证明委座他的意图？
1: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军营里散布对委座不敬的言论。
3: 军座要是不爱听，那我不说了，不说了。
5: 周馆长，当时白崇禧为什么突然撤兵了呢？
6: 其实白崇禧的桂系撤兵呢，主要是为了自保啊。当时呢，在国民党内部其实是派系林立啊，矛盾重重啊，所以当时蒋介石部署这道封锁线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要围堵红军，消灭红军；另外呢，就是让红军削弱地方军阀的实力，然后蒋介石再把他的中央军进驻到地方来扫平地方军阀的实力。那么刚好呢，桂系的白崇禧啊，他就识破了蒋介石的计谋，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白崇禧在1934年11月22号将主力部队啊全部南撤。这样呢，从11月22号到11月的25号，桂北这段防线呢其实是空虚的，但是红军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及时掌握到这一撤军的信息。
4: 湘江沿线无兵防守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中，他当即严令白崇禧调回部队，截断红军西进的通道。
7: 朱毛啊朱毛，你是害我白崇禧，我让了你泉州你不赶紧过去，偏往死路上撞。
8: 何健进泉州了？
7: 不但进去了，还封上了剿匪总司令。老蒋的电文上只有四个字：围追堵截。我们手里这几万精兵经不住老蒋折腾，否则明天的我们就是今天朱毛的下场。服从吧。
4: 几乎在同一时间，博古、李德也下达了全军抢渡湘江的命令，中央红军随即向湘江地域挺进，一场血战就此打响。
9: 就几个小时，湘军就增加了两个师的兵力。
10: 彪雷，
9: 等待角山阻击湘军。
10: 林彪分析的对，你们追逐的罗角店是接受义东店决战铺，决战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把指挥部设在山头上没有问题，便于指挥。如何部署兵力由他来掌握，你们是前沿， 蒋介石的轰炸机很快就会飞过来，以最大的可能把损失降为最低。啊，我忘了，给他多少些黄豆。

0: 战斗开始不久，红军先头部队便攻占了湘江沿岸多个渡河点，为大部队打通西进通道。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顶住敌军反扑，等待红军大部队过江。
1: 传我的命令，此次阻击事关重大，红一军团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在阵地上，军团长、军团政委都不例外，人在阵地在。
2: 是。
3: 周馆长，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旧址，对吗？
4: 哎，是的。角山铺阻击战呢，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当中啊，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阻击战。当时湘军投入7万多人，而我们红军呢还不到1万人。当时红一军团呢，红一师和红二师就在这里修筑阻击阵地，阻挡呢从北面进攻而来的湘军，以确保南面湘江各个渡口的安全。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些黑色的山石，当年呢红军是借助那些石头作为掩体与敌人进行过交战，甚至红军的鲜血就浸染了这些石头。
3: 那当年为什么选择在这里阻击敌军呢？
4: 这边有一些小山丘啊，特别适合打阻击。我们前方看到的这条路从2道山脉中间穿过去的，以前叫桂皇公路，当时也是湘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如果湘军突破角山铺，就可以直趋湘江沿岸各渡口，彻底封锁红军渡江通道。当时呢两个师就是夹着中间这条桂皇公路进行阻击的。
1: 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当强眼，中国革命不能由你说了算。
5: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1: 这是红三军团，这是红一军团，这是左后翼的红八军团，这是右后翼的红九军团，还有守在后卫的34师，中间是你们的一纵，在后头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们的二纵。让这么多军团保护着我们，你这是往绝路上逼他们呢。湘桂两军加上中央军30万，他们的武器兵力都远远超过我们，这口棺材我们的战士抬不动。
5: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马上回到你的二纵队去。
1: 博古同志，立德同志在他们本国在战略战术上叶逊是个天才，可我们是在中国，他晓得蒋介石是在打什么算盘吗？他晓得为什么白崇禧、何健像疯狗一样的要我们吗？这样的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这几个军团的重大包袱。我们万一分钟过湘江，这几个军团就有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立刻转兵沿湘水西岸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再创建根据地。
6: Es reicht! Wenn ihr weiterhin diesem Mao Zedong vertraut, dann werde ich die Kommentaren verlassen und nach Hause fahren. Wie schwach ist eigentlich die KP der China?
5: 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无需再讲。
7: 任青，
1: 来来，少走大路，我们往湘西这条路蒋介石很清楚。
8: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军团长电话，
9: 报告听到团长接电话了。
8: 高家同志，让你报告伤亡人数，为什么没有报过来？
10: 报告军团长，全师都有牺牲的战士，来不及报。
8: 王团长，让他给我清点人数，你知道你们是前沿，我要知道情况。
10: 是，军团长，马上报部长。
11: 报告，你怎么回来了？
12: 总司令，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吧，毛泽东的共匪不知道死，兄弟们都打怕了。
11: 又跑了多少个？
12: 他们几个营的人都跑了，说你给的钱太少了。
11: 你是来要钱的？给给，蒋委员长刚赏了20万大洋，都给你。传我的命令，杀一个共匪，给10块大洋。
13: 是。
14: 如果这次消灭不了共匪，
13: 退路我们还是要留的。
11: 不消灭朱毛，我们就没有退路。他们的老婆都是我杀的。
4: 因为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所以在

0: 1934年11月30号的傍晚呢，角山铺的这道阻击阵线其实就已经被敌人攻破了。但是30号的时候，我们中央红军的12个野战师只有4个是渡过了湘江，还有8个是没有过江，所以这个时候情形非常的危急啊。当时红二师第五团的政委易党平是带着2个连的战士呢，掩护红一军团的主力部队撤向后方的第二道防线。在坚守的过程当中呢，易党平是身上多处负伤，他的腿被子弹击中，无法行走。他的警卫员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呢，想要背着易党平一起撤离阵地。因为敌人很快就要攻上来了，如果警卫员背着他，2个人可能走不了，所以在情急之下呢，易党平毅然地夺过了警卫员的手枪，开向了自己，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呢，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战友。
1: 撤！
2: 这条路，大家进守地步，过了这个口子就安全了。
1: 老包，你怎么才走到这儿啊？让我多绕了50里。
2: 你没看见呢，他们砸过门，不能走大路。
1: 扛着这些重家伙怎么走得快？老毛，你下命令把这些东西全给扔了，加快行军步伐。
2: 不要瞎讲，
1: 老毛啊，五四反围剿失败1个月不到，就又牺牲了几千人，跟娘妈的干脆一枪崩了那洋鬼子，我担责任。
2: 老彭，为难之计堵住你的嘴巴，如果大局无法改变，只有往前冲。
3: 因大部队渡江速度远不及预期，红一军团被迫在消耗战中苦苦支撑。
4: 报告总团长，各位团长呼叫。
2: 各位同志，怎么了？
4: 报告总团长，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我向左他们的请示，要跟他们交锋。团长，我请示军团长，
2: 有把握吗？
4: 有，人在战地战。
2: 有伯伯，你知道我的原则，不打消耗战。
4: 明白。准备热火，准备热火。

0: 十八火急，让他们日夜兼程，不要让我们等不到他们过江，就全都死光了。还有，毛泽东同志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如果战士们看不到他过江，你们就失掉了军师。
1: 周馆长，为什么红军的行军速度这么缓慢呢？因为当时红军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携带了大量的辎重，包括小的锅碗瓢盆、大型机器设备啊，一直带在了路上，导致整个的行军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延误了这个渡江的时机。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呢，没有及时的改变这种行军打仗的一个策略，从道县。 到湘江边这段距离大概就是100公里，而在当时呢，战斗部队啊，他们的行军速度一天呢能够走100多里，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两三天就走完了。但是当时呢，军委2个纵队经历了5天的时间，才赶到湘江边，一天也就是走几十里的这样的一个行军速度。

0: 给白崇禧和建发电，让他们迅速消灭界首的东南两侧的共匪，快速突破共匪的前沿。
1: 是。
0: 魏所，我们该派兵了。现在是消灭朱毛共匪的最好时机，再错过去，统一湘桂粤的机会就不好找了。
2: 昨天夜里十几个师就走了。

0: 眼看中央红军已命悬一线，蒋介石决定加速追击，于是调派增援部队，扩大追击规模，准备给予中央红军致命一击。一时间，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压力陡增，只能独自抵挡十余倍敌人的疯狂进攻。
1: 师长，师长，中国军委来电，师长，耶！抗日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2: 至少还要一至两天到南边首都口，
1: 请你们接受到最终指示，我们将来会合。郭老师，到南边来电，毛主席马上就给我站岗了，我们就要靠给毛主席了。吴老师，
3: 师长，快出问号吧！把他们打回老家去。
4: 不能退！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守住阵地，确保大部队顺利攻江。
1: 师长，中国的战士太多，会声援不够。
3: 师长，白主席的增援部队上来了。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南道姓的蒋家岭村，这两棵树所在的位置，当年这里有一座庙，是红五军团的军团部所在地。红三十四师就是在这接到为全军断后的命令。
1: 当时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十四师，说明党中央的领导们对我们红三十四师还是高度信任的。
0: 红三十四师是久经考验的这样一支部队，红三十四师的六千将士基本上是闽西赣南子弟，都是非常的有战斗力的，而且师长陈树湘和毛主席还有很深的情谊。陈树湘他是我们湖南长沙人，当时只是在清水塘一带送水卖菜，他从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毛泽东认识了。陈树湘原来叫陈树春，毛主席说这个名字好，一树春天好有生气，我帮你再改个名字叫陈树湘，在我们湖湘大地上一个参天大树。后来陈树湘参加工农革命，一路就是追随毛泽东的革命脚步的。
2: 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信任与培养，陈树湘完成了从卖菜少年到红军师长的蜕变。在抢渡湘江的危急时刻，作为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全体将士，在陈树湘的带领下，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阵地上，牢牢扼守着红军主力身后最后一道防线。
3: 怎么了？重机枪没子弹了？
4: 送啊！
3: 敌人火力太猛，根本送不上去啊！
4: 怎么搞的？组织人，
3: 快去！
5: 是。
6: 老苏，你干啥去？
4: 我去送子弹。
6: 你不能去，你留着指挥，我去送。
4: 好，我掩护你，去吧，掩护政委。

0: 团政委，
1: 弹药送上去了吗？
0: 送上去了。你听，这是咱们的重机枪。

0: 彭政委。
1: 师长，师长，军队命令，红三十四师立刻放弃阵地，
0: 向大部队靠拢。
2: 报告军总，这次我们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被我们打败的是红军三十四师。
3: 你连攻下阵地和敌人主动撤离都分不清，还当什么团长？
2: 我，
3: 你当兵前不是厨师吗？那就去当你的火头军去吧。
2: 军总，军总，
4: 武装这支军队的不仅仅是武器装备，还有比子弹、比枪炮更为重要的东西。

0: 进一步调换，滚！
1: 包括同志，你26年莫斯科中战大学就读，由于成绩优秀，有理想，有抱负，很快就加入工厂国际组织。20-30岁就做了中央政治局的书记，我理解你这么年轻，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来担当中人的难处。你依靠立德这个智慧家，也不能算错。但是，你们智慧的是又学又柔的人。 不是智商寒冰，刚刚有个战士为了保护那些苏俄的财产，被那个破铁坨子砸得双腿骨折，最后棍筋悬崖自尽了。有的战士已经勒脱了血，他们难道不是你的战士，你的兵？
0: 你还要卸辎重？
1: 一定要卸，否则我老毛不干了。带着部队就地打游击，我只给你5秒钟的考虑时间，
0: 卸一部分铁质辎重。
2: 毛泽东，你们必须给我尽快尽早的过江，否则我撤了你的职。
3: 承诺，你讲的不算。
2: 卸掉铁质辎重，加速前进！快！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面对紧迫形势，中央军委纵队终于抛下辎重，全速向渡口进发。然而此时，红军将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湘江之水，浸透了八桂大地。中央红军该如何渡过湘江？其他阻击部队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下期节目《血战湘江，背水一战》。
4: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5: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5: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6: 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1: 谁都不想怀疑。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您记下电话：4001106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熨熨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得了灰指甲，一个。
8: 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乌首都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俄方称对美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乌方称俄军正筹划针对北线的新攻势。同时，乌总统签署法令，制裁俄影子舰队及多个个人和实体。 乌无人机接连失控，误入波罗的海三国。北约东翼首批 F-35战机抵达波兰。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9: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军近日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4号宣布，俄军对乌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声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这是俄罗斯第三次在俄乌冲突中使用真数导弹。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的导弹袭击波及基辅多个核心区，舍甫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等片区多处建筑遭到损毁。另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此外，据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23号监测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核电站区域，袭击造成核电站运输车间8辆大巴车受损。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俄军是动用了多款主力导弹，包括真数、伊斯坎德尔等等，对乌克兰进行了相关的袭击。那您如何看待俄军这次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根据相关的梳理呢，这应该是俄军第三次使用真数导弹。那这次对像基辅这样的核心城区的打击，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2: 第三次动用了真数导弹，打击了白庙地区啊，白庙是在基辅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这里有电厂啊，有航空维修厂啊，另外还有这个一个大的后勤补给的一个仓库，打击了这里。我们知道，在斯塔罗别里斯克的这个地方，一所师范学院的校舍遭到攻击，所以俄军说是为了报复这次行动，而且普京总统也说，对这个师范学院校舍的打击完全是刻意的，分3波次，16架无人机攻击了同一个校舍，所以他说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我们也看到在俄军发射的导弹上写了复仇二字，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打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打击的是电厂、飞机维修厂、这个后勤补给仓库、交通枢纽啊，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也扩展到了中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州，南部到敖德萨州，打击了敖德萨的粮港，打击了敖德萨的港口设施，重点还是在基辅方向啊，以复仇之名啊，比较系统性的打击了集中在基辅以及基辅州地区的军事、能源、交通设施目标。
0: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俄乌双方呢，实际上近期呢是形成了这种典型的纵深互袭的作战模式。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又会持续多久呢？
3: 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啊，在交火线上应该还是处于相持的阶段。双方的作战部队啊，在前沿都构成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有战壕、有工事，甚至呢有坚固的这个火力点。想要突然的集结大量的作战力量，从双方的接触线上去打开一个口子，然后进行纵深的突袭，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都配备有大量的无人机，你这个部队的集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么在前线区域处于僵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的这种纵深的打击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从欧洲拿到了很多的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相关的资金，它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的能力应该是进一步的强化。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它在不断地进行袭击。那么当乌克兰强化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远程纵深打击之后，那俄方肯定是要反击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俄方是使用了多型的先进的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首都基辅啊这些大城市也进行了打击，而且呢使用了3种高超音速导弹。那这说明俄军的这次反击行动啊，也是要对外展示它持续生产和运用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并不是说像西方媒体所抹黑的那样，它的导弹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那么通过这种先进导弹的这个反击，俄方也要展示在乌克兰境内没有哪一个目标是绝对安全的。
0: 另外我们也看到

0: 近期呢，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称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突袭了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那此前呢，我们也多次关注过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相关事件。那么这一次运输车辆的车间受损，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实质影响呢？
1: 在扎波罗热方向啊，乌军的活动是非常频繁的，不仅有一些小规模的反击行动，甚至呢也开始频繁的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方的这个防线，包括他的兵力进行袭扰、进行攻击。那么如果是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个配套体系进行打击，不排除在相关的区域可能有俄方的防守兵力，或者说呢乌克兰方面想通过啊这种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袭扰的方式，去针对在周边区域部署的俄军部队进行一定程度的恐吓啊。那一旦针对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啊，它的一些配套设施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那俄方它的一些这个驻军或者说相关的作战部队可能要和核电站保持距离。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的啊作战部队，尤其是它的渗透部队和进攻部队，有可能就会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或者是在俄方的防御体系上去打开这种突破或者是渗透的口子。所以这一次派出无人机去打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配套设施，并不是说真正的把核电站作为一个攻击或者是摧毁的目标，那么可能是通过袭扰的方式、恐吓的方式，要为自身的渗透或者说有限的反击去寻找这种进攻的方向和进攻的道路。
0: 武翔，那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俄乌战场的攻防节奏目前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那么双方是否会继续升级对于后方纵深的打击一个力度？那我们说初夏的战场，那是维持这种短暂的僵持，还是会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呢？
2: 现在战场样态，尤其是南部地区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当你俄军推进到这个城区之后，你必须建立堡垒啊，比如说你挖战壕，那你这个战壕必须有这个加固的顶盖，如果没有加固的顶盖的话，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很快就会打过来。而现在呢，乌克兰方面能够控制俄罗斯战线以里100到200公里的后勤补给线，弹药、补给、食品、燃油运不上来，这也让俄军无法发起大的攻势。但是我们看到在北部方向啊，尤其是在苏梅州，包括在白俄罗斯方向布良斯克方向，俄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现在按照我们的计算，俄军按兵不动的兵力有68万人啊。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北部方向的防御，比如说在基辅以北的水库基辅之海到苏梅州正在抢修，紧贴着基辅在抢修一条300公里长的防线，而且这个防线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这样的防线。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很有可能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俄军从白俄罗斯方向、从布良斯克这些东北方向会发起最后的攻击。所以在这个方向，乌克兰方面加强了防御。
0: 此外，俄方称已针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计划在下一轮三方会谈中正式提交。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24号，俄外交部官员对外表态，俄方已针对美国提出的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拟定己方修改建议，计划在下一轮三方会谈中正式提交，具体条款暂未对外披露。此前，俄美乌三方先后在阿布扎比、日内瓦完成三轮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近期就任总统7周年讲话中宣称，俄军正谋划在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大概率联合白俄罗斯力量朝着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发起攻势。乌方已掌握俄方5套作战预案，同时加紧对白俄罗斯外交施压。与之相对，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俄方并未在乌克兰投入全部作战力量。此番表态也被视作俄方保留后手、战场升级的潜在信号。同时，泽连斯基23号签署总统令实施新一轮制裁，名单包含29艘俄方影子舰队商船，这类船只长期规避西方监管，承担俄军物资与兵力海运补给，另有127名俄军航空指挥官被列入制裁。该群体主导发射超4100枚各型空射导弹，多次实施对乌基础设施打击。此外，美国国务院近期将批准总价1.08亿。

美元的霍克防空系统配套设备对乌军售，包含导弹配件与后勤保障物资，意在补强乌中低空防空体系，应对俄军常态化远程空袭。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等周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此时又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1: 我们知道俄美这27点计划事实上是以俄方为主的，这27点计划乌克兰方面是完全不接受的，它的核心就是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控制的领土必须全部交出来。另外呢，在顿巴斯俄控地区已经经营了10多年，从2014年开始，比如说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些要塞城市进行了堡垒化。如果把这一地区交出去了，你的国防工业的根基就没了。另外，你一旦把它交出，这一地区啊，堡垒地带没了之后，直接面对第聂伯河的平原，无险可守。所以乌克兰方面不可能交出这个控制的这个顿巴斯领土。这是目前双方最关键的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提出了修改，可能是在安全保障的问题上，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中立化的问题上，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这种形势之下，告诉国内我还在谈，只要对我有利，我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告诉特朗普，你所努力的和平的解决方向，我也是相向而行。
0: 另外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近期预警俄军可能会联合白俄罗斯从基辅的北部，也就是切尔涅戈夫方向开辟新的战线。那再结合当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新表态称呢，俄罗斯尚未动用全部的作战力量，那我们说您觉得乌方口中的这个开辟新战线是否属实？那他这种新的攻势的作战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2: 西方的情报机构和乌克兰一直猜测俄罗斯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可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果是利用白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发动进攻，那针对基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威慑，甚至呢会通过打开全新战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乌方无法有效的集结部队，针对俄方的新攻势进行阻止或者说进行反击。所以现在有一些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要和白俄罗斯去共享这个核武器，因为有这个核武器去镇场子。但是呢，这只是外界的一种猜测。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俄方可能会在黑海沿岸发动攻势，那么兵锋所指也有可能是敖德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呢，在黑海的区域内，乌克兰它主要是利用敖德萨以及周边的沿海地区去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它的活动进行限制。如果说俄军它能够发动攻势，彻底的封锁乌克兰它的这种黑海的沿岸区域，那么黑海舰队后续的活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安全。另外一个呢，俄罗斯也可以重新打开黑海的这种贸易或者是石油运输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通道，所以也有可能是针对敖德萨方向，针对乌克兰现在仍然掌控的黑海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闪击战，然后呢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海岸封锁。
0: 那另外您又如何看待乌方称呢，目前已经掌握了俄军的5套作战方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乌克兰的情报渗透又进一步突破了呢？
1: 他说的这个5套作战方案其实就是作战想定的流程就是参谋拿出一些战场想定这些想定的东西，即便你没有通过这个其他技术手段获得，情报手段来获得，也能够大概能够想象出来，因为就那几条线路几座桥梁，比如说在北部地区上的这个普里亚季河上的这些桥梁，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将这些桥梁已经摧毁了，将一些这个高地，现在这些高地设立了观察哨等等我认为他只是获得了这个流程，或者说自己想象的流程。所谓的这5套方案，我认为不是情报，只是想定的流程。这不是这种绝密的情报孤本，意味着乌克兰的特勤机构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的最高层。我认为这个时候释放出这些信息，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你俄方如果想在北部方向发起突然袭击的话，我已经掌握了你的方案，你不会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和有效性。
0: 另外，吴先生，您如何？

0: 如何看待乌方此时提出要精准制裁127名俄罗斯空天军的军官，以及针对29艘影子舰队的商船进行制裁？他会如何制裁呢？这个时候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制裁，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1: 影子舰队的这个游轮，事实上是第二轮欧盟对俄制裁已经覆盖过的了。欧盟制裁完了，美国也制裁完了，我又再制裁一遍。但是他制裁的这批空军的指挥官确实是非常准的，他们是负责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啊，这些中级指挥官，一些基地、航空中队。这个飞行团的团长、参谋长等等这些人啊，也是试图震慑俄罗斯军界的这个中层指挥官。原来我们制裁的都是高级指挥官，防长、副防长、总长、副总长等等，但是你中层指挥官，这些校级军官，你们也有战争责任。事实上啊，是对俄军这个最重要的作为骨干力量的中层指挥官发出的震慑。
0: 另外，魏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呢近期将要向乌克兰批准提供1.08亿美元的霍克防空系统的配套设备，重点要补齐乌克兰中低空的一个防空能力。那我们说这套老旧的防空系统的零部件又对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来说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2: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霍克防空导弹，这个应该不是特朗普总统的决策，大概率呢是拜登政府时期和乌克兰达成的这个协议。那么霍克防空导弹主要是打击什么目标呢？一个是雷达反射信号比较大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确实能够看得到，也可以对它进行火力打击。但是呢霍克系统它的小型拖车上一共只有3枚导弹，那俄方它在发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次性就是飞来十几架或者是几十架。那么霍克导弹它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或者说拦截蜂群体系无人机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客观来讲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比较有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可以拦截慢速飞行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针对于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而且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它的雷达也看不清也看不见。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向乌克兰交付霍克这种低空的这种防空作战系统，对于弥补乌克兰它在防空反导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短板，我认为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0: 近期原本用于攻击俄境内目标的乌军无人机在飞行途中失控，接连误入波罗的海三国领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近期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受俄军电子战干扰偏离航线，接连误入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空，持续搅动波罗的海安全局势。17号，乌无人机在立陶宛境内坠毁。19号，一架乌无人机误入爱沙尼亚空域后被北约战机击落。20号，立陶宛因疑似无人机入侵拉响空袭警报，导致议会议员被迫躲入地下掩体。21号，拉脱维亚再遇无人机越境，北约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此前，两架乌无人机坠毁拉脱维亚，损毁储油设施。爱沙尼亚已要求乌方提升打击精度，波罗的海三国同步呼吁北约加码防空援助，还发布联合声明驳斥俄方有关三国开放领空驻乌攻俄的说法。另据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首批3架 F-35 隐身战机正式进驻波兰。波兰2020年签约采购32架 F-35 与96架阿帕奇直升机，部分装备已完成交付。波方还计划争取美军长期增兵，强化东翼前沿战备能力，应对区域安全隐患。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近期是频繁遭到俄罗斯电子战的一个干扰压制，使其误闯入波罗的海三国的领空。那我们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改变波罗的海三国对援乌的一个态度？那又会对北约东翼的防空管控带来哪些新的难题呢？
1: 就无人机电子干扰方面有两种能力，或者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这个扰偏的能力，一种是诱偏的能力。扰偏的能力是你无人机不打到我，不炸到我就可以了，你愿意飞哪儿飞哪儿。诱偏的能力呢，是无人机不能打到我，我让你到我想让你去的方向。俄军显然也具备了电子诱偏。

0: 的能力，当这些无人机奔向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些油港基础设施的时候，我通过诱骗的能力让它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在拉脱维亚坠地，击毁了这个两处能源基础设施，导致拉脱维亚这个总理下台，内阁辞职，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试图让波罗的海三国感到恐惧，你们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借道攻击我，那么我很有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也确实带来了这样的影响，在波罗的海三国民众当中产生了恐怖的氛围，认为应该跟乌克兰划清界限，不能让他的无人机进入我们的领空。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影响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事实上整个数量比较的话，这个占比的话，那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超过了美国，就是我给你的军援在我军费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在无人机诱骗的这个事情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恐惧俄罗斯，但是他们并不恨乌克兰，虽然是你的无人机，但是他们认为是俄罗斯把它这个劫持到了我们的领空，所以这个事情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军援乌克兰带来本质性的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约东翼的波兰啊。波兰近期呢是接收了首批 F-35 战机，而且呢他还要谋求美军的常驻。那再结合当前波罗的海的一个安全形势，我们说加大这种前沿的兵力部署与战机的部署，会对俄罗斯构成哪些威胁呢？
2: 对俄罗斯来讲，会在两个方向增加压力。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波罗的海，因为现在呢波罗的海周边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这些国家呢，它会有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已经构成了层层包围的态势。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乌克兰方向。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乌克兰周边的国家啊，包括波兰在内，一直在渲染说俄罗斯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会针对乌克兰临近的这些北约成员国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北约要打造无人机墙，要打造更为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导弹威胁和无人机威胁进行应对。如果说此前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俄方能够探测到这样的一些目标啊，因为俄罗斯也是有一些远程预警雷达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识别，我认为是有可能。所以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波兰的 F-35 秘密地进入到乌克兰的区域，去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协助防空。那么它可能不会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斗机硬碰硬，或者说面对面的交战，但是呢，对于俄方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它可能会配合乌克兰方面进行这种拦截或者是击落。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乌克兰危机持续，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共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举行外长会。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是否正面临危机？美军预借美日联演之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国防长正式通知日本防将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日本菲律宾拟升级双边关系，同时推进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0: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1: 爆炸物拆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2: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3: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4: 雄关漫道真如也，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就像这个赤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7: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警遵义支队某中队训练场，此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战斗气息，我身后的武警官兵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城市反恐演练，从突入清剿到火力协同，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打磨，为的就是能在实战当中快敌一秒，稳操胜券。
1: 各组注意，根据侦察组汇报，现四名持枪暴恐分子藏匿在东北角废弃房屋内，为方便行动，下面我将任务作业划分。
2: 训练就是为了贴近实战，为了打仗而生的。
3: 在这次城市反恐演练中，作为突击组组长兼排爆手，
4: 两名恐怖分子逃窜，继续追击。
3: 蓝桂豪的沉着冷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身为驻守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武警官兵一员，蓝桂豪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5: 那些红色那个圣地那些讲解词，我觉得里面的东西有挺多，我觉得要学习，一是学习党的历史，二是锻炼自己的口才能力。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91年前著名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里召开。今天呢，我身后有一群身着橄榄绿的特殊讲解员，正在饱含深情地为游客讲述。
3: 遵义会议旧址静静伫立，无声见证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峥嵘华章。1935年1月，三天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6: 遵义是我们这个长征的一个转折点，就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就是。

0: 我们的祖国有现在的那个繁荣啊，真的离不开这个红军的浴血奋战。
1: 在和我们相同的年龄中做出了那么伟大的事情，
2: 我们现在生活也是他们换来的。
3: 我觉得看到这些学生们过来非常的高兴，感觉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走进了咱们的红色文化的场所，就希望咱们的同学们能够学好咱们的红色文化，走好他们的青春长征路。
4: 就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看到那个将军说牺牲的时候才20多岁，确实很震撼，但是现在还是过得比较安逸，还是要继承一下他们这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5: 继续好好学习，然后我也去当兵嘛，报效祖国。
6: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对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去前进，去奋斗。
7: 每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蓝桂豪都有新的感悟与收获，他也始终心怀热忱，想把这份感悟与初心传递给前来参观的游客。
6: 主要是传递我们的一个遵义会址的精神，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16字方针。对于那些青少年，我们要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
8: 我长大想当兵。
6: 长大想当兵吗？真的？好，我在部队里面等你。
7: 驻守在红色圣地，蓝桂豪和战友们将信念投入到了训练中。
9: 突击一组，占领左侧门窗，做好正面突击准备。突击二组，控制右侧区域，与突击一组形成壕围之势。
7: 此刻，恐怖分子藏匿在城市楼群中，目标隐匿，环境复杂，侦察必须从高空进行。
10: 因为我们之前搞这些训练也是挺多的，然后我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或者是战术，从而达到想要的一个目的。
7: 除了无人机空中视角，软管窥镜也从门缝、墙洞等将房间内的画面实时传回。

0: 当四名恐怖分子先后被击毙后，搜爆组进入现场。
1: 发现爆炸物，村人后撤，村人后撤，发现爆炸物。
2: 南桂豪同志的话是我们总队排爆专业之前荣获了第一名，他的年龄其实也不大，也是23岁。他非常的沉着冷静，作为咱们排爆手需要的就是这种非常沉稳老练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能力。
0: 蓝桂豪所担负的排爆手工作就是把死神布置的难题一道一道解开。
3: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4: 桂豪啊，我看你的这个汗水把脸全都打湿了。
5: 是啊，这个防爆服是很重的，加上里面的一个密闭器，它是很不通风，所以说会很热。但是爆炸物拆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0: 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奉献，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这一天，距离遵义会议会址几十公里外的娄山关，迎来了93岁高龄的老兵张有明。
6: 娄山关第一波，有大牌子，
7: 大牌子，
6: 谢谢指挥，那是英雄，
7: 英雄，
6: 看英雄的，好好当兵，好好为人民服务的。
0: 娄山关战斗是遵义战役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战斗。1935年初，为保卫遵义会议召开并打破敌军围剿，红军两次激战娄山关。

0: 首战于一月成功夺关，为会议筑起安全屏障。二月再战，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长征以来首次大捷。如今的娄山关，山林苍翠，群山连绵，环境清幽宁静。昔日战火纷飞的战场，早已成为风景秀丽、庄严肃穆的红色纪念地。
1: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0: 在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战士冯衍霜紧跟雷达站指导员肖博追问当年战斗的细节。
2: 搞教育啊，不能一直给官兵讲大道理。像我们驻地嘛，在遵义，红色资源十分的丰富，讲一个中士兵的故事，这比讲一万句道理都有用，因为它是鲜活的，是我军在实践中遇到的真实事情。
0: 当年时任红十二团政委的中士兵率部多次击退敌军，因敌众我寡，冲锋受阻，他右小腿被子弹穿透九处，当时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经三次截肢，右腿自股骨中部以下切除。然而凭借顽强意志，他坚持单腿走完了长征。重温红军峥嵘往事，冯衍霜不仅感悟到了先辈不畏艰险、敢于拼搏的精神，也更加坚定初心使命，继续锤炼担当意志。急促的铃声骤然炸响，撕破了营区的寂静。雷达站的官兵们如箭离弦，飞速冲向各自站位。此次拉动中，冯衍霜表现得非常优秀。其实，冯衍霜性格内向，刚来到雷达站时，与大家相处并不融洽。
3: 当时我是话比较少，就是我是那种很难与人交际的一种人，就是交际能力不太强，就比较内向。
0: 冯衍霜一度觉得待不下去了，直到操纵员的训练让他开了窍，原来自己的闷恰恰是别人比不了的优势。
4: 他在训练方面，特别是在我们操纵员这个专业来讲，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他一个是手指比较灵活，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脑子快速反应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0: 入伍前，冯衍霜最爱打游戏，没想到在雷达操纵员训练中派上了大用场，反应敏捷，操作娴熟，也让他在雷达站重塑了自信。
3: 我觉得这部队最主要是有干劲、冲劲、偏劲这三种劲，你没有干劲你怎么干？如果你气馁了，干啥都没劲。
0: 走进娄山关是缅怀先烈，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冯衍霜正跋涉在属于他的青春长征路上。
3: 我肯定上啊，因为我是军人啊，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我就是能打硬仗的人，淬火重生的人。有句话说得好，功成不在我，功成必有我。
5: 我们的工作也是跟国防建设相关的，
6: 嗯，
5: 然后也是想来革命这种革命圣地吧，来参观学习一下，
7: 然后好好去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少年强则国强。
0: 解放军中国！解放军！这是雷达站驻地附近的八一爱民学校，雷达站的官兵们定期会给孩子们宣讲红色故事，以实际行动传承革命精神。
8: 海军是不是在大海里面？在大海里面，在海上。
9: 班长您好，咱们为什么选择这所小学来做红色教育宣讲？
8: 首先在遵义这片红色热土上面，作为这片热土上唯一的一座雷达站，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任务。小学生是我们祖国的花朵，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坚强、奋斗、自力更生，传承我们长征精神。长大以后，投身到我们的国防事业，

0: 健身国防，
1: 子弹打在了他的右腿上面，一共九个弹孔。
2: 在红色教育宣讲中，冯衍霜表现得阳光自信。
3: 军人是我们最值得崇拜和崇敬的人。
4: 你刚才找解放军叔叔给你签名了吗？
5: 签了。
4: 为什么？
5: 因为我感觉你们很英勇无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我能学到保家卫国，
7: 可以学习先辈们不放弃、勇往直前、遇到难题不退缩的这种精神，去走我自己的长征路。
8: 一心河，龙三关，西风烈。

0: 主也。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觉得我们雷达兵会面临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挑战，这比当年的娄山关更加复杂、更加艰难。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的刺刀才能见红。我们每名官兵都必须保持雄关漫道正如铁的清醒认知，更要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只有时刻保持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3: 我们的革命先烈用生命趟出了长征的路，而今天年轻的雷达站战士说，他们的青春长征路就在银幕的方寸之间，就在祖国的空天防线之上。
4: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5: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6: 爆炸物拆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7: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2: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0: 雄关漫道真如也，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4: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9: 娄山关大捷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枪声未散，红军便转身西进，迎面撞上的是川黔边境的赤水河。这里是川黔交界处的古蔺县太平渡渡口，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二渡和四渡的重要渡口。1935年，30000红军被400000敌军围困川黔交界，毛泽东指挥部队在赤水河上往来四次，忽东忽西，真假难辨。
10: 当年你是从哪里过去下江的？
11: 我是从初雄。
12: 今天晚上我跟中队的官兵们重温红色老电影《四渡赤水》。
13: 他们是前人，我们是后人，他们是前人栽树，我们是后人乘凉，对吧？我们也是沿着他们的脚印发扬这种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
9: 屈伟超沉默寡言，总给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14: 同志们，本节课我们对枪支进行擦拭，枪支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们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好我们。
9: 担任副班长后，屈伟超自我要求愈发严格，集体工作中他总是主动担当组织者，带头统筹协调。
13: 内心感跟荣誉感、使命感还是比较强的，就是可能平时在一些小事上就是不会体现出来，但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才会体现出来。
15: 我们是跟着红老
16: 大队的。1、2、3，
17: 胜利！
16: 每次打球就像一次战。

0: 战斗，我们这个机器就是经过无数次战斗，会更加有凝聚力和这个战斗力。
1: 每一名战士他都是有很多亮点，有很多特点的，把他这个身上的点亮点给挖掘出来，发挥出来。
2: 让七尾超真正放松的是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白天他能和战友们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晚上大家又能围坐在一起放声高歌，这份有声有色的战友情让他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0: 今天呢，我与武警、泸州支队、古蔺中队的战友们一起参观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其中有很多新战友是第一次来这里，对他们而言，来这里参观学习，了解的不仅是陈列馆的历史，更是部队驻地这片土地的根与魂。
1: 红军前辈所使用的这个枪械，确实感觉还是比较简陋，能以这种武器战胜这种国民党这种比较精良的武器，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从陈列馆前往渡口的路上，戚伟超他们遇到了前来参观的退役老兵。
3: 我是个老兵，看着他们更亲切。希望呢，就是老的、小的，尤其是小的年轻人，多来这种地方，感受一下子历史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革命能够胜利真的很不容易，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军爱民，民为军，我感觉这一点在古蔺做得真的很好，特别是太平古镇，每一次我们穿上军装走在街道上，当地的老百姓看待我们的眼神真的很不一样，我想这就是身为军人最大的荣耀吧。
5: 就是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来之不易的，人家就是说唱四渡赤水那首歌，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叫他是毛主席是以少胜多，被动到主动。希望他们在这个保家卫国当中，在一级战地做出很大的贡献。
0: 此刻我脚下这片土地就是当年红军二渡和四渡赤水的太平渡渡口，当年呢出神入化的战略转移，四渡赤水就发生在这水流湍急的河面之上。这对今天的年轻官兵们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因为他们要用青春与热血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续写忠诚。
2: 赤水河畔太平渡渡口，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戚伟超他们沿着渡口遗址细看四渡赤水的地形简介，在太平渡渡口纪念碑前肃立凝望。
1: 我想说，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苦，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也不会看到最后的希望。
2: 长征路上青春值守，这群坚守在长征路上的年轻官兵坚守红色热土，以赤诚捍卫圣地荣光，用初心传承革命薪火，在坚守与担当中不负韶华，茁壮成长。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来结盟这个故事，绕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
1: 我们被称为鹰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要干到好为止。
2: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0: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虽然人民海军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已经是常态化，但是这一次的通告却有不同寻常之处，让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人民海军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已是常态化，在活动伊始就进行了公开通报。与模拟射击相比，实弹射击难度更大，实战氛围更浓，对战法的检验和效果评估也更加准确，将有力提升部队的实战化水平和作战能力。支援掩护则是航母编队舰机之间的协同作战与支援掩护演练，主要目的是确保编队安全，提高防空反导能力，提升海上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对其他舰船，例如2栖登陆编队进行支援掩护，由航母编队首先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掩护登陆作战编队实施登陆作战。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
0: 和人民海军以往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相比，这一次人民海军不仅是提前通告，而且还率先公开了具体的训练科目。那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两点为什么这么值得关注呢？
2: 第一个呢，就是开放自信。其实航母编队本身它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就是远海大洋，那么人民海军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远海大洋进行这个训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实战化训练的一种常态。把这种常态化的训练主动的去释放相关的这个信息，体现了人民海军的这种开放自信，也是这种实战化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威慑有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特殊性，当然是作为国家重器，它所承载的这种威慑信号是必然的。第三个是管控风险，要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摩擦，或者说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对手的一些军机的这种活动，可能的一些挑衅性的活动，都预想在这样的这种事先做一下充分的这个预想，那么通过这种形式主动的发布信息，主动的把我们要进行什么训练以及在什么海域进行相关的这个训练，这些关键性的信息主动发布出去，让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尽可能的把它有效的加以管控，避免产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影响国家外交上的这种大局。
0: 那以往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最常用到的一个描述是实战化训练，但这一次说的非常具体啊，具体到像这个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综合救援还有支援掩护等等，那这些具体的科目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3: 首先呢，就是远海实战化的这个飞行。首先这个航母辽宁舰啊，它现在技术状态是非常可靠的，那么可以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很广阔的海域去进行这个训练啊，我们可以挑战风高浪急的情况，也可以在陌生的海空区域演练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实弹射击，那么舰载机部队它可以在比较广阔的海空区域内针对空中的靶机进行探测，进行这种火力打击，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编队它的防空能力啊就可以进行更好的检验，舰载机飞行员呢也可以操纵先进的这种海空

0: 雄鹰啊，针对任何的啊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和情况进行这种应对。至于说支援掩护，这指的是航母编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兵力，他们可以构成联合的作战体系。舰载机呢，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这个水面战舰。那么像防空能力很强的驱逐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配合，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海空一体化防御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共同去打造立体化、综合化、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的网络。那么至于说综合救援，我认为呢，这个科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任务，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一旦舰载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或者是意外情况，在相关的海域弹射跳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救援兵力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飞行员给救出来，那么要把它接回到这个航母上，就是要保证第一时间具备针对飞行员的营救能力。
1: 那说完了辽宁舰航母编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相关动向。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时，在全场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空中相撞。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美元。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和人们印象当中空中相撞事故碎片横飞的惨烈过程不同的是，现场视频当中两架战机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仿佛叠罗汉一般的同步姿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王先生？
3: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G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的这种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要调整速度，对打仗是不太有利的。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又是一种非常巧合的这种导致事故，两架飞机贴在一块，加上角度有一个细小的这样一个差异，才让4名飞行员都能够成功的跳伞。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失速，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1: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3: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
1: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要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

飞机它是啊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EA-18G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啊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啊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现在，这个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

0: 相撞事故，导致其中的一架加油机坠毁，机组六人无一生还。那另外一架呢，降落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事后人们发现这一架飞机的垂尾缺失了一块。而就在本周，就在这个机场，人们注意到美军加油机正在再次集结，中东局势是否将会再出变数？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9日，大批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机型包括 KC-135 和 KC-46。 另据以媒此前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美国东部时间5月1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我们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0: 那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空军来说，那可能就是战斗机未动，加油机先行。美军大批加油机在以色列集结，这让外界纷纷把这视为是美军将会重启对伊空袭的信号。那王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呢？
2: 在这个梅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根据美方这个5月13日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美国的加油机损失实际上是达到了7架。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也可以看到，在不断的向以色列集结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显然除了弥补一定的损失之外呢，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美国后续仍然是把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这个方案是摆在桌面上的。第二个呢，加油机的这个部署也是在为后续展开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调运物资的时候建立空中加油的桥梁。第三一个就跟直接恢复军事打击其实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在这个政治决策层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军事行动的层面作为一个工具箱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而现在情况呢，人们所看到的中东地区的这些海湾的国家，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劝美国政府不要恢复打击，在劝说美国这个不进行打击，如果失效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有可能会采取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国家领空过去，也就是不给美国提供着陆权和过境权。所以加油机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集结，就是在为后续展开行动，而海湾国家不给予着陆权和过境权的时候，要在战术上绕开这些国家对伊朗的相关目标恢复进行打击。
0: 那这一周内呢，除了美国着手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之外，中东的局势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像阿联酋啊、沙特等等国家都说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就在5月17号，一架无人机还攻击了阿联酋阿布扎比巴拉卡核电站。那您觉得这些无人机可能是谁发动的？到底意欲何为？
3: 在中东地区其实还是有很多实力比较强的武装组织，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支持伊朗的，而且呢反美反以的属性是比较强。在这种状态下呢，即使美国和伊朗出现了这种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些武装组织它可以获取到无人机，或者说它可以组装无人机，它并不是在这种临时停火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范围内。所以呢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相关国家内部的美国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无人机的袭扰行动。那么这些武装组织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

0: 的一个信号呢，就是中东地区应该出现所有战线、所有冲突区域的全面的停火，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停火，那在黎巴嫩方向、在也门方向，或者说呢在巴勒斯坦方向，也应该实现全面的这种停火。所以不排除它是通过发射少量无人机啊去求关注，想要提醒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和美国。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处于这种冲突的状态，他们非常的不满意，所以通过无人机袭扰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不满。客观来讲呢，这些武装组织啊，它的这个无人机性能是比较落后的啊，那么也不具备饱和攻击的模式，那么它更像是一种骚扰的战术，或者说呢啊这种袭扰的战术，那么传递的这种政治信号可能更强烈一些。
1: 那眼下沙特和阿联酋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手段加强防御，但是鉴于无人机低慢小的特性，如何拦截它们始终是一道难题。或许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就是用无人机来拦截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白俄罗斯媒体知识登5月19日报道，俄罗斯机动反无人机部队已将一款新的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投入实战。与此前俄乌双方推出的多款拦截型无人机一样，大天使也采用了 XE 气动布局，由四个机翼末端的四台电动机带动螺旋桨垂直升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搭载700克至2.5千克战斗部，最大航程50公里。视频中还展示了俄军在一架固定翼垂直起降无人机的翼下挂载两架大天使的使用方式。大天使不仅可以拦截敌方无人机，也能作为巡飞弹打击各类地面目标。
1: 那我们知道老式的防空雷达通常都没有考虑搜索和锁定无人机这一类低慢小目标，常常会把他们的反射信号当成是地面杂波给过滤掉。那么王先生请教一下，俄军推出的这一款拦截型无人机，它到底要怎么来拦截无人机呢？
3: 如何去进行这攻击，实际上是拦截型无人机的这个关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摄像头，那么某种程度上它采集的信号基本上就是数字信号，但是数字信号是要打包的，传到地面以后，在这种操控人员的终端上，我们再解包，解包完了以后把它复原成视频信息，然后操控人员看着相应的这些目标再进行操控，再把操控信息这个发上去，那么这个过程时间就比较长。因此拦截型无人机摄像头生成的这个文件它是模拟信号，它的时延特别特别短，就适合于这种格斗过程这个中间进行对空中目标的攻击。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所研制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强调的就是有一定的战斗部，速度要比较快，要有一定的范围，再加上模拟信号，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时延，最终的末端再加一点 AI 的赋能功能，来确保对目标的识别，完成对目标的攻击，这就是现在的拦截型无人机。
1: 那这几年在俄乌战场上，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拦截型无人机运用的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还看到出现了比较大型的无人机携带着体型较小的无人机投入作战的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也都有使用。那魏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无人战斗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0: 首先呢，俄乌冲突过程当中使用的固定翼无人机所携带 FPV 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主要还是针对地面目标，因为小型的 FPV 无人机啊，它飞不远，那么如果飞得比较远了，可能遥控信号它就连不上了。那么使用一部固定翼的无人机挂装4到6架，或者说4到8架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能够让它的活动范围、控制的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呢，就是这架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搭载平台，作为这种 FPV 无人机的投掷平台，本身呢也可以进行中继通信，那么让这个 FPV 无人机在远距离作战的过程当中信号不会中断。当然呢，也不排除它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那么这个空战能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打击对方的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一个区域，它是利用母机巡航的方式搜索目标，确定了目标之后，那么投掷一架小型的 FPV 无人机去打击目标。那么剩下呢，还有的这样的一些 FPV 无人机，它就处于待命的状态，然后继续的搜索和巡逻，采用这种空对空的这种。

0: 人机的运用方式，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关注了人民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相关动向，分析了近期美军两架战机在航展表演中相撞的过程和原因，还关注到了美军大批加油机正在以色列集结，解读了美以一重开战事的种种可能。最后我们了解了俄罗斯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

0: 君臣记事心，记事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1918年，经过长达4年的残酷战争之后，德国国内的局势已岌岌可危，饥荒四起，德国民众疲惫不堪，德国必须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取胜。1918年3月3日，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为德国人提供了扭转战局的绝佳机会。按照德军将领鲁登道夫的命令，原本部署在东线战场的德军部队被迅速调往马恩河前线，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人首次在兵力上占据显著优势。鲁登道夫随即发起了春季攻势，也被称为皇帝会战。1918年3月21日至6月28日，德军在绵延数十公里的战线上持续施压，迫使英军和法军不断后退，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协约国军队。德军推进迅猛，直逼巴黎，他们从北部的瓦兹河谷、从东部的乌尔克河和马恩河谷进行夹击，德军一度将攻势推进到了贝洛地区，距离法国首都巴黎近80公里。然而美军进入战场成为了转折点，法军将领曼金于6月28日指挥协约国军队发起了有力反攻，成功阻止了德军的进一步推进。1917年春，美国远征军抵达欧洲战场，虽然他们在同年11月就开始战斗，但直至1918年春天，美国士兵才在抵抗德军的春季攻势中充分展现出英勇和顽强。在贝洛森林的作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功击退德军的进攻，并因此赢得了地狱犬的称号。这一战，美国军队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德军将领鲁登道夫意识到，他现在必须将美国视为新的对手，并需要对此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德军急于结束战争，就像1914年进攻巴黎时一样，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攻势，也就是被称为和平之战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 嗨，阿尔诺。
2: 嗨，塞尔热。
1: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我也是。
1: 我们要坐飞机吗？
2: 是的。
0: 我渴望从空中俯瞰这辽阔的战场，这里不仅见证了1914年夏天第一次马恩河战役，还在1918年7月再次成为数十万士兵激战的地点。从空中俯瞰，这片土地开阔，山谷和山脊交错，山坡上或是葡萄园，或是密林。1918年，德军巧妙地利用这些地形，对敌军形成了有力的压制。然而，为了进军巴黎并攻破协约国军队的防线，鲁登道夫深知必须把部队及所有装备运过马恩河。德军出色的组织能力使他们能够高效地运送援兵和大量进攻所需的物资，尤其他们可以依靠苏瓦松和蒂耶里堡之间的铁路线。

0: 口径的火炮和炮兵部队被紧急调往前线，他们甚至直接在一线战壕中建立弹药库。为了确保军队能够顺利渡过马恩河，建造桥梁所需的材料都妥善保存在多尔芒北部的树林里。在这场关乎胜败的决战中，德国人决定大规模投入他们的精锐部队风暴突击队。德国人在整场战争期间一直在持续推进军队的现代化，他们不断优化战略部署，更新战术策略。希尔万·费雷拉是一位历史学者，他曾深入研究过一战中德国风暴突击队的作战策略。
1: 你好，希尔万。
2: 你好，塞尔热。
1: 很高兴见到你。
2: 我也是。
1: 从1916年起，德军开始组建风暴突击队，你能否讲述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部队呢？
2: 风暴突击队最早是从德军精锐部队中挑选出来的特种分队，他们接受了更为严格的训练，并配备了更先进的装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深入敌方阵地，从而瓦解敌方的整个防御体系。
1: 他们通常如何行动呢？
2: 他们主要采用的是渗透战术，这种战术的目标不是停留在敌军的炮火盲区，而是尽可能快速深入地打击到敌人的核心区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配备了更强大的装备，包括大量的手榴弹、喷火器、机枪，还有轻型迫击炮。他们还改良了1915年缴获的沙俄火炮，用来摧毁敌方的碉堡或其他防御工事。
1: 我明白了，这种战术的核心是快速行动，以最快速度突击敌方的战壕。
2: 是的。所以在1918年，风暴突击队在德军中是伙食最好的，以确保他们保持体能，从而能迅速且更投入地执行任务。
1: 这些士兵的装备怎么样？
2: 从个人装备角度来看，他们和其他德国步兵一样，都会装备步枪，但他们会广泛使用手榴弹和手枪，尤其是士官和军官。他们开始配备德军的首批冲锋枪，例如这款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这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冲锋枪。
1: 所以这在当时算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了。
2: 对，非常有创意。不过由于成本高昂，而且1918年德国的工业实力还不如法国，所以这种冲锋枪在当时仍然非常少见。
0: 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采用9毫米口径子弹，一次装填可持续发射32发子弹，其有效射程近200米，是近距离战斗的利器。截至1918年底，该枪共生产了近10000支。1918年7月初，法国情报机构确信，德军总司令鲁登道夫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进攻。法国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具体的攻击时间和地点仍未知。为了获取关键情报，法国军队增加了深入敌战区的行动频率，他们要俘虏敌军士兵，通过审讯收集所有可能的情报。为此，法国军队组建了一支负责执行这些高风险任务的特种部队，被称为自由军团。亨利·德斯伯德是历史在线协会马恩河的士兵的主席。
1: 亨利，你能讲一讲一战法军里的自由军团是什么样的部队吗？
3: 自由军团在法国军队中属于精锐部队，成员通常是从各个步兵团，特别是从那些经验丰富的部队中挑选的，他们通常是自愿加入，负责执行高危任务，比如渗透进德军阵线。
1: 他们的具体职责主要是什么？
3: 自由军团的主要任务并非攻占某个战壕或要塞，他们的核心使命是进行快速、隐秘且有针对性的小规模渗透行动，通过抓战俘或直接从文件中获取信息。
1: 这听起来像是特种部队。
3: 他们确实可以视为特种部队的雏形。
1: 这是否意味着在那个时期法军已经在实施更现代的战术，还是说这种战术早已存在？
3: 确实，法军的作战方式在不断现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时期，军事战术正在迅速发展。

0: 法军确实需要推出与传统步兵角色不同的精锐部队，这种需求是战争推动下的产物，但真正的发展其实还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1: 1918年7月初，一名德国军官被法军俘获，并向法国总参谋部提供了关键信息。他透露，鲁登道夫计划从马恩河的阵地到香槟地区的蒂耶里堡展开一场大规模攻势，战线长达100公里。德军将在艾尔河谷至叙普一线部署8个师，而从叙普至若尔戈讷之间则部署11个师。此外，德军第七集团军作为援军也将加入战场，填补从弗里尼至若尔戈讷的防线。更为关键的是，德军在这条战线的后方还有50个师作为后备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投入战斗。鲁登道夫在这场战役中动用的总兵力接近60万。得益于法国情报部门的出色工作，法军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得以完善他的防御部署。他决定让将领们执行1917年12月20日草拟的第4号令。为了保护前线士兵免受炮火的直接伤害，第一道防线将被故意放空，只留下孤立的哨所，每个哨所由20至30人防御，装备重机枪，并通过电话与后方保持联系。这些前沿哨所的任务是坚守阵地并监视德军的推进情况，及时向后方汇报，而主力部队则隐蔽在第2和第3道防线之后，等待机会迎击那些被削弱和陷入混乱的敌军。数日后，协约国军队通过一次突袭成功擒获一名德国军官。这名军官提供了关键情报。德军不会在索姆河地区发动主攻。得知德军的进攻意图后，贝当迅速从北部战线调出15个师，增援当前区域。当地已有44个师，并得到了包括美军在内的多个协约国友军师的援助。法国小说家让·吉奥诺曾如此描绘当时的场景：大军再次踏上征途，士兵们在弥漫着小麦与汗水气息的炙热夏夜中大规模转移。这场战争曾被寄予厚望，被视为能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成为战争史上的绝唱。贝当希望见到敌人在己方的防线上崩溃。在东部战场，法军将领高洛麾下的第4集团军担任先锋，他们将率先投入激战。而在西部，法军将领曼金与德古特率领的17个师也已整装待发，准备展开一场大规模反攻。他们的目标极具战略意义，切断苏瓦松至蒂耶里堡之间的交通线，这是德军一条至关重要的补给线。60-70个师在战场上集结，近200万大军在绵延100公里的战线两侧集结，这注定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烈的战役。然而，法国总参谋部仍然面临一个关键问题：鲁登道夫究竟会在何时发动进攻？1918年7月14日晚，双方军队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做准备。一群将改变历史进程的士兵，法军自由军团的成员，正在战线上活动。这支由大约20名擅长徒手格斗的士兵组成的小队，其任务是穿越战线收集情报。其中的一员约瑟夫·达尔南描述了他们的行动。
0: 敌军的阵地近在咫尺，我们全速穿越。在靠近碉堡的地方，两个德国哨兵出现在视线中，士兵们近乎本能地向他们靠近，而我耗费心思维持队伍的秩序。我们要深入敌后，

0: 最后在硝烟中，一名德军士兵走了出来，双手举起，我们试图安慰他，他略懂一些法语，声称自己是掩体中唯一的幸存者。我们向他展示了一个即将被投入掩体的8公斤重的大炸弹，他随即呼喊他人，他呼叫同伴，他的同伴们陆续出现，有的满身是血，烧伤严重，有的破衣烂衫，像树叶一样颤抖。我们在9点钟撤回己方战壕，这些俘虏被带到了后方。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德军计划于次日发起攻击。协约国军队因此得以准确了解到德军的攻击地点、时间以及备战情况。
1: 是的，我们可以把获取这一情报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0: 确实如此，这一情报使法国人能够做好准备，有效地抵御德国人的进攻。而德军的这次攻势实际上计划在次日，也就是7月15日凌晨4点20分开始。
2: 如今法国人已经在第二和第三道防线上做好了准备，他们知道一场激战即将拉开帷幕。果不其然，7月14日至15日夜间，大量炮弹落在了位于蒂耶里堡和兰斯之间的法国第一道防线。2000个德军炮兵阵地，共8000门大炮，对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凌晨4点20分，德军在超过1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马恩河前线的战略要冲兰斯市。尽管遭受了破坏，兰斯市始终未被德军攻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

0: 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尽管意大利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德国人还是成功占领了布里尼山的制高点，并顺势涌入马恩河和阿德尔河谷，向埃佩尔奈方向挺进。在东部，他们遇到了法军第四集团军。德军的攻势最终因为一位法军将领严格执行了贝当的第四号令而宣告破产。这位力挽狂澜的人就是被法军称为非洲之师的第四集团军指挥官亨利·高洛。历史学家弗兰克·维尔塔负责大战百年纪念活动。
2: 你好，弗兰克。
3: 你好，塞尔热。
2: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3: 我也是。
2: 能介绍一下法军将领高洛吗？
3: 当然可以。高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个战略家，还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他在尼日尔地区、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军事行动中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正是因为这些出色表现，1915年他被任命为法国东线部队的总指挥官。不过他在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不幸受伤，甚至失去了一条胳膊。然而他很快恢复，并被任命为法国第四集团军的指挥官。他是一位威望颇高的将领。
2: 听起来这位将军确实与有些法国将领不同。
3: 没错，他深受部下的爱戴。他曾在1918年说过，我的士兵爱我就像我爱他们一样。他经常亲临前线视察阵地，了解战况，因此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改变战争策略。于是他接受了贝当的建议，采取了更为积极的防御策略。我们现在所在的西奈山就是他在1918年曾经指挥战斗的地方。正是在这里，7月15日，德国人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向这里发起了进攻。
2: 观察点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掩体吗？
3: 是的，这个掩体是1915年由法国人用混凝土建造的。1918年，高洛就是在这里指挥整个战区进行防守。
2: 我们可以想象高洛曾站在这里。
3: 是的，他确实来过，这一点我们是有证据的。
2: 明白了，
3: 我们有相关的记录。
1: 7月7日，也就是战斗开始的前几天，高洛向所有战壕中的士兵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即将到来的炮击将会异常猛烈，你们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去承受。接下来敌军的突击将会极其激烈，你们将会在尘土、烟雾和毒气的笼罩中作战。但请记住，我们的阵地坚固，武器精良，在你们的胸膛里跳动的是自由人坚毅而果敢的心。在这里，没有人会退缩，没有人会畏惧，每个人只有一个信念：不断攻击，尽可能杀死更多敌军，直至敌人屈服。在得知法军特种部队搜集的情报后，高洛预见到了德军炮兵的威胁，他迅速指挥法军炮兵进行了针对性的反制炮击。在德军攻击前的几个小时，他在西奈山制高点的观察所指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炮击，对准了正在集结准备进攻的德军。遭遇炮击的德军陷入了极大混乱，但一切为时已晚，鲁登道夫无法调整计划。德军的15个精锐师依然按照原定计划对法军的7个师发起了冲锋。在前线，法军设置的小型前哨站在德军进攻路线上持续制造混乱。这些前哨站在防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扰乱了敌军，还不断向后方部队传递了敌军动态等关键信息。然而后方士兵们都清楚，这些前哨站上的战友们能够生还的机会渺茫，德军的攻势确实异常凶猛。
2: 亨利，7月15日那天，法军第366步兵团在前线是否抵挡了德军猛烈的攻击？
4: 没错，德军攻势非常凶猛，当时负责防守那片区域的法军部队必须拼尽全力守护阵地，尤其是在无名山上，那里是阿尔伯特·法尔西纳尔上尉所带领的部队，其中有二等兵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
2: 这是他的头盔？
4: 是的，这顶头盔见证了

0: 德国突击的凶猛程度，从上面的损伤痕迹就能看出来。
1: 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当时就身处战场，他担任联络员。由于与后方的电话线被切断，保持通信畅通就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需要弹药补给的时候。
0: 那意味着他得在战壕中来回奔跑，在防线和指挥所之间传递消息。确实如此，从逻辑上推断，他当时是联络员。我们在他传递的信件中发现了来自部队指挥官的请求，要求补给75发炮弹。
1: 这项任务很可能是由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来负责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这里被德军的子弹击中了。
2: 子弹从他的头盔前部射入，从侧面穿出，他活下来了吗？
0: 幸运的是，他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半生，他一直接受治疗，并经常被头痛困扰。不过，他还是活到了1963年。
3: 这足以证明1918年7月15日的那场作战有多么惨烈。
4: 这充分体现了作战的残酷，以及守军在抵御德军猛烈进攻时所展现出的顽强与坚毅。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倾听他们。 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在大国重器捷报频传之时，智能化、无人化装备成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制胜尖兵。作为新域新智力量中备受瞩目的一柄利剑，无人机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重要装备之一。如今随着无人机融入作战体系的步伐

0: 不断加快，无人机隐身及机动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编队的战斗力。2022年，中国航展翼龙一翼无人机首次亮相。翼龙一翼旁边摆放了空地导弹、空空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多种类型的弹药。弹药配置表明，现在翼龙无人机家族已经具备了对空防御拦截、对地精确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翼龙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长航时察打一体多用途无人机，相比翼龙一、翼龙二体型更大，速度更快，航程更远，航时更长，能够携带更多弹药。作为一款能够携带多种载荷的多用途无人机平台，它在民用领域也颇有建树。翼龙血脉中另一款高空高速的无人机，翼龙十具有航速快、飞行高度高、自主能力强、系统可靠、安全性高、部署使用便捷高效等特点，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定制化需求。翼龙家族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包括翼龙一、翼龙二、翼龙三、翼龙十等系列平台，涵盖居民多种用途的无人机谱系。从谱系齐全的翼龙家族放眼未来，无人机正朝着更高程度的自主化与智能化迈进，而这其中中程僚机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趋势的探索与实践。中程僚机是指具有一定自主性，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中程僚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遂行任务。在作战的关键时刻，中程僚机可挂载不同的任务载荷，进入敌方威胁空域执行任务，使有人机处于免受敌方威胁的安全空域，甚至可以自杀式攻击来保护有人战机。近年来，中程僚机逐渐成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中国航展上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的飞鸿97A 中程僚机系统，正是基于这种前沿作战理念而研发的一款新型自主无人机编队系统。飞鸿 97A 装配两台发动机，飞行速度、机动性和可靠性提升，机头增加了光电追踪和瞄准系统装置，除了支持传统的跑道轮式起降，这型无人机还可以在特殊状态下采用火箭助推方式进行起飞，并进行拦阻回收。
1: 要想成为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第一，听话。长僚机有明确的任务区分，长机下达命令，僚机执行。第二呢，它要能够与长机进行同步机动。目前看，珠海航展所呈现的飞鸿 97A 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从气动布局去分析，跟那个袖珍版的歼20差不多啊。而且从公布的数据去看，无论是它的飞行速度、飞行的机动能力，包括各种打击能力，完全能够符合基本需求，所以它的速度能跟上，大过载也能跟上。关键是携带的各种武器装备，包括通过网络化的这种指挥，能够在预定空间范围内对目标发动攻击。但是关键是能飞多快，能飞多低，还有多大过载，它只是物理性的。最核心的还是通过网络化的指挥系统和平台，沟通长机和僚机之间的联络，而且长机的命令包括各种意图，快速准确无误的到达飞鸿九机之后，就能够形成作战能力。所以不光看外形，也不光要看它的飞行品质，关键是看不到的东西有可能更加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
0: 智能化战场上，中程僚机可与特种飞机开展协同侦察，通过事先前出、提前发现潜在地面或空中危险目标，提供预警，确保特种飞机及早规避航路；可与战斗机协同开展防空压制，通过携带电子侦察和干扰载荷，对敌进行抵近侦察和干扰，从而保障战斗机突防；也可对重要无线电基础设施

0: 只实施持续干扰，从而瘫痪敌方防空体系，甚至能与战斗机开展协同瞄准，在空战中携带侦察载荷，在飞行编队之前先行迎敌，通过光电或电子侦察等无源交叉定位手段探测敌方空中目标，为己方战机提供目标的火控及制导数据，引导友人战机先敌开火，摧毁敌方空中目标。
1: 中程僚机的加入将会让空战规则发现重大变化，数量大概是第一个变化，今后的作战方式和空战方式是一加 N。 如果有众多的僚机在掌机周边凭借信息化体系进行相互勾连，那么关系将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第二呢，战术会发生调整，今后掌僚机的位置会发生大的调整，那么僚机有可能不仅在后方，前后左右都有，上下都有，所以它对掌机的保护是360度空间，面对对方的对空火力，那么它可以使用空对空火力打掉对方的目标，同时呢还可以使用空对地的武器对高危地带内的雷达系统包括导弹系统进行高效清除，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叫清道夫。所以从空战模式去分析，今后呢掌僚机配合有可能是个编队作战，那不是之前我们单纯意义上的格斗的掌僚机配备，如果有了这种编队，特别是混合编队，那么它所形成的这种对空对地包括其他能力将会更加突出。
0: 2025年6月11日，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纪念日之际所发布的主题微电影中，首次展示了攻击11隐身无人机与歼20隐身战机、歼16D电子战机进行编队飞行的画面。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采用飞翼气动布局，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外形扁平光滑，如同展翅的蝙蝠。这种全无尾设计没有垂直舵面，极大降低了雷达散射截面，隐身性能优异。此外，得益于宽大的翼身融合体，攻击11可内置多种弹药，避免外挂破坏隐身。近年来，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我国多型飞翼布局无人机密集亮相，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飞翼布局无人机的崛起。

0: 非异构型无人机是一个飞行平台，隐身性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对地攻击是非异构型无人机最基本的能力，通过发挥隐身和远程优势，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穿透性的精确打击，能够摧毁敌人纵深等高价值目标。非异构型无人机具有良好的功能拓展潜力，通过结构升级可以实现上舰功能，舰载机群可以从有人机拓展到无人机，并实现舰载有人机与无人机的混编协同作战，使舰载机的作战样式更加丰富。通过加装功能模块和 AI 赋能，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执行电子侦察、协同态势感知任务，执行抵近电子攻击、压制防空任务，确保有人机安全，执行武器附加挂载任务，增大有人机的弹仓容量，增强火力持续性。总之，非异构型无人机具备未来全能战士的潜质。
1: 在九三阅兵无人机方队中，两款无尾布局的大型无人机亮相，它们气动布局相似，却又采用了不同的异型，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战机气动布局上的新成果。
2: 在九三阅兵式上提到了一种设计理念非常先进的

0: 隐身无人机啊，它是采用大后掠角和小展弦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外界认为它是一种隐身能力很强，而且呢空战能力很强的无人机。那么这种采用隐身化的空战型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具备啊体系破坏能力，它可以悄悄地飞到对方空中作战体系的啊这种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把对方的空中加油机打掉，把对方的预警机给打下来。
1: 近年来，一些采用非常规气动布局的战机纷纷亮相，展现出中国在前沿飞行器设计领域的蓬勃创新力。
2: 在我身旁就是无侦七了，它采用了 FI 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那么这也是 FI 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首次投入工程运用。巨大的翼展，特别的气动布局，赋予了它良好的机动性能和环境适应能力。作为一款战略级侦察无人机呢，它不仅能够承担进攻作战的侦察任务，还能够在多军种联合战役当中承担侦察任务。
1: 连接翼，简单说就是把前后两对机翼手拉手连成一个封闭的菱形框架，这种设计让机翼更结实更轻巧，不仅能飞得更高更稳，还能在不增加机身负担的情况下装上更长的翅膀，翅膀越长升力越强，油耗越低，前后机翼同时产生升力，联手拖着飞机飞，续航时间自然大大延长。正是这套独特布局，让无侦七成了能长时间盘旋在万米高空的天空之眼。与无侦七的长航时不同，无侦八的气动布局是对高速性能的极致追求。无侦八采用的是类似乘波体的三角翼气动布局，机翼短而宽，更适合超声速飞行。
3: 无侦八无人机是我们国家的高速无人机，外形特奇特啊，有人说呢像四分之一块披萨，它采取了飞翼形式的布局，而且采取了火箭发动机，在空中呢有双二等舱，第一呢是20000米的升限，第二是2马赫，说明呢今后在周边进行大范围高速侦察，它有非常独特的功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这种无人机是唯一的，通过它的大范围侦察行动可以清晰地定位航母在哪儿，重要目标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在侦察过程中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没有太好的办法，要么你看不到，要么拦不着。那这款无人机呢，对于撕破对方的防空预警体系有重要作用。
1: 除了固定翼领域，在垂直起降的旋翼机领域，我国也有新突破。蓝影R6000，全球首款6吨级轻转旋翼飞行器，此次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在轻转旋翼机领域实现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轻转旋翼机结合了直升机和固定翼螺旋桨飞机的优势，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空中悬停，又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高速巡航。它的秘密就在机翼两端的可旋转旋翼，起飞时旋翼朝上，像直升机一样把飞机拉起来，飞起来后旋翼向前倾转90度，推着飞机快速前进，升力则由固定翼提供。
4: 轻转旋翼机在军事上应用范围很广，包括战术空运与补给、空中突击、武装侦察、特种作战支援、战斗搜索与救援、航空医疗护送。加装相应的任务模块之后，轻转旋翼机还可以执行空中预警、空中加油、通信踪迹、航空反潜等任务。轻转旋翼机的研制除了需要克服飞行器研发的一些共性技术难点外，最突出的研发难点在于轻转与传动机构的设计和工程实现。发动机短舱和旋翼总成在轻转时会产生很大的载荷，交叉传动机构在单发失效时应能快速地将动力从失效的一侧传递至正常的一侧。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只有几

0: 少数的国家具备轻转旋翼的设计和制造能力。
1: 从现实的创新到科幻的畅想，

0: 影片中有两架无人机伴随的白地战机遭到外星战机偷袭。
1: 失去一号聊天，警告，被锁定，警告。
0: 白地战机利用无人机成功实现反杀。

0: 南天门计划中的10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全长242米，翼展达到684米，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2万吨，可搭载88架旋女无人空天战机。旋女战机在概念设计上是一款无人制空战机，机身双侧镂空的巨大介子环流发生器，配合前掠翼，颇具震撼力。它同时具备高机动性、高隐身性、智能化。作为空天战机，使用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提供动力，不仅能在大气层内飞行，还能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
1: 加力起飞！未来空天战机会如何发展呢？每届航展，大家对于科幻的空天战机都非常关注。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它又来了。这次呢，白帝来到现场，跟上一代相比呢，在概念当中它又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和迭代。首先呢，从气动外形来看呢，进行了改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垂尾。那么上一代概念当中的白帝战机呢，采用的是可变后掠翼，这次呢，它的垂尾是一个下垂的这样一个气动外形。那么同时呢，在概念当中它还进一步增大了内置弹仓，能够携带更多的弹容量。它的航电系统也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能够更好地适应空天临近空间作战。在概念当中，这型战机呢是南天门计划当中的主力机型。
0: 概念中的白帝战机，隐身外形加上复杂的可变机翼组，让白帝战机看起来就像飞行的变形金刚。它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飞行模式自由切换。无人机指挥和自适应发动机等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更换机载模块，快速切换任务属性，采用可变翼结构，根据高度、航速和飞行姿态实时调整气动布局。南天门计划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通体的紫色的金属光泽，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立场涵道，可轻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投送物资等任务，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三款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已经问世的现代战机，可谓用科幻技术武装到牙齿。南天门计划中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虽然尚属概念阶段，但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与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方向。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集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离散前沿技术既是人们对未来空天优势的期望，更是人们为捍卫国家空天安全而努力突破的方向。这些离散的前沿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

0: 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大地上，奔赴朝鲜抗击美帝，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征战四方的解放军将士，还未洗去身上的征尘，就再次做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响应号召，服从命令，奔赴朝鲜。刚刚参加完海南岛战役的宋广学，又立即随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 我是1950年4月19日傍晚跨过鸭绿江，要支援朝鲜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同志们，敢不敢打？我们说敢打，打打打倒美帝国主义，当中国人民的志气，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
0: 1950年10月25日，入朝几天后，宋广学就跟随所在部队第40军118师，在温井西北的凉水洞地区沉重打击了南朝鲜军第6师，取得了凉水洞战斗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首次歼灭战，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1951年，宋广学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当年染血的战衣。
1: 从这儿进来穿透完了之后，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出来的，所以这个衣服转了好几个眼儿。我身上是一块弹皮穿了3个洞，
2: 一辈子就剩个薄膜没碰，完了搁这胳膊穿过来。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场战争，好好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所以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就这个就是我那年16，
0: 他叫张亚梅，16岁参军，今年88岁。
2: 那元朝纪念51年54，我在初中2年刚开学，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应该投笔从戎，参军参战。我爸说的，你可想好了，这个战争啊，谁都难预料，什么时候能结束？你要告诉你妈，你妈听着怕承受不了。我回去做他工作，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军，我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1957年，归国后的宋广学和张亚梅相识，两个志愿军老兵组建了家庭。
1: 我结婚前吧，我妈也觉得我那些年没在家，给我两个戒指吧，啊，我没要。我妈说你多傻呀，我说我不傻，我说我那两个纪念章就给我搁哪了，我妈说是在那包包呢，给我拿来了，我说我就要它。我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忘不了的抗美援朝。
0: 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参军热潮。
2: 思想上就是老早都准备了，就是到朝鲜以后可能是回不来的，是光荣牺牲的。
3: 五天四夜昏迷在朝鲜老百姓家里边，很庆幸还活着回来。
4: 出去的话我们就准备报效祖国，就是不回来了，但是这个死是值得的，这是国际主义精神，大不了就死啊，跟青春就这么多，也值得的。
0: 李茂新、蓝任秋和萧友燕三人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的战友，不仅如此，参军之前他们也是上海比勒中学的初中同学。当年他们三人和另外两位同学一同参军入伍，一起奔赴朝鲜战场。
3: 这个是教师班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参军早啊，跟他们的身教言教是有直接关系。
0: 在这些年龄尚小的初中生心中，老师为他们植入了革命的种子，他们年轻的双肩就这样做好了参军报国的准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当年数十万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开始了光荣的军旅生涯，不久后他们就将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3: 在锦州，东北的锦州打前站，给这个路过的这个志愿军发稀饭啊，什么发棉帽子啊什么的。
2: 我去，我不能去学，我不能写学术，我不要抗美援朝去，等等我挤过去，这个血啊差不多要凝住了，我就点了一点，大概就是保家卫国的国字上面点了一点。
4: 我记得火车站播放了一个那个时候苏联歌曲《卫国战争》的歌曲，再见妈妈妈，别难过，莫伤心，祝我们一路平安吧，就好像跟家乡了再见，我们保卫家乡，就这样就上了火车。
5: 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暂时地离别了亲爱的妈妈、亲密的同志，赶赴抗美援朝的最前线。
0: 1950年底，在全国青年热血奔赴朝鲜之时，军人臧克利也接到了入朝的命令。臧克利时任志愿军第3兵团12军34师101团政委。1940年，22岁的臧克利离开家乡山东诸城，投身革命，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年未曾回到家乡。臧克利再次出征入朝的抉择，让母亲多年来盼望的归期和团聚，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6: 在一年，最多二年，我会在青岛再回到慈母的怀抱里，那时我将尽一个革命战士所有的力量，来弥补12年远离西夏不能侍起居奉饮食的缺憾。
7: 那时候我们这部队开始西南进军的时候，在湖南的宜都集结呢，看起来我和你们还在越来越离开，距离越来越远，实际上我们是越走越近的，我们全国解放以后就有机会见到了。
0: 1951年3月，臧克利奉命随部队入朝参战，他的妻子崔峰作为医护人员也一同赴朝。临走前，他们将刚

0: 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送回了河南姥姥家。在入朝前，臧克利留下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依依惜别，还有对奔赴朝鲜作战的必胜信念。
1: 你们最重要的是安心，并且相信我们在愉快健壮地和敌人战斗。虽然听不到我的消息捷报，你们会看到的，这许多英雄的创举中有一个平凡的我在里面。
0: 然而让身边人没想到的是，在1951年5月，入朝仅两个月的臧克利就在一次敌机的轰炸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如今烈士一直长眠于异国土地。从1950年到1953年，在保家卫国的时代感召下，英雄的中华好儿女们不断奔赴朝鲜战场。在那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们平凡而伟大的抉择谱写了一段飞扬的青春赞歌，也深刻影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这是1950年11月下旬，美军在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地区拍摄的影像画面。坦克、飞机、火炮和大批的军队蜂拥而

0: 事。
1: 他们是执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10万精锐部队。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摄影师的镜头中，志愿军第九兵团15万人也正在紧急赶往长津湖，一场血战的帷幕即将拉开。孙佑杰是志愿军第27军战地记者，1950年11月，他随军入朝，见证了志愿军与美军在长津湖的战斗。
2: 很激动，这下就是要我们要出国了。
1: 怀揣激动心情的战士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进入朝鲜首先要面对的考验不是美军，而是那里的极寒天气。根据当时联合国军战场情报官的记录，1950年朝鲜遭遇了50年一遇的极寒天气，这里最低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是美军士兵在朝鲜战场上的冬季防寒装备，全棉内衣、高领毛衣、防寒夹克，最外层是一件通过极限防寒测试的长款羽绒服。但是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衣。不仅如此，就连这件棉衣也不能保证人手一件。

0: 邓长云，今年91岁。195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长津湖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那年他只有18岁。
1: 铜不敢叫铜，这是母外这种。
0: 长津湖战役打响前，被冻伤的邓长云就被送到后方治疗，因此没有参加长津湖的战斗，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1: 就感到惭愧得很，没为国家，没为党，没为人立下啥子功劳。
0: 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行军的第一天，就有700多人被严重冻伤。这段影像拍摄于1950年11月23日，这一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画面中的美军正在长津湖吃着感恩节火鸡。
2: 不要慌张，我是要跟你讲，今天馒头啊，今天个土豆啊，吃了爱保养家，那么前几天。
0: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距离中朝边境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而此时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正在与美军激战，因此为了保证西线志愿军的侧翼安全，同时也防止美军直击中朝边境地区，长津湖绝不能拱手相让。
2: 打得成，他的炮火猛啊，我们的炮还是小炮啊，工业轰炸机比尔九级，炸弹炸下来，炸一个开出的一个膛吧，其实一个炮兵营救，其实一个侦察营救，显然它是特别大。
1: 用枪的打，中国打我们两个用，这个用枪的，如果体内气少的。
0: 志愿军抓住美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特点，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地区的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等地，予以各个歼灭。在新兴里的志愿军遇到美陆军第七师第31团级战斗队，31团就是声名显赫的北极熊团。
3: 村里边就是北极熊团，从不想去，

0: 这个火力点的太厉害了，我们部队在这伤亡很大，赶快解决解决这个火力点吧。空挺三接受这个任务，带领大家拉了一个82步兵炮，就到了一个山坡上。
1: 作为随军记者的孙佑杰，他擅长利用木刻版画来还原战场上值得铭记的瞬间。这幅版画就是孙佑杰刻下的当时孔庆三参与攻打北极熊团的情景。
0: 冰天雪地都是零下30-40度，没法做工事，跑也跑不动啊，所以这个炮架起来以后，这条腿落了地，那条是个悬空的，你怎么开炮啊？没法开啊。孔庆三没办法，用自己的肩膀把它架起来。

0: 火炮的后坐力将孔庆三抛出去十多米远，心肺全部震碎，雪地上洒满了英雄的鲜血。
1: 这炮打得很准，一炮这么火力点消灭了。
0: 孔庆三的牺牲为步兵的冲锋打开了通路，志愿军随即向美军驻地发起猛攻，他们以劣势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决战，有的连队拼到了最后一人。
1: 政府连将也其他营连干部全部一扫壮烈牺牲了。
0: 正是在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支撑下，志愿军最终将美第31团级战斗队全部歼灭，并缴获了北极熊团团旗。新兴里战斗后，东线联合国军全线动摇，一路仓皇撤退。志愿军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展开围追堵截。由于朝鲜北部地形以山地为主，美军又都是重型装备，所以只能走公路。他们如果想顺利地逃出包围圈，就必须通过长津湖以南公路上的桥梁和要隘。志愿军按照上级命令展开破路炸桥，层层截击撤逃的美军。美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都有重兵守卫，目的就是防止志愿军炸毁桥梁。沈金水，第27军80师240团志愿军战士，炸毁其中一座桥梁的重任落在了沈金水所在连队的肩上。
2: 这都破破烂烂，人家才摔到，哇，那什么呀？嗯，
1: 要小心呐，这个。
2: 哦，要小心些。
0: 这件军服，沈金水保留了70多年。在长津湖，就是这件已经破烂的军服，让沈金水挺过了-40摄氏度的严寒。沈金水也是穿着这件军服执行的炸桥任务。
1: 主夜班啊，敢死队了。由我领着啊，士兵去炸。
0: 沈金水带领8名战士组成了敢死队，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桥梁之下。
1: 就打探，就等见不到了，见不到我，冲上那空地去，应该要丢火炮了。
0: 在枪林弹雨下，敢死队员不断有人倒下，但幸存的战士继续向大桥猛冲。
1: 比如个炸弹，啊，比如手榴弹，炸上去，啊，拉手榴弹的，手榴弹响，啊，炸完响噶啦。

0: 的桥梁都被美军修复，但是炸桥破路行动最大限度地迟滞了美军撤退的步伐。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异国作战，面对朝鲜半岛陌生严酷的自然挑战，敌人强大的海上与空中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最终胜利。而长津湖战役仅是这场艰苦战争的一个缩影。
1: 开始没吃的时候呢，吃土豆，一个人可以给四个，到后来呢就四个都没有了，就是两个。土豆和剩了一点粮食都放在第一线给第一线团，剩下来的这个机关什么预备队都在后面吃这个松树皮。
2: 我抗美援朝就是磨难呢，什么样的贼你都要挣脱的贼在他，要克服他。
3: 我班班
4: 我班班
5: 呢。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

0: 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5: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3: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美国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国务院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注定自取灭亡。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日本民众集会反对。停火期冲突再起，伊朗反击回应美对伊自卫性空袭，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网友手搓版歼三五歼六模型亮相赛场，燃爆全场。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渐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回应称，民进党当局企图扭曲台湾同胞国家认同，必遭历史清算。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0: 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1: 就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回应称，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近日表示，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陈明华对此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0: 注定是。
1: 另外，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和赖幸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幸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陈冰华对此做出了评论。
0: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1: 近日，岛内极独政党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考虑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框架，参与两岸统一协商进程。此举引发岛内舆论关注。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两岸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界别、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对此，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的标志。
1: 近日有媒体报道，法国社会党发表声明称，该党第一书记傅尔访问台湾，并将会见赖清德，此访旨在承认台是事实国家，捍卫民主且繁荣的岛屿拥有自决权，重申选择自身政治命运是所有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对此，中国驻法使馆发言人表示，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26号，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一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且综合分析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2: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

0: 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1: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0: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2: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26号在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0: 张声民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同巴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说，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的管控，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5月26号，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
3: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呢已经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了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

0: 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且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另外，当地时间26号的晚间，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1: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2: それだけ多くの人たちの意見が反対の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政治家は本当は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それにやっぱり応じて強行採決なん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そう思いますね。
0: 另据日本共同社26号的报道，多名相关人士25号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会见的谈判。而此前在4月18号，日本方面呢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备忘录，并且将其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会见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报道还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于本月底和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的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日本舆论批评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26号，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面举行抗议集会，当地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和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在26号上午的时候呢，部分民众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务安全方面深度绑定。当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前往日本，计划在28日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计划在防务和能源合作领域呢签署一系列的文件，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
0: 另外，当地时间26号，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试验。金正恩对本次试验取得的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对高精尖国防科技成功应用于武器实装试验表示满意，并且充分肯定了即将列装南部边境远程炮兵旅的战术巡航导弹的军事价值。该型战术巡航导弹集成超精确自主导航、地形匹配导航技术，搭载人工智能末制导系统，采用滑翔与推进复合飞行模式，可对100公里范围内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作战性能突出。另外，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且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根据韩联社26号的报道，该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其中包含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根据相关的规划，韩国政府的目标是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1号核潜艇下水，在30年代后期形成战斗力。另外，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当中呢，将切实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国务会议上，李在明要求加快军队转型和强军建设，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这一未来国防力量核心战略资产。美伊停火窗口期，冲突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作为回应，伊朗方面

0: 向阿曼湾的美军开火。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向美方飞机发射了地对空导弹之后呢，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伊朗导弹发射场。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1: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

0: 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声明称，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迫使他们逃离。声明警告，对于美军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权采取合法且果断的回应。当天，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一段其防空系统追踪美军 F-35 战机的视频。此前，一架美军的 F-35 战机试图在南部地区侵犯伊朗领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成功追踪。在防空导弹发射之后，该战机被迫撤离该区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当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之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1: 另外，26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之后呢，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的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在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
0: 米尔斯海默表示，当前美国正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
2: I think thisDecision to attack Iran on February 28th will far outdistance the Iraq 2003 war as the greatest foreign policy blunder the United States ever made.
0: 美国

0: 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26号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文表示，这场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行不通。达尔德表示，美国总是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便诉诸武力，并寄希望于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够带来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1: 而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一架以军的军机因为技术故障，在执行任务期间呢，将弹药误投至以色列南部埃什科尔地区。以军表示，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5月23号晚间，全国首个区域性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了战幕。在开幕式上，由沈阳一位网友亲手制作1:3比例的歼35和歼6模型亮相赛场。网友们表示，发泡板材质、螺旋桨动力，还带着手搓的力度，制作细节拉满，满满都是热爱。老功勋歼6曾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主力机种之一，被誉为是功炳天将一代名机。新王牌歼35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舰载战斗机，在福建舰上弹射起飞，是中国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的装备。沈阳造两代战机同框亮相，燃爆全场。而北京时间今天0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的验证。毕业季临近了，海军军医大学的一群应届毕业生迎来了一场特殊的毕业考核。他们的考场啊，不在学校，而在航行于茫茫大海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上。这场移动的大考究竟考什么呢？我们下面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2: 这个手指上抹颜色，说明
3: 就是他这个
2: 缺氧，
3: 缺氧了。
4: 我是头颈面部三度烧伤，并且做了气管切开。
5: 这不是电影拍摄现场，这是军校毕业考核的起点。从伤员到指挥员，从特效化妆到病情演绎，全流程由学员自主指挥、自主完成。医生的伤情背后是必须扎实掌握的医学知识。
6: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尽可能的还原这个真实的伤员的症状和体征。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此刻这艘万吨级医院船正航行在海面上。这群年轻的身影是海军军医大学2026届毕业学员，此刻他们正在完成本次考核中最硬核的一环，在行进间的舰船上，在真实的摇晃环境中完成一整套战伤救护的操作。这就是他们作为准军医的毕业答卷。
8: 没有姓名牌，没有姓名牌啊。
9: 报告组长，一名伤员没有姓名牌，送往收容组织组。
5: 从基础治疗到精神关怀，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学员的判断力。医学知识只是基础，指挥协同更是巨大的挑战。
10: 重伤，
11: 送到
10: 重伤19床。
11: 徐永达送到哪去？
10: 伤员到，不过你先不要走。重伤20床，17床。
12: 这个各个地方忙的东西它不一样，像我们指挥的可能重在协调和上下级传达，然后他们各科室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在忙着治病人。因为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军医，就是要一专多能，从课堂理论知识转到实践应用当中去。
13: 一个五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然后在这时候呢，麻醉在忙着麻醉自己的事情，他要评估他全身的生命体征，然后没等上台，人没了，这是不行的。
14: 下步，血流吧，手是什么可以测。
5: 在这场考核中，整台手术由学员团队模拟操作，教员则全程观察，并不断临场加码，提升难度。
15: 注意各级，主刀被发烧了，需要紧急处理。
16: 那个是什么
15: 情况？
14: 模拟战伤救治的这种考核是第一次，真正接到病人的时候，就是这个军医的这个使命感就上来了。任职培训嘛，就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
17: 那基本上在海上突发情况下，很多都是不可预估的，一定要具备的就是一个抗压能力，是需要大家时刻保持着这样一个状态。
5: 此次演练还应用了海军军医大

0: 大学自主研发的卫勤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的全流程覆盖，
1: 看到了学员的进步，也看到了他们眼中的光，也相信他们能够履行好他们今后的职责和使命。
2: 好，看完了考试呢，我们下面要看一看训练，还是来自海军的消息。连日来，海军舰载航空兵某旅开展了异地实战化的飞行训练。这个训练呢，紧贴实战标准，开展装载运输、低空突防、索滑降等科目的训练，提升部队体系作战和联合保障的水平。
3: 清晨，多架战机依次滑出，接续升空。战机到达指定空域后，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地面引导员手持指挥棒，引导战机缓缓降落至接装点位，保障官兵快速核对物资参数，固定吊装点位，完成挂扣对接、绳索紧固、安全检查等操作。随后，战机再次进入预定投送航线，空地双向实时通联，密切协同，将多类物资运输载具精准投放到指定区域。完成物资投送后，在同一空域飞行的战机转入人员快速投送训练。舱门打开，多名突击队员沿绳索滑降至地面，快速集结，按照预定方案向目标地域机动。飞行结束后，战机依次降落，机务官兵迅速集结，对战机展开检修。场站数架保障车辆驶入跑道，牵引战机归巢。
4: 陌生环境是最好的练兵场，我们与场站联合组训，开展陌生地域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战练兵，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投送和持续保障能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随着暖湿气流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也是有所收敛，雨带开始分为东西两段。那今明两天依然会保持这样的降水格局。今天在四川东北部到广西北部以及江西、浙江、福建的交界处将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同时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明天雨带东段的降雨将会南压，西段的广西、贵州、湖南、重庆、四川的部分地区依然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后天南方这次降水将会逐渐收尾，主要是在云南、贵州、四川的交界处还将会出现一些大雨，其他地方的雨势将会明显减弱。虽然说未来几天雨水将会逐渐减少减弱，但是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一些地方累计雨量大，对流性较强，局地降雨具有极端性，还是要警惕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再来看气温方面，那周五之后，江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左右，而在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今后几天气温将会震荡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又将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3到27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济南晴，17到27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兰州多云，13到2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上海阴，22到31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29度。

0: 南京多云，22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30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匠心品质，关爱宠物，金澳新。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
1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7: 畅销29载，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五首都。

0: 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俄方称对美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乌方称俄军正筹划针对北线的新攻势。同时，乌总统签署法令制裁俄影子舰队及多个个人和实体。乌无人机接连失控，误入波罗的海三国。本月东翼首批 F-35 战机抵达波兰。防护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买陶瓷请认准景德镇官方陶瓷旗舰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军近日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4号宣布，俄军对乌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声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这是俄罗斯第三次在俄乌冲突中使用真数导弹。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的导弹袭击波及基辅多个核心区，舍甫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等片区多处建筑遭到损毁。另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此外，据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23号监测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核电站区域，袭击造成核电站运输车间8辆大巴车受损。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俄军是动用了多款主力导弹，包括真数、伊斯坎德尔等等，对乌克兰进行了相关的袭击。那您如何看待俄军这次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根据相关的梳理呢，这应该是俄军第三次使用真数导弹。那这次对像基辅这样的核心城区的打击，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2: 第三次动用了真数导弹，打击了白庙地区啊，白庙是在基辅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这里有电厂啊，有航空维修厂啊，另外还有这个一个大的后勤补给的一个仓库，打击了这里。我们知道，在斯塔罗别里斯克的这个地方，一所师范学院的校舍遭到攻击，所以俄军说是为了报复这次行动，而且普京总统也说，对这个师范学院校舍的打击完全是刻意的，分3波次，16架无人机攻击了同一个校舍，所以他说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我们也看到在俄军发射的导弹上写了复仇二字，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打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打击的是电厂、飞机维修厂、这个后勤补给仓库、交通枢纽啊，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也扩展到了中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州，南部到敖德萨州，打击了敖德萨的粮港，打击了敖德萨的港口设施，重点还是在基辅方向啊，以复仇之名啊，比较系统性的打击了集中在基辅以及基辅州地区的军事、能源、交通设施目标。
0: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俄乌双方呢，实际上近期呢是形成了这种典型的纵深互袭的作战模式。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又会持续多久呢？
3: 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啊，在交火线上应该还是处于相持的阶段。双方的作战部队啊，在前沿都构成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有战壕、有工事，甚至呢有坚固的这个火力点。想要突然的集结大量的作战力量，从双方的接触线上去打开一个口子，然后进行纵深的突袭，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都配备有大量的无人机。

0: 你这个部队的集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么在前线区域处于僵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的这种纵深的打击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从欧洲拿到了很多的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相关的资金，它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的能力应该是进一步的强化，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它在不断的进行袭击。那么当乌克兰强化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远程纵深打击之后，那俄方肯定是要反击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俄方是使用了多型的先进的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首都基辅啊这些大城市也进行了打击，而且呢使用了三种高超音速导弹。那这说明俄军的这次反击行动啊，也是要对外展示它持续生产和运用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并不是说像西方媒体所抹黑的那样，它的导弹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那么通过这种先进导弹的这个反击，俄方也要展示在乌克兰境内没有哪一个目标是绝对安全的。
1: 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呢，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称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突袭了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那此前呢，我们也多次关注过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相关事件。那么这一次运输车辆的车间受损，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实质影响呢？
0: 在扎波罗热方向啊，乌军的活动是非常频繁的，不仅有一些小规模的反击行动，甚至呢也开始频繁的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方的这个防线，包括他的兵力进行袭扰、进行攻击。那么，如果是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个配套体系进行打击，不排除在相关的区域可能有俄方的防守兵力，或者说呢，乌克兰方面想通过啊这种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袭扰的方式，去针对在周边区域部署的俄军部队进行一定程度的恐吓啊。那一旦针对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啊它的一些配套设施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那俄方他的一些这个驻军或者说相关的作战部队可能要和核电站保持距离。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的作战部队，尤其是他的渗透部队和进攻部队，有可能就会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或者是在俄方的防御体系上去打开这种突破或者是渗透的口子。所以这一次派出无人机去打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配套设施，并不是说真正的把核电站作为一个攻击或者是摧毁的目标，那么可能是通过袭扰的方式、恐吓的方式，要为自身的渗透或者说有限的反击去寻找这种进攻的方向和进攻的道路。
1: 武侠呢，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俄乌战场的攻防节奏目前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那么双方是否会继续升级对于后方纵深的打击一个力度？那我们说初夏的战场，那是维持这种短暂的僵持，还是会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呢？
2: 现在战场样态，尤其是南部地区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当你俄军推进到这个城区之后，你必须建立堡垒啊，比如说你挖战壕，那你这个战壕必须有这个加固的顶盖，如果没有加固的顶盖的话，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很快就会打过来。而现在呢，乌克兰方面能够控制俄罗斯战线以里100到200公里的后勤补给线，弹药、补给、食品、燃油运不上来，这也让俄军无法发起大的攻势。但是我们看到在北部方向啊，尤其是在苏梅州，包括在白俄罗斯方向、布良斯克方向，俄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现在按照我们的计算，俄军按兵不动的兵力有68万人啊。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北部方向的防御，比如说在基辅以北的水库，基辅之海到苏梅州正在抢修，紧贴着基辅在抢修一条300公里长的防线，而且这个防线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这样的防线。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很有可能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俄军从白俄罗斯方向、从布良斯克这些东北方向会发起最后的攻击。所以在这个方向，乌克兰方面加强了防御。
1: 此外，俄方称已针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计划在下一轮三方会谈中正式提交。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24

0: 4号，俄外交部官员对外表态，俄方已针对美国提出的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拟定己方修改建议，计划在下一轮三方会谈中正式提交，具体条款暂未对外披露。此前，俄美乌三方先后在阿布扎比、日内瓦完成三轮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近期就任总统7周年讲话中宣称，俄军正谋划在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大概率联合白俄罗斯力量，朝着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发起攻势。乌方已掌握俄方5套作战预案，同时加紧对白俄罗斯外交施压。与之相对，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俄方并未在乌克兰投入全部作战力量。此番表态也被视作俄方保留后手、战场升级的潜在信号。同时，泽连斯基23号签署总统令，实施新一轮制裁，名单包含29艘俄方影子舰队商船，这类船只长期规避西方监管，承担俄军物资与兵力海运补给，另有127名俄军航空指挥官被列入制裁。该群体主导发射超4100枚各型空射导弹，多次实施对乌基础设施打击。此外，美国国务院近期将批准总价1.08亿美元的霍克防空系统配套设备对乌军售，包含导弹配件与后勤保障物资，意在补强乌中低空防空体系，应对俄军常态化远程空袭。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现在俄方呢是时隔数月再次释放了一个谈判的信号。那针对此前美方提出的27点计划呢，俄方也是主动要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修改。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会具体修改哪些内容？那再结合近期我们看到俄方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等周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此时又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2: 我们知道俄美这27点计划事实上是以俄方为主的，这27点计划乌克兰方面是完全不接受的，它的核心就是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控制的领土必须全部交出来。另外呢，在顿巴斯俄控地区已经经营了10多年，从2014年开始，比如说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些要塞城市进行了堡垒化。如果把这一地区交出去了，你的国防工业的根基就没了。另外，你一旦把它交出，这一地区堡垒地带没了之后，直接面对第聂伯河的平原，无险可守。所以乌克兰方面不可能交出这个控制的这个顿巴斯领土。这是目前双方最关键的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提出了修改，可能是在安全保障的问题上，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中立化的问题上，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这种形势之下，告诉国内我还在谈，只要对我有利，我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告诉特朗普，你所努力的和平的解决方向，我也是相向而行。
1: 另外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近期预警俄军可能会联合白俄罗斯从基辅的北部，也就是切尔尼戈夫方向开辟新的战线。那再结合当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新表态称呢，俄罗斯尚未动用全部的作战力量，那我们说您觉得乌方口中的这个开辟新战线是否属实？那他这种新的攻势的作战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3: 西方的情报机构和乌克兰一直猜测俄罗斯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可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果是利用白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发动进攻，那针对基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威慑，甚至呢会通过打开全新战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乌方无法有效的集结部队，针对俄方的新攻势进行阻止或者说进行反击。所以现在有一些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要和白俄罗斯去共享这个核武器，因为有这个核武器去镇场子。但是呢，这只是外界的一种猜测。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俄方可能会在黑海沿岸发动攻势，那么兵锋所指也有可能是敖德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呢，在黑海的区域内，乌克兰它主要是利用敖德萨以及周边的沿海地区去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它的活动进行限制。如果说俄军它能够发动攻势，彻底的封锁啊乌克兰它的这种黑海的沿岸区域，那么黑海舰队后续的活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安全。另外一个呢，俄罗斯也可以重新打开

0: 黑海的这种贸易或者是石油运输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通道，所以也有可能是针对敖德萨方向，针对乌克兰现在仍然掌控的黑海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闪击战，然后呢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海岸封锁。
1: 那另外您又如何看待乌方称呢目前已经掌握了俄军的五套作战方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乌克兰的情报渗透又进一步突破了呢？
2: 他说的这个五套作战方案其实就是作战想定的流程啊，就是参谋拿出一些战场想定啊，这些想定的东西即便你没有通过这个其他技术手段获得情报手段来获得，也能够大概能够想象出来，因为就那几条线路啊，几座桥梁，比如说在北部地区上的这个普里亚季河上的这些桥梁，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将这些桥梁已经摧毁了，将一些这个高地，现在这些高地设立了观察哨等等啊，我认为他只是获得了这个流程，或者说自己想象的流程。所谓的这五套方案，我认为不是情报，只是想定的流程。这不是这种绝密的情报孤本，意味着乌克兰的特勤机构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的最高层。我认为这个时候释放出这些信息，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你俄方如果想在北部方向发起突然袭击的话，我已经掌握了你的方案，你不会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和有效性。
1: 另外，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乌方此时提出要精准制裁127名俄罗斯空天军的军官，以及针对29艘影子舰队的商船进行制裁？他会如何制裁？那这个时候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制裁，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影子舰队的这个游轮事实上是第2轮欧盟对俄制裁已经覆盖过的了，欧盟制裁完了，美国也制裁完了，我又再制裁一遍。但是他制裁的这批空军的指挥官确实是非常准的，他们是负责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啊，这些中级指挥官，一些基地航空中队这个飞行团的团长、参谋长等等这些人啊，也是试图震慑俄罗斯军界的这个中层指挥官。原来我们制裁的都是高级指挥官，防长、副防长、总长、副总长等等，但是你中层指挥官这些校级军官，你们也有战争责任。事实上啊，是对俄军这个最重要的作为骨干力量的中层指挥官发出的震慑。
1: 另外，魏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呢近期将要向乌克兰批准提供1.08亿美元的霍克防空系统的配套设备，重点要补齐乌克兰中低空的一个防空能力。那我们说这套老旧的防空系统的零部件又对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来说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0: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霍克防空导弹，这个应该不是特朗普总统的决策，大概率呢是拜登政府时期和乌克兰达成的这个协议。那么霍克防空导弹主要是打击什么目标呢？一个是雷达反射信号比较大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确实能够看得到，也可以对它进行火力打击。但是呢霍克系统它的小型拖车上一共只有3枚导弹，那俄方它在发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次性就是飞来十几架或者是几十架。那么霍克导弹它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或者说拦截蜂群体系无人机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客观来讲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比较有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可以拦截慢速飞行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针对于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而且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它的雷达也看不清也看不见。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向乌克兰交付霍克这种低空的这种防空作战系统，对于弥补乌克兰它在防空反导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短板，我认为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1: 近期原本用于攻击俄境内目标的乌军无人机在飞行途中失控，接连误入波罗的海3国领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近期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受俄军电子战干扰偏离航线，接连误入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3国领空，持续搅动波罗的海安全局势。17号，乌无人机在立陶宛境内坠毁。19号，一架乌无人机误入爱沙尼亚空域后被

0: 北约战机击落。20号，立陶宛因疑似无人机入侵拉响空袭警报，导致议会议员被迫躲入地下掩体。21号，拉脱维亚再遇无人机越境，北约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此前，2架无人机坠毁拉脱维亚，损毁储油设施。爱沙尼亚已要求乌方提升打击精度，波罗的海三国同步呼吁北约加码防空援助，还发布联合声明驳斥俄方有关三国开放领空驻乌攻俄的说法。另据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首批3架 F-35 隐身战机正式进驻波兰。波兰2020年签约采购32架 F-35 与96架阿帕奇直升机，部分装备已完成交付。波方还计划争取美军长期增兵，强化东翼前沿战备能力，应对区域安全隐患。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近期是频繁遭到俄罗斯电子战的一个干扰压制，使其误闯入波罗的海三国的领空。那我们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改变波罗的海三国对援乌的一个态度？那又会对北约东翼的防空管控带来哪些新的难题呢？
2: 就无人机电子干扰方面有两种能力，或者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这个扰偏的能力，一种是诱偏的能力。扰偏的能力是你无人机不打到我，不炸到我就可以了，你愿意飞哪儿飞哪儿。诱偏的能力呢，是无人机不能打到我，我让你到我想让你去的方向。俄军显然也具备了电子诱偏的能力，当这些无人机奔向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些油港基础设施的时候，我通过诱偏的能力让它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在拉脱维亚坠地，击毁了这个2处能源基础设施，导致拉脱维亚这个总理下台，内阁辞职啊。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试图让波罗的海三国感到恐惧啊，你们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借道攻击我，那么我很有可能对你发起攻击啊，也确实带来了这样的影响，在波罗的海三国民众当中产生了恐怖的氛围，认为应该跟乌克兰划清界限，不能让他的无人机进入我们的领空。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影响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事实上，整个数量，比较的话，这个占比的话，那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超过了美国，就是我给你的军援在我军费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在无人机诱偏的这个事情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恐惧俄罗斯，但是他们并不恨乌克兰，虽然是你的无人机，但是他们认为是俄罗斯把它这个劫持到了我们的领空啊，所以这个事情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军援乌克兰带来本质性的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约东翼的波兰啊。波兰近期呢是接收了首批 F-35 战机，而且呢他还要谋求美军的常驻。那再结合当前波罗的海的一个安全形势，我们说加大这种前沿的兵力部署与战机的部署，会对俄罗斯构成哪些威胁呢？
3: 对俄罗斯来讲，会在两个方向增加压力。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波罗的海，因为现在呢，波罗的海周边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这些国家呢，它会有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已经构成了层层包围的态势。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乌克兰方向。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乌克兰周边的国家啊，包括波兰在内，一直在渲染说俄罗斯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会针对乌克兰临近的这些北约成员国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北约要打造无人机墙，要打造更为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导弹威胁和无人机威胁进行应对。如果说此前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俄方能够探测到这样的一些目标啊，因为俄罗斯也是有一些远程预警雷达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识别，我认为是有可能。所以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 波兰的 F-35 秘密地进入到乌克兰的区域，去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协助防空。那么它可能不会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斗机硬碰硬，或者说面对面的交战，但是呢，对于俄方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它可能会配合乌克兰方面进行这种拦截或者是击落。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素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乌克兰危机持续，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共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举行外长会。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是否正面临危机？美军预借美日联演之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国防长正式通知日本防将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日本菲律宾拟升级双边关系，同时推进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有没有一种声音让你热血沸腾？没错，铿锵响起的正是冲锋号的声音。战士手中这把冲锋号又叫军号、五音号，它是一种铜制纯黄器皿乐器，主要依靠嘴唇的震动和气流的冲击来发音。常见的军号通常约为 30.5 厘米，通宽约 16.5 厘米。别看它身量轻巧，只有五个音，却能组合发出数百种的短谱。作为一种军事乐器，军号并非我国独有。据考证，英国在1885年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军号，可以看作是西洋乐器小号的变种。得益于声音高昂、传播距离远、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性，军号被广泛应用于战场的军队指挥。军号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这本1931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

军用号谱是我军第一部自己编制的号谱，战争年代，冲锋号是令敌人闻之胆寒的胜利之声。在朝鲜战场上，冲锋号曾令美军闻风丧胆，

0: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0个号角同时扬起，全场昂扬，这就是号声的力量。你知道军号除了指挥还有哪些功能吗？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1: 背带，日字扣，搭扣，白布隔层，粗布面料，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军挎包。军挎是军人书包的简称，军人习惯性左肩右斜挎在身上，因此得名军挎。在一些经典怀旧影视剧里，它可是出镜率很高的流行单品呢。第一代军用挎包出现在解放后，为黄绿色，与军服同色，由粗帆布制成，双搭扣设计，白布夹层可用于存放贵重物品，一条稍宽的背带可随意调节长度。挎包容量大，若战场上用来装子弹，其远超于专用弹药袋的装载量，足以击退小股敌人。1965年，我军焕发65式军装，军挎随军服变成了相应的军绿色，这也是当时大街上的潮流色。近年来，随着军挎逐渐转型为民用，它的款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可搭休闲服，可配正装，均可展现不同风采。大家比较熟知的解放军07式挎包，在颜色、功能上都非常讲究，陆军采用黑色，武警采用绿色，外观也更加现代。尼龙面料耐磨耐脏，防水透气，高效排湿。此外，增加的拉链夹层设计更方便分类存放各种物品。你还见过哪种样式的军挎包？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在地面部队火力分队中，迫击炮、

0: 炮，因其结构轻便简单，机动灵活，能够曲线打击的特点，成为支援步兵作战的重要装备。在作战小队中，它可以成为精确摧毁目标的有力手段，而在合成部队中，它也能成为点面结合的制胜重锤。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会走进这类武器的试验和训练现场，看他们独特的弹道如何实现先敌开火，精确命中。
1: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们现在来到的是一座迫击炮弹药的试验场区，这里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迫击炮是如何发射、如何摧毁目标的。我现在手上拿着这发呢，是一发81毫米的迫击炮弹。当我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问号，就比如说这个迫击炮弹是怎么打出去的？因为普通的炮弹它有炮弹头、有炮弹壳，壳里面装的发射药，但是这个迫击炮弹呢，哎，就这么个铁疙瘩，它是怎么从炮里面飞出去的呢？今天我拿在手上，我才看清楚啊，它跟普通炮弹一样，它是有发射药的，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大家看这个非常可爱的粉红色的小包啊，里面装的就是发射药。今天是下雨，所以我们用手把它保护一下。今天我们测试这个靶道相对比较短，所以呢，我们装的发射药呢稍微少一点。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呢，给大家展示一下81毫米的炮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打击效果。现在我们这个把这个炮弹交给我们射手，
1: 准备发射，3、2、1，发！

0: 我们来看看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迫击炮弹从炮口放进去后，在重力作用下下坠，到达底部后，炮上的撞针就撞击底火，点燃发射药包。接着，因为使用的发射药不多，炮弹离开炮口时的速度只有几十米每秒，我们几乎可以用肉眼看到炮弹在空中飞行的轨迹。对于射手来说，只需要把弹放进炮管里就完成了发射，而普通的火炮发射要经过送弹、激发、抛弹壳三个动作，所以迫击炮弹的发射既简单又快速，简单到连我也能快速学习掌握。
1: 其实我看您这个拿炮弹的手不能戴手套是吗？
2: 是是是，它这个弹滑，戴手套容易滑，就是咱们不戴手套就是防滑，起防滑作用。抓紧弹，就是放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手卡到这个炮的管前面，听咱们这儿的指挥，就是说三二一，咱们发射，咱们就是松手，蹲下保护自己。
1: 这是我操作过的最大口径的东西。

0: 出去了吗？
1: 当然，我来体验发射的只是没有装炸药的训练弹。真正开始测试，我们就得上实弹了。
0: 在前方把握的是掩体吗？

0: 来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打击的进攻情况。
1: 二一三，全网三十六万恢复。

0: 这个泥还是带着火药燃烧过的这个温度的，正好落在这两个模特中间。这个弹片啊，无情地打穿了这个模特的身体。你可以看到，这个特别明显，每一个模特身上都有十几个这样的弹孔。
1: 它主要作为一个就是步兵的伴随和压制武器，它就是说的话呢，特别适合于这个射击这个遮蔽物后面的东西啊，体积小，重量轻，它的机动性特别好，
2: 机动、灵活、简便。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迫击炮这种武器得以一直延续发展至今。
3: 而且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依然很大。美国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啊，使用迫击炮弹的数量达到用弹量的62.5%。迫击炮的口径呢，这个从60、8.18、100、120、140、160，甚至发展到24.0。迫击炮弹的种类呢非常多，像对付人员、公事的杀伤弹、杀伤爆破弹，以及对付这个装甲类，包括坦克类的。
1: 子母弹、预制破片弹，甚至有墨敏弹。随着现在这个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呢，现在卫星制导迫弹、激光末制导迫弹也在战场上也在出现。81毫米的迫击炮弹测试完毕，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始对更大口径的迫击炮弹产品进行测试了。这种迫击炮口径达到了120毫米。 因为是产品检测，为了安全起见，工作人员调整了迫击炮的发射模式。现在，这门迫击炮可以用拉动炮绳的方式实现激发。

然后这迫击炮的特点呢，就是轻便。像这样一个炮呢，马鞍拆开之后啊，一个炮管，一个支架，我跟师傅拿着，就可以呢，在这种泥泞条件下进行转移。哎，小心小心小心，有车有车有车！这什么车呀、啊？

0: 准备发射，三、二、一、放！来吧，咱们去了，注意观察。
1: 这霸道的战车确实吓到我了。说好的打迫击炮，这也是迫击炮吗？
2: 它是介于这个迫击炮和榴弹炮之间的一种，可以取射，也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直射。它的威力和机动性，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综合能力是非常好的。
1: 把迫击炮装上车，再配备多种功能的迫击炮弹。这不仅比过去人背马驮的模式先进得多，由于装备了强大的观瞄设备和信息化的火控系统，现代化的自行排流炮机动能力更高，打击速度更快，应对不同任务的能力也更强。这对于我们来说，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攻击的威力更猛了。
0: 准备发射，三、二、一、放！前方弹出去了，注意观察。
3: 炮弹飞行过程中，给大家科普一下啊，120毫米排弹的一个装药量，要是刚才我们81毫米排弹装药量的几倍啊，所以一会爆炸的威力会更强。

0: 今天又带来什么哈？我今天又找到一辆报废车。哦，一会儿呢，我们觉得啊，这120毫米的这个排量的威力呢，光用人体模特已经无法呈现了。模特实在是太脆弱了。现在呢，我们找到了一辆报废的小车，我们看看对这样的具有一定防护能力的这种钢筋铁骨的这个目标，我们的120毫米跑弹能不能继续发挥出它精度和威力的优势。刚才有一个模特没有带走，正好呢跟这个报废车一起组成一个靶标。这个像什么呢？就像一个马上就要驾车逃逸的恐怖分子。说实话，这样的测试可能对迫击炮弹不是特别公平，因为它本身是一件面杀伤的武器，需要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伤害。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它设定的其实是一个点目标，这道题呢也是一道超纲题。再次回到这个人体里边啊，要对我们刚才精心设计的这个靶标进行一次打击。哎呀，往里再躲一点。
1: 前方装填完毕，能否发射？
2: 可以发射。
1: 准备发射，3、2、1。

0: 这是我们用高速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距离小车不到3米远的地方，冲击波和破片已经把所有的车窗打得粉碎，车身也被打得火星四溅。如果是真实条件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车和人还有没有基本的行动能力。不过试验场的工作人员显然觉得可以打得更好，于是他们对火炮稍作调整，再次准备发射。
1: 准备发射，
2: 下一发，

0: 哇，看这个弹坑啊，这个弹坑距车大概也就是个1米的位置。别的先不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恐怖的弹孔。我记得来的时候，这个车上应该是有比较完整的车窗玻璃，现在都打得粉碎。我们这个模特就不用说了，用迫击炮去打击这样的点状目标，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超纲的题，因为他一般来说是用这个破片啊去进行杀伤的。那么，但是今天呢，在面临这样一道难题的时候，他依然表现出了他非常强的精度和杀伤能力。在试验靶场里能打得准，野外靶场也能打准吗？我们现在就到高寒缺氧的高原训练场来看一看。
1: 我们现在第一轮呢，这个火炮要进行一个试射啊，同时要检验一下我们这个高原的这个射表跟差异。车长在完成射击之后。

0: 哦，对，目标去进行一个观察。好，我们听到他们在说今天的这个纵向的这个风对弹道有一定影响，会比他们的预期打的还要更远一点。
1: 第一轮的射击情况让炮兵连连长耿凯华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情。高原环境对射击精度的影响果然出现了。
2: 对，
3: 还是有影响的。
2: 有影响啊。
3: 对，就是这个山谷里边风它每个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可能这个因为我们打这个弹道比较高
2: 啊，
3: 这个风速影响是比较大的。可能有时候风突然来一阵，那个弹就稍微偏一点。
1: 除了风向的变化外，高原地区空气密度低，排流炮在使用榴弹射击时，炮弹受到空气阻力变小，射程就会比预想的更远。多种情况叠加在一起，该怎么调整火炮的射击参数才能命中目标呢？这考验着炮兵指挥官的大脑。找到了化解气候影响的诀窍，接下来整个炮兵连就要进行齐射，向山上的目标区倾泻火力了。

0: 如此强大的能力让自行排流炮成为合成铝中火力输出的重要来源，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尤其适合在高原多山的地形里施展，那就是打击躲藏在山体背面的目标。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使用迫击炮弹来打出一条特别弯曲的抛物线弹道。因为靶标隐藏在山体的背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落点的情况，但从山谷里升腾起密集的硝烟来看，想必那些狡猾的隐藏之敌一定很不好受。除了用曲线弹道打击目标外，面对近处的目标，排流炮还可以用直接瞄准的方式对敌情进行快速反应，这也是合成部队的火力分队必须练就的技能。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他们即将展开一场排流炮的实弹直瞄训练。
1: 炮管放平，就是表示他准备瞄准目标射击了。直接是全号装药，所以发射的时候这个声音要比刚才打箭瞄的时候大了很多，而且击中山体之后这种爆炸声，然后带着那个震动，感觉是从这个几百米外的这个山体直接传到了我脚底下，我感觉得我的裤子都抖了一下。直瞄的时候它使用的是榴弹120毫米，它的威力感觉上啊，要比之前我们打的排弹要更大一些，本身速度就比较快，然后有巨大的这个动，就像一个大锤子砸到这个山体上一样。

使用全号装药意味着更多的发射药对炮弹产生更强的推动力，剧烈的燃烧会在炮口形成明亮的火球，强烈的震动会把战车周围的尘土突然掀起，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地动山摇。

所以每次我们打完之后得观察这个弹道的一个落点，再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下一次炮发射之前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以此来保证咱们一个直瞄的精度。

0: 虽然说我们这个120毫米的海流炮啊，它射程没有这个加油炮那么远，威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有一些独特的战术技能，比如说它的这个炮管的仰角可以仰得很高，就经常能够打到一些啊这个加油炮打加油炮打不到的目标，打不到的一些角度。比如说在山地作战当中，它可以打这个反斜面目标啊，山背后的目标，它利用这种排弹弯曲这种弹道的这种特性，能够进行反斜面目标打击。同时在这个城市作战当中，有一些这个楼房啊，比如说我们在突入城镇街区的时候，发现这个旁边楼上啊有目标，但这个时候坦克和加油炮炮管都没法指那么高，那么使用我们的这个排流炮的时候，来就可以达到这种非常好的打击效果。
1: 2、1、放！
2: 这样的直接瞄准打击到了高原还能用吗？这就需要实地测试，获取数据才能证明。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里，陆军某旅的火力分队就要尝试新科目，探索和拓展手中装备的战术性能边界。他们使用的自行排流炮，既可以使用排弹发挥迫击炮的作用，又可以使用榴弹当作榴弹炮来打，这样可以给冲在前进的步兵带来灵活的火力支援。而今天射击的靶子就在他们不远处的山坡上，距离这么近，就是要考验他们对市区内目标进行直接瞄准打击的能力。
0: 第一发啊，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因为炮还是处于这个冷炮的状态，所以呢，第一发会在炮下通过拉发的方式来完成。
2: 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曾经拍摄过直接瞄准射击，但在那些科目中，我们看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都是榴弹炮，而今天海流炮车组面临的这个挑战着实有点刁钻，因为他们要用弹道弯曲的迫击炮弹来进行直瞄射击。
3: 因为迫弹它的飞行的弹道和榴弹是有差距的，所以说在射击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迫弹飞行的弹道落点，把这些考虑的因素都加到诸元的修正里，
4: 也是为了从严从难贴近化实战。在这个地方可能弹种或上级配发弹种可能会不一样，区分不同的弹种，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要得出它的实验数据以及经验修正量，这样方便我们以后在作战过程当中也能够将经验修正量运用到作战当中，减少这个射击的误差，提高精度。
0: 我觉得他们第一轮可能很难打准的，但是没想到我们这个二炮上来第一发就把我们的靶标给打掉了，真是就是我们的排流炮炮兵啊起到了一个这个突击火力支援的这样一个作用。
2: 二炮的首发命中让所有车组都兴奋了起来，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必须要打出最高的水平。
5: 第一发炮兵

0: 电发预购。
1: 尽管我们能明显的看到海弹的弹道非常弯曲，但似乎这一切都在瞄准手的预判和计算之中。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0: 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已经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
1: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

0: 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那种感觉就一个字，爽。我们这个团队换装G20以后啊，整体面貌看起来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款飞机是许多飞行员眼中的梦想战机。世界上只有两类航空器，战斗机和它的目标。G20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我们曾经在对抗空战考核场上吃过亏，至今啊，我们还把这个悬殊的成绩铭刻在墙上，59比166。我们做总结反思的时候，发现主要是双方的思维差异悬殊造成。新时代的空军飞行员必须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是整个团队都要学习。最后一名不过关，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木桶效应，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块短板。我们曾经有位金头盔飞行员，因为任务耽误了改装，他当时的情绪啊很低落。我感觉带兵不仅要从技战术上要有要求，还要和他们同心共鸣。他想飞，那我们就创造条件，多鼓励。改装以后啊，也是一把好刀。我经常啊对我们的飞行员说，全国有多少名G20的飞行员，你就是其中一名。增强他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今啊，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就得向新机要战斗力。我经常提醒我们的飞行员，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要警惕那些你忽略的地方，对手一定会帮你想起来。有了先进战机，就要练就和它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如今啊，时代在变化，但精神不能改变。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团长徐彦军，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五部歼十机两架，奉命为旅全程护航。
0: 我们曾经参与过多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护航的人，确实感触很深。当看到搭载烈士们的大飞机飞入国境线那一刻，使命感油然而生。当年我们的飞机还是米格15，现在是G20，这是巨变，是真正强大的硬实力。镜头前的年轻人们，我们都处于一个好的时代。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讲，极致这个词很重要。无论是我飞G20那种极致的追求，还是镜头前面埋头苦

0: 干、奋力作为的你，永远不要给自己设边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心中最秉持的梦想，一起加油。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虽然人民海军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已经是常态化，但是这一次的通告却有不同寻常之处，让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人民海军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已是常态化，在活动伊始就进行了公开通报。与模拟射击相比，

0: 实弹射击难度更大，实战氛围更浓，对战法的检验和效果评估也更加准确，将有力提升部队的实战化水平和作战能力。支援掩护则是航母编队舰机之间的协同作战与支援掩护演练，主要目的是确保编队安全，提高防空反导能力，提升海上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对其他舰船，例如两栖登陆编队进行支援掩护，由航母编队首先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掩护登陆作战编队实施登陆作战。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
1: 和人民海军以往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相比，这一次人民海军不仅是提前通告，而且还率先公开了具体的训练科目。那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两点为什么这么值得关注呢？
2: 第一个呢，就是开放自信。其实航母编队本身它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就是远海大洋，那么人民海军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远海大洋进行这个训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实战化训练的一种常态。把这种常态化的训练主动的去释放相关的这个信息，体现了人民海军的这种开放自信，也是这种实战化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威慑有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特殊性，当然是作为国家重器，它所承载的这种威慑信号是必然的。第三个是管控风险，要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摩擦，或者说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对手的一些军机的这种活动，可能的一些挑衅性的活动，都预想在这样的这种事先做一下充分的这个预想，那么通过这种形式主动的发布信息，主动的把我们要进行什么训练以及在什么海域进行相关的这个训练，这些关键性的信息主动发布出去，让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尽可能的把它有效的加以管控，避免产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影响国家外交上的这种大局。
1: 那以往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最常用到的一个描述是实战化训练，但这一次说的非常具体啊，具体到像这个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综合救援还有支援掩护等等，那这些具体的科目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3: 首先呢，就是远海实战化的这个飞行。首先这个航母辽宁舰啊，它现在技术状态是非常可靠的，那么可以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很广阔的海域去进行这个训练啊，我们可以挑战风高浪急的情况，也可以在陌生的海空区域演练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实弹射击，那么舰载机部队它可以在比较广阔的海空区域内针对空中的靶机进行探测，进行这种火力打击，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编队它的防空能力啊就可以进行更好的检验，舰载机飞行员呢也可以操纵先进的这种海空雄鹰针对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和情况进行这种应对。至于说支援掩护，这指的是航母编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兵力，他们可以构成联合的作战体系。舰载机呢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这个水面战舰，那么像防空能力很强的驱逐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配合，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海空一体化防御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共同去打造立体化、综合化、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的网络。那么至于说综合救援，我认为呢这个科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任务，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一旦舰载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或者是意外情况，在相关的海域弹射跳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救援兵力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飞行员给救出来，那么要把他接回到这个航母上，就是要保证第一时间具备针对飞行员的营救能力。
1: 那说完了辽宁舰航母编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相关动向。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时，在全场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空中相撞。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

0: 一倍，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扬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四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四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0,000。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和人们印象当中空中相撞事故碎片横飞的惨烈过程不同的是，现场视频当中两架战机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仿佛叠罗汉一般的同步姿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王先生？
2: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的那种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要调整速度，对打仗是不太有利的。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又是一种非常巧合的这种导致事故，两架飞机贴在一块儿，加上角度有一个细小的这样一个差异，才让四名飞行员都能够成功的跳伞。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失速，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1: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2: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
1: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1: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军今年的第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在此前的3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官方声明确认，两架 KC-135 加油机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导致其中的一架加油机坠毁，机组6人无一生还。那另外一架呢降落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事后人们发现这一架飞机的垂尾缺失了一块。而就在本周，就在这个机场，人们注意到美军加油机正在再次集结，中东局势是否将会再出变数？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5月19日，大批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机型包括 KC-135 和 KC-46。另据以媒此前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0: 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美国东部时间5月1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我们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那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空军来说，那可能就是战斗机未动，加油机先行。美军大批加油机在以色列集结，这让外界纷纷把这视为是美军将会重启对伊空袭的信号。那王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呢？
2: 在这个梅姨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根据美方这个5月13日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美国的加油机损失实际上是达到了7架。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也可以看到，在不断的向以色列集结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显然除了弥补一定的损失之外呢，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美国后续仍然是把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这个方案是摆在桌面上的。第二个呢，加油机的这个部署也是在为后续展开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调运物资的时候建立空中加油的桥梁。第三一个就跟直接恢复军事打击其实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在这个政治决策层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军事行动的层面作为一个工具箱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而现在情况呢，人们所看到的中东地区的这些海湾的国家，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劝美国政府不要恢复打击，在劝说美国这个不进行打击，如果失效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有可能会采取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国家领空过去，也就是不给美国提供着陆权和过境权。所以加油机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集结，就是在为后续展开行动，而海湾国家不给予着陆权和过境权的时候，要在战术上绕开这些国家，对伊朗的相关目标恢复进行打击。
1: 那这一周内呢，除了美国着手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之外，中东的局势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像阿联酋啊、沙特等等国家都说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就在5月17号，一架无人机还攻击了阿联酋阿布扎比巴拉卡核电站。那您觉得这些无人机可能是谁发动的？到底意欲何为？
3: 在中东地区其实还是有很多实力比较强的武装组织，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支持伊朗的，而且呢反美反以的属性是比较强。在这种状态下呢，即使美国和伊朗出现了这种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些武装组织它可以获取到无人机，或者说它可以组装无人机，它并不是在这种临时停火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范围内。所以呢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相关国家内部的美国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无人机的袭扰行动。那么这些武装组织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就是中东地区应该出现所有战线所有冲突区域的全面的停火，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停火，那在黎巴嫩方向、在也门方向，或者说呢在巴勒斯坦方向，也应该实现全面的这种停火。所以不排除它是通过发射少量无人机去求关注，想要提醒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和美国。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处于这种冲突的状态，他们非常的不满意，所以通过无人机袭扰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不满。客观来讲呢，这些武装组织它的这个无人机性能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也不具备饱和攻击的模式，那么它更像

0: 像是一种骚扰的战术，或者说呢啊这种袭扰的战术，那么传递的这种政治信号可能更强烈一些。
1: 那眼下沙特和阿联酋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手段加强防御，但是鉴于无人机低慢小的特性，如何拦截他们始终是一道难题。或许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就是用无人机来拦截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白俄罗斯媒体知识登5月19日报道，俄罗斯机动反无人机部队已将一款新的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投入实战。与此前俄乌双方推出的多款拦截型无人机一样，大天使也采用了 XE 气动布局，由四个机翼末端的四台电动机带动螺旋桨垂直升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搭载700克至2.5千克战斗部，最大航程50公里。视频中还展示了俄军在一架固定翼垂直起降无人机的翼下挂载两架大天使的使用方式。大天使不仅可以拦截敌方无人机，也能作为巡飞弹打击各类地面目标。
1: 那我们知道老式的防空雷达通常都没有考虑搜索和锁定无人机这一类低慢小目标，常常会把他们的反射信号当成是地面杂波给过滤掉。那么王先生请教一下，俄军推出的这一款拦截型无人机，它到底要怎么来拦截无人机呢？
3: 如何去进行这攻击，实际上是拦截型无人机的这个关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摄像头，那么某种程度上它采集的信号基本上就是数字信号，但是数字信号是要打包的，传到地面以后，在这种操控人员的终端上，我们再解包，解包完了以后把它复原成视频信息，然后操控人员看着相应的这些目标再进行操控，再把操控信息这个发上去，那么这个过程时间就比较长。因此拦截型无人机摄像头生成的这个文件它是模拟信号，它的时延特别特别短，就适合于这种格斗过程这个中间进行对空中目标的攻击。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所研制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强调的就是有一定的战斗部，速度要比较快，要有一定的范围，再加上模拟信号，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时延，最终的末端再加一点 AI 的赋能功能，来确保对目标的识别，完成对目标的攻击，这就是现在的拦截型无人机。
1: 那这几年在俄乌战场上，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拦截型无人机运用的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还看到出现了比较大型的无人机携带着体型较小的无人机投入作战的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也都有使用。那魏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无人战斗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0: 首先呢，俄乌冲突过程当中使用的固定翼无人机所携带 FPV 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主要还是针对地面目标，因为小型的 FPV 无人机啊，它飞不远，那么如果飞得比较远了，可能遥控信号它就连不上了。那么使用一部固定翼的无人机挂装4到6架，或者说4到8架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能够让它的活动范围、控制的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呢，就是这架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搭载平台，作为这种 FPV 无人机的投掷平台，本身呢也可以进行中继通信，那么让这个 FPV 无人机在远距离作战的过程当中信号不会中断。当然呢，也不排除它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那么这个空战能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打击对方的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一个区域，它是利用母机巡航的方式搜索目标，确定了目标之后，那么投掷一架小型的 FPV 无人机去打击目标。那么剩下呢，还有的这样的一些 FPV 无人机，它就处于待命的状态，然后继续的搜索和巡逻，采用这种空对空的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关注了人民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相关动向，分析了近期美军两架战机在航展表演中相撞的过程和原因，还关注到了美军大批加油机正在以色列集结，解读了美以一重开战事的种种可能。最后我们了解了俄罗斯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要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0: 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大地上奔赴朝鲜抗击美帝，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征战四方的解放军将士，还未洗去身上的征尘，就再次做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响应号召，服从命令，奔赴朝鲜。刚刚参加完海南岛战役的宋广学，又立即随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 我是1950年4月19号傍晚跨过鸭绿江，要支援朝鲜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同志们，敢不敢打？我们说敢打，打打打倒美帝国主义，当中国人民的志气，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
0: 1950年10月25日，入朝几天后，宋广学就跟随所在部队第40军118师，在温井西北的凉水洞地区，沉重打击了南朝鲜军第6师，取得了凉水洞战斗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首次歼灭战，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1951年，宋广学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当年染血的战衣。
1: 从这儿进来穿透完了之后，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出来的，所以这个衣服转了好几个眼儿。我身上是一块弹皮穿了3个洞，
2: 一辈子就剩个薄膜没碰，完了搁这胳膊穿过来。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场战争，好好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所以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就这个就是我那年16，
0: 他叫张亚梅，16岁参军，今年88岁。
2: 那元朝纪念51年54，我在初中2年刚开学，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应该投笔从戎，参军参战。我爸说的，你可想好了，这个战争啊，谁都难预料，什么时候能结束？你要告诉你妈，你妈听着怕承受不了。我回去做他工作，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军，我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1957年，归国后的宋广学和张亚梅相识，两个志愿军老兵组建了家庭。
2: 我结婚前吧，我妈也觉得我那些年没在家，给我两个戒指吧，啊，我没要。我妈说你多傻呀，我说我不傻。我说我那两个纪念章就给我搁哪了，我妈说是在那包包呢，给我拿来了。我说我就要它，我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忘不了的抗美援朝。
0: 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参军热潮。
3: 思想上就是老早都准备了，就是到朝鲜以后可能是回不来的，是光荣牺牲的。
4: 5天4夜，昏迷在朝鲜老百姓家里边，很庆幸还活着回来。
5: 出去的话，我们就准备报效祖国，就是不回来了。但是这个死是值得的，这是国际主义精神，大不了就死啊，跟青春就那么多，也值得的。
0: 李茂新、蓝任秋和肖友燕三人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的战友。不仅如此，参军之前他们也是上海比勒中学的初中同学。当年他们三人和另外2位同学一同参军入伍，

0: 一起奔赴朝鲜战场。
1: 这个是教师班的位置，所以后来我们参军长跟他们的身教言教是有直接关系。
0: 在这些年龄尚小的初中生心中，老师为他们植入了革命的种子，他们年轻的双肩就这样做好了参军报国的准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当年数十万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开始了光荣的军旅生涯，不久后他们就将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1: 在锦州，东北的锦州打前站，给这个路过的这个志愿军发稀饭啊，什么发棉帽子啊什么的。
2: 我去，我不能学书，我不能写学术，我不要抗美援朝去。等到我挤过去，这个血啊差不多凝住回来，我就点了一点，大概就是保家卫国的国字上面点了一点。
3: 我记得火车站播放了一个那个时候苏联歌曲，卫国战争的歌曲，再见妈妈妈，别难过，莫伤心，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就好像跟家乡了再见，我们保卫家乡，就这样就上了火车。
4: 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暂时地离别了亲爱的妈妈、亲密的同志，赶赴抗美援朝的最前线。
0: 1950年底，在全国青年热血奔赴朝鲜之时，军人臧克利也接到了入朝的命令。臧克利时任志愿军第三兵团12军34师101团政委。1940年，22岁的臧克利离开家乡山东诸城，投身革命，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年未曾回到家乡。臧克利再次出征入朝的抉择，让母亲多年来盼望的归期和团聚，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5: 在一年，最多2年，我会在青岛再回到慈母的怀抱里，那时我将尽一个革命战士所有的力量，来弥补12年远离西夏不能侍起居奉饮食的缺憾。
6: 那时我们这部队开始西南进军的时候，在湖南的宜都集结的，看起来我和你们还在越来越离开，距离越来越远，实际上我们是越走越近的，我们全国解放以后就有机会见到了。
0: 1951年3月，臧克利奉命随部队入朝参战，他的妻子崔峰作为医护人员也一同赴朝。临走前，他们将刚刚出生2个月的女儿送回了河南姥姥家。在入朝前，臧克利留下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依依惜别，还有对奔赴朝鲜作战的必胜信念。
5: 你们最重要的是安心，并且相信我们在愉快健壮地和敌人战斗，虽然听不到我的消息捷报，你们会看到的这许多英雄的创举中有一个平凡的我在里面。
0: 然而让身边人没想到的是，在1951年5月，入朝仅2个月的臧克利就在一次敌机的轰炸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如今烈士一直长眠于异国土地。从1950年到1953年，在保家卫国的时代感召下，英雄的中华好儿女们不断奔赴朝鲜战场。在那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们平凡而伟大的抉择谱写了一段飞扬的青春赞歌，也深刻影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

0: 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是1950年11月下旬，美军在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地区拍摄的影像画面。坦克、飞机、火炮和大批的军队蜂拥而至。他们是执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10万精锐部队。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摄影师的镜头中，志�愿军第九兵团15万人也正在紧急赶往长津湖，一场血战的帷幕即将拉开。孙佑杰是志愿军第27军战地记者，1950年11月，他随军入朝，见证了志愿军与美军在长津湖的战斗。
13: 很激动，这下就是要我们要出国了。
12: 怀揣激动心情的战士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进入朝鲜首先要面对的考验不是美军，而是那里的极寒天气。根据当时联合国军战场情报官的记录，1950年，朝鲜遭遇了50年一遇的极寒天气，这里最低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是美军士兵在朝鲜战场上的冬季防寒装备：全棉内衣、高领毛衣、防寒夹克。最外层是一件通过极限防寒测试的长款羽绒服。但是相比之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

0: 邓长云今年91岁。195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长津湖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那年他只有18岁。
1: 痛不敢叫痛，只是木没事走。
0: 长津湖战役打响前，被冻伤的邓长云就被送到后方治疗，因此没有参加长津湖的战斗，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1: 都感到惭愧得很，没为国家，没为党，没为人立下啥子功劳。
0: 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行军的第一天，就有700多人被严重冻伤。这段影像拍摄于1950年11月23日，这一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画面中的美军正在长津湖吃着感恩节火鸡。
2: 不要慌是啊，我是袁军军长。今天馒头啊，今天搞土豆啊，吃了爱保养家，那么前几天。
0: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距离中朝边境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而此时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正在与美军激战。因此，为了保证西线志愿军的侧翼安全，同时也防止美军直击中朝边境地区，长津湖绝不能拱手相让。
2: 打得成，他的炮火猛啊，我们的炮那是小炮啊，工业轰炸机B-29炸弹炸下来，炸药开出了一个膛吧，牺牲一个炮兵营救，牺牲一个侦察营救，显然那是太可大。
1: 用江河大中国大漠的两块用这个用江的包括体内的气手的也靠气动在杀敌人的。
0: 志愿军抓住美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特点，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地区的夏杰余里、柳潭里、新兴里等地，予以各个歼灭。在新兴里的志愿军遇到美陆军第七师第31团级战斗队，31团就是声名显赫的北极熊团。
3: 村里边就是北极熊团了，冲不上去，一个火力点的太厉害了，我们部队在这伤亡很大，赶快解决解决这个火力点吧。空军三接受这个任务，带领大家拿了一个8步兵炮，就到了一个山坡上。
0: 作为随军记者的孙佑杰，他擅长利用木刻版画来还原战场上值得铭记的瞬间。这幅版画就是孙佑杰刻下的当时孔庆三参与攻打北极熊团的情景。
3: 冰天雪地都是零下30-40度，没法做工事，跑也跑不动啊，所以这个炮架起来以后，这条腿落了地，那条是个悬空的，你怎么开炮啊？没法开啊，孔庆三没办法，用自己的肩膀把它架起来。

0: 火炮的后坐力将孔庆三抛出去十多米远，心肺全部震碎，雪地上洒满了英雄的鲜血。
1: 这炮打得很准，一炮这么可怜的小兵。
0: 孔庆三的牺牲为步兵的冲锋打开了通路，志愿军随即向美军驻地发起猛攻，他们以劣势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决战，有的

0: 队拼到了最后一人。
1: 政府连家人、集团营、连干部全部一扫，壮烈牺牲了。
0: 正是在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支撑下，志愿军最终将美第31团级战斗队全部歼灭，并缴获了北极熊团团旗。新兴里战斗后，东线联合国军全线动摇，一路仓皇撤退。志愿军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展开围追堵截。由于朝鲜北部地形以山地为主，美军又都是重型装备，所以只能走公路。他们如果想顺利地逃出包围圈，就必须通过长津湖以南公路上的桥梁和要隘。志愿军按照上级命令展开破路炸桥，层层截击撤逃的美军。美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都有重兵守卫，目的就是防止志愿军炸毁桥梁。沈金水，第27军80师240团志愿军战士，炸毁其中一座桥梁的重任落在了沈金水所在连队的肩上。
2: 这都破破烂烂，人家在水都哇那什么呀，
1: 你要小心啊，叫个
2: 要小心行。
0: 这件军服沈金水保留了70多年，在长津湖，就是这件已经破烂的军服让沈金水挺过了-40摄氏度的严寒。沈金水也是穿着这件军服执行的炸桥任务。
1: 独立班啊，感谢队友，由我领啊，士兵去炸。
0: 沈金水带领8名战士组成了敢死队，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桥梁之下。
1: 就打探就灯，进不走了。见不到我，冲向那空地前，应该要丢火炮了。
0: 在枪林弹雨下，敢死队员不断有人倒下，但幸存的战士继续向大桥猛冲。
1: 比如个炸弹，啊，比如手榴弹，炸上去，啊，拉手榴弹，手榴弹响，啊。

0: 毁的桥梁都被美军修复。但是炸桥破路行动最大限度地迟滞了美军撤退的步伐。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异国作战，面对朝鲜半岛陌生严酷的自然挑战，敌人强大的海上与空中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最终胜利。而长津湖战役仅是这场艰苦战争的一个缩影。
1: 开始没吃的时候呢，吃土豆，一个人可以给四个，到后来呢就四个都没有了，就是两个。土豆和剩了一点粮食都放在第一线给第一线团，剩下来的这个机关什么预备队都在后面吃这个松树皮。
2: 我抗美援朝就是磨难呢，什么样的贼你都要挣脱的贼来，他要克服他。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

0: 跟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什么情况？哥，你千万别着急啊！不是再难难受，有兄弟我呢，是不是？
7: 这次我从外围下手，我把这些人通通都抓起来，一个一个审讯。
8: 那市面上不全乱了？
7: 沈阳城内现在已经是共军的囊中之物了，乱点好，越乱越好。
9: 哈哈，罗处长，又是你呀、啊！等你半天了，清一色呀！哟，给钱给钱，快，给钱！
10: 咱们这一分手，恐怕就再也见不到面了。
11: 好好活着，

0: 你看，不是哥，你说那个赵国璋那老家伙，他住哪儿？
1: 就是。
0: 不接不接，现在没有什么事比这事重要的。
1: 你接吧，一会儿再说。
0: 哥哥，我接啊。
2: 喂，谁呀？插事儿啊？说事儿了。
0: 站长，
2: 哎，站长，不对，对不起，对不起，我听出来了。对，不是站长，您的声音我哪敢听不出来啊？是不是？我这不是跟许主任正说事儿呢吗？哦，你要跟主任说话呀？哦，你稍等啊。
1: 哎，建峰，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好，我知道了，你告诉我姐，我这就回。
2: 千万别着急啊！不是，再难的事有兄弟我呢，是不是？你只要说，我绝对办，绝不含糊啊，哥。
1: 刚才来电话，说顾宇飞被赵志带到特派员那儿去自首去了，齐公子也释放回家了。

0: 哥，你说顾科长不会
1: 任务取消
0: 啊？
2: 你千万别着急啊，我大不了我去刑讯二处的监狱把人救出来不就完了吗？
1: 包暖，难得你这份心。
3: 二哥，
0: 哥，这不是我放水应该做的吗？哥，那个只要你别气坏身子，有啥事打电话，我帮准一定随叫随到。
1: 我记下了。
0: 哦，我哥你慢点啊。

0: 是这张吗？是。你能告诉我，这张图是谁给的吗？是我的，上面的标注也是我画上去的。说实话吧，啊？你不相信我，干嘛要问我呢？
1: 告诉我，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0: 同情。同情长春市民？对。于是就可以对被困官兵的生死于不顾？你就是给守军再多的粮食和枪支弹药，他们也是死路一条。倒是那些穷苦的百姓，
1: 谁会关心过他们呢？你这一点倒是和齐公子真像是一对亲兄妹啊，话都说得差不多啊。这奇怪吗？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会这么想。事情到了这一步了，最可怜的就是那些无辜的百姓。
0: 守军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宁死不降，那也没办法。干嘛要牵扯到无辜的百姓呢？够了，你既然对擅自修改空投地点的事实供认不讳，那我也就不跟你多费口舌了。你这些慷慨陈词，还是等到了南京军事法庭上去说吧。
1: 南京，
0: 把他带走。
2: 走。

0: 于飞怎么办？你不会真不管他了吧？自作孽不可活，谁让他跟着共产党呢？吃点苦头，对他也没什么坏处。
1: 可是，别说了。这几天我在牢里想的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跟他们耗不起，必须要在沈阳城破之前，除掉许忠义这个祸害，不然我的渗透计划一定会毁在他的手里。你想出办法了？我终于捋出了一些头绪。你想想，这两年本该禁运的大量的物资药品，为什么会落在共军的手里？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2: 这里面一定有许忠义的一份力。
1: 对，可他们是从哪儿运出去的？许忠义他除了收买国军的军需官之外，他还利用沈阳城内跟他有生意往来的那些商家店铺，而这些商家店铺就是地下党。我们不是在督察时拿不到他的证据吗？那好啊，这次我从外围下手。 我把这些人通通都抓起来，一个一个审讯。

0: 只要有一两个招架不住承认他是共产党，我看许忠义他也就活到头了。
1: 跟他有关系的全部商家，那市面上不全乱了？
0: 沈阳城内现在已经是共军的囊中之物了，乱点好，越乱越好。我这也是孤注一掷啊。
2: 吕副主任，
3: 哎，我要见特派员。
2: 对不起，特派员在开会。
3: 那好，那我在这等他。
2: 等也没用，特派员专门交代，今天他谁都不见。
3: 我找他有急事儿，他今天要是不出来，我就在这等。
2: 实在对不起，他说他不想见你。
3: 这是他说的？
2: 是的。
3: 你他妈凭什么不见我？啊！给我出来！出来！

0: 现在特派员了，
1: 那狗日的说不想见吗？预料之中。怎么着？
0: 估计是他怕困在这儿，已经决定把顾亦菲带回南京了，他能见你吗？
1: 要回南京，消息准确吗？行营二处的罗处长。
0: 跟你姐夫算是老关系了，他正在为特派员准备专机。弟儿啊，没啥犯愁的，顾宇飞回南京，他有关系，挺好的。犯愁的是我们俩。
1: 你俩咋了？已经接到保密局的密令了，让我们俩潜伏下来，等待国军反攻。
2: 日本鬼子来就让我们潜伏，现在共产党要来了，还让我们潜伏，真他妈的命苦！
1: 总部这些混蛋也太欺负人了，哪有这么用人的呀？这不往死路上逼你们吗？把
0: 顾宇飞押回南京，总比我们留下来见不到天日要强多了。
1: 那你们怎么想？
0: 你想说什么？我以前答应过你，如果有一天你们走不了了，我可以让你们通过共产党的地盘，然后到大连，再从大连坐船去香港。你还记得吗？没忘了。可是现在，我还能这样做吗？怎么不能啊？我们经过人家地盘的时候。
1: 人家不让我们交出潜伏名单呀，还让过呀？这都什么时候了，那名单你们还要它干什么呀？爹死娘家人，个人顾个人了。忠义，
0: 我跟你姐夫虽然不在效忠党国了，但我们也不想出卖别人，把名单交出去，给我们家换回来一条生路。
1: 你们俩再合计合计，没啥合计的了，走肯定得走，办法自己想呗。你能想什么办法呀，姐夫？你知道现在一张飞机票你都搞不到，一张机票现在要十根金条才能换回来。你搞不到也得搞，搞一张也行，人家姐和孩子先走。
0: 要走就是一块走。
1: 哎呀，都这时候了，你还是你先走呗。
0: 哎呀，行了，别说这个了。
1: 宇飞怎么办？这。
0: 有需要我们，你就说话。
3: 姐夫，要不然你再去找一下行营二处的罗处长。
4: 干什么呀？
3: 让他告诉咱们特派员离开沈阳的行程。
4: 你怎么打算的？
3: 我现在没想好，先知道他的行程，回头咱们再商量。
4: 行，我马上去，我去了吧。

0: 牌真好。
1: 你快点儿。
0: 来，喝一口。

0: 三条，
1: 唱。
0: 哈哈，罗处长，又是你呀、啊！等你半天了，清一色呀！给钱给钱，快快快，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2: 拿着拿着，
0: 给钱
2: 拿着，都拿着。
0: 来来来来来，赶紧，快快快快，来
3: 来，我来，罗处长，
0: 来来来，拿着，
2: 给我摸两把牌，换换我的手气。
4: 来了，
5: 老罗啊，陈老大呀，什么要紧事儿啊？你竟然跑到这儿来了？你说这个事儿啊，倒不难，可是凭我们这个关系，还没到那个份儿上。
6: 什么意思呀？你以前求我办的事还少吗？
5: 这个我心里有数，可是现在什么时候了啊？这关系有个屁用啊！
6: 关系连屁用都不管了啊！
5: 我说陈老大呀，你别生气。我知道，这些年呢，你在许忠义呢可是挣得腰缠万贯啊。你要那么多钱，你这辈子能花了吗？
6: 就直说呗，多少？
5: 你要的东西就在我身上，你要是同意，咱们就成交；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各走各的。咱们谁也别麻烦谁，啊？
6: 十根

0: 劫持费尽。
1: 老杨，没有别的机会了，我必须要救出顾玉飞。老杨，这是最好的办法，既能救出顾玉飞，又能绑架特派员，而且还能迫使驾驶员把飞机降落到我们控制的机场。
0: 绑着这人靠得住吗？
1: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我还有个想法，于秀宁两口子现在想逃离沈阳，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参与到行动当中。只要他们俩一上飞机，我就可以迫使他们交出在沈阳的潜伏人员名单。
0: 我更关心的是齐公子手里的名单。
1: 可是这份名单同样是祸害啊。
0: 那你呢？
1: 我让他们参与这个行动，就是能把我留下来继续跟齐公子周旋。只要他们俩一上飞机，我就可以把劫持飞机这件事情推到他们两口子头上，这样我也就安全了。
0: 我同意这个方案，不过既然要做，就要考虑到周密完善，万无一失，把任何细节都要考虑清楚，尤其是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危险。
1: 我知道。
2: 赶紧去忙你们的。
3: 是是。
4: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特派员行程已定，明天上午就要押送顾雨飞飞回南京去了。
2: 这么快？
4: 还有一个消息，长春守军正式宣布投降。
2: 这都是早晚的事儿啊。
4: 可这样一来，沈阳就成了最后的孤城了。有消息说围坐急了，很有可能再次亲临沈阳督战。
2: 行了，那神仙来也没用。
4: 那顾雨飞那边你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2: 押他去南京倒好，可以跟许东义彻底断了联系。
4: 你觉得还能断得了吗？
2: 行了，你去忙你的吧。记住啊，今天务必要审核到和许忠义有任何联系的商家、店铺以及地址。我们明天晚上全体出击。

0: 姐，想好怎么离开沈阳了吗？
1: 没有。不过，你不要再跟我提接到工区去大连的事儿。
0: 我知道，姐，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不知道你和我姐夫想不想再考虑考虑。
1: 你说，
0: 我准备让棒槌他们在机场劫持顾玉飞。
1: 我猜到了，要不然你让你姐夫去搞特派员的行程干什么？可是之后呢？去哪儿啊？
0: 天上。
1: 天上。
0: 对，营救顾玉飞，劫持特派员，劫持飞机。
1: 然后呢？
0: 然后你们就离开沈阳，想去哪儿去哪儿。
1: 这倒也是个办法。
0: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要不然你们去哪儿找飞机啊？
1: 你不会把我接着到共产党那儿吧？
0: 姐，我不上飞机，去哪儿你定。
1: 那我再想想吧。我跟你姐夫再商量商量。
0: 那你尽快啊，再迟就来不及了。

定了吧，不然的话就逃不出去了。现在有孩子了，不像以前了。

周毅，咱们这一分手，恐怕就再也见不到面了。好好活着，别总跟姐夫吵了。其实，在他心里。 你最重要，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不是现在这个世道，不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乱世当中。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呀，小心一点。哎呀，
2: 准备好了吗？5分钟以后，楼下等你们。

0: 哎，
1: 徐主任，徐主任，情况不妙啊！蒋委员长要来沈阳亲自督战，现在宪兵队把机场都给封了，怎么办呢？喂，喂，
2: 别收拾了，走不了了。
3: 啊？怎么回事？
2: 大批的宪兵把机场封了。
3: 咱计划败露了，
2: 咱哪有那能力啊？是蒋委员长要来沈阳亲自督战。姐，你别着急啊，我一定找机会让你们走啊。我先去宇飞那边，我设法把他救出来啊。
4: 希望
5: 老婆，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俩走。

0: 没问题，快过来，记得啊，千万别伤了顾科长。
1: 哥，你放心吧，我豹哥脑袋担保，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好。

0: 长官，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呢例行检查。
1: 检查个屁！都滚开！我是国防部二厅的特派专员。
0: 好，好，滚开，滚开！我们滚，我们滚！
2: 兄弟们，召见我！

0: 长官，出什么事了？是这样，有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打死了国防部的特派员和几名宪兵，并劫走了一名重要的女囚犯。
1: 女囚犯的照片？
0: 长官。
1: 什么人干的？
0: 不知道，肯定是地下党。放行。

0: 是许忠义。
1: 会是他吗？就许忠义那枪法，对付几个宪兵，好像根本不太可能。难道他为了小飞铤而走险，敢公开和地下党武装一起行动？
0: 他完全可以不公开出面呀，只要暗中策划指使就可以了。
1: 也是，我脑子被他整乱了。
0: 现在关键是要找到他人在哪儿，尤其是把小飞藏在什么地方。只要找到了他们，就是你的机会。
1: 现在四处戒严，能藏的地方不多。你说的对，这是个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回督察室，你去督察大队，
2: 命令原定晚上大搜捕计划提前开始。
1: 我们帮他们添把火，一定能将他们的藏身之处赶出来。
3: 这是城里最大的戏院，戏院的老板叫老郑，是我们自己人。
4: 哟，来了，请楼上雅座。你们怎么来了？
3: 这就是老周，这是顾逸飞，你认识。现在情况紧急，全城都在搜捕他，我们只能到你这儿先暂时躲一下了。
4: 哦，没问题，我这儿很安全，就是条件差点，这都委屈你了。
5: 给您添麻烦了。
6: 徐主任早。
7: 哎哎，
4: 早。这念挺重要的。
8: 徐主任，
7: 徐主任。哦，辛苦了。
9: 你坐吧。
8: 徐主任。
10: 徐主任辛苦了。

0: 小飞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小飞在哪儿？这事儿你应该问特派员呢。哦，对了，特派员已经死了，可能你还不知道呢吧？
1: 这种你，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啊！
0: 半路拦截，杀死特派员，抢走小飞，你他妈到底要干什么？共产党还没有占领沈阳呢！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让人家看见都不会认为是我疯了。我如果跟你说我现在也在找小飞，你相信吗？
2: 别他妈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废话。就是你，是你害了顾雨飞。
1: 不是你说我害了顾雨飞，说我杀了特派员，证据呢？我如果杀死了特派员，我还会在这儿吗？我回来干什么呀？
0: 别他妈跟我说这种废话！在哪儿？信不信老子现在就逮捕你？好，好，好，你愿意逮捕你就逮捕啊！但是我得先给毛局长打个电话，问问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喂，你是真不怕死？
1: 进来，姓齐的，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弄不死我，回头我就弄死你。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你半天了。
0: 你觉得你自己很幽默是不是？
2: 你觉得你干得很漂亮是吗？
0: 什么意思？

齐公子，怎么回事啊？于组长，这事儿跟您没关系。你先让他们出去，出去。看他干什么？滚出去！

0: 曲公子，你说他是共产党，如果你要有证据的话，我一枪把他打死。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他们能藏在哪儿呢？出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上午。
1: 就已经没人能出城了。
2: 李昭吉，宪兵和警察那边的大搜捕不是还在连夜进行吗？
3: 曲公子昨天晚上带着人把铁西给围起来了。他相信，曲中义、顾宇飞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头目都被围在里头了。
1: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还真有件事需要陈主任帮忙。<笑>,
4: 笑话我，我现在是无官无职，我能帮你什么忙？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0: 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他们能藏在哪儿呢？出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上午就已经没人能出城了。
8: 别着急，宪兵和警察那边的大搜捕不是还在连夜进行吗？
9: 齐公子昨天晚上带着人把铁西给围起来了，他相信许忠义、顾宇飞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头目都被围在里头了。
10: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1: 还真有件事需要陈主任帮忙。
10: 笑话我，我现在是无官无职，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徐公子，你说他是共产党，如果你要有证据的话，我一枪把他打死。如果不是，所有的责任和后果由你来负。

0: 不过你别着急啊，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1: 顾雨飞救出来就得了，杀那么多人干什么？
0: 不灭口我还能活吗？
1: 那你干嘛不跟你顾雨飞一起走？
0: 我这不还惦着你们一家三口了吗？

0: 们两个是自己主动说呀，还是我逼你们说的？你先说。
1: 没什么可说的，我是店里的伙计。
0: 你是伙计，那他就是你的老板。他跟共产党有往来吗？
1: 他不是共产党。
0: 那你是？
1: 我也不是。

0: 我说。
1: 你审他吧。

0: 叫上所有人跟我走。
1: 是。你喝水吧。
2: 啊，谢谢。
1: 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那个差点打死你的人啊。
2: 那天晚上在南站附近。
3: 你们跟我走，马上转移。
1: 怎么出事了？
3: 从昨天晚上开始，几乎有一半的地下交通站被督察大队袭击了，很多同志被捕了。
2: 被捕了？为什么被捕啊？
3: 不清楚，反正我们人人都有暴露的危险，尤其是老周，有很多地下交通站都是你掌握的，万一他们有人叛变出卖你，那就是大麻烦。

反抗没有意义，投降吧。

0: 没事吧？
1: 可是老周，
0: 行了，我们遇到这种事还少吗？
2: 我们只能让自己牺牲的同时，死得更有价值。
0: 去哪儿，老杨？现在全城都戒严了，很难出城。
2: 只能去铁西了，那里的群众基础好。你不是还找人让廖文涛让他当了铁西警署的署长吗？正是用得上他的时候。
0: 好，听你的。

0: 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吧。
1: 撤吧，一样有用的东西都没有。他们能藏在哪儿呢？出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上午就已经没人能出城了。
0: 别着急。

现兵和警察那边的大搜捕不是还在连夜进行吗？他们应该藏不了多久的。所以我在纳闷，他们能藏在哪儿？会不会在铁西？很有可能，因为铁西离火车南站近。 现在全城大搜捕，想要离开必须要坐火车。还有铁西都是穷人，房屋杂乱，一般外人进去都会迷路，相对是安全的。通知宪兵司令部和守城部队，把铁西给我围了。还有我们的人也要过去，挨家挨户的查，一个角落都不能落下。

0: 哎呀，不好了！207师跟宪兵一起出动，把铁西给围了。你们听见没有啊？你看你这满头汗，来，擦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下棋？
1: 嘿，干嘛这是？
2: 我见过没心没肺的啊！我没见过像你们这么没心没肺的。
1: 不是你着急，你也不能捣乱呢。这棋正下到要命的时候。
2: 关键的是这边，咱们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
1: 是来不及了，敌人把铁西给包围了，对不对？
3: 我不就正在说这事儿呢吗？
1: 我们现在往外跑，人家正好守株待兔。
3: 敌人啊，得到天亮之后才能挨家挨户的搜查。你信不信，将军？哎，你这马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刚才肯定不在这儿。我告诉你，老廖就是你进来瞎搅，不是，算了。
0: 哎，那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铁西这个地方啊，一到晚上连路灯都没有，所以说敌人必须得到天亮之后。
4: 才能挨家挨户的搜查。我跟你说，你还真说错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了。看来
0: 齐公子这回是来真的了。你们嚷嚷什么呢？这敌人把铁西都给围了，就这两个人，一点都不着急。在你地盘上有什么好着急的呀？就我那些个警察。
3: 那是国军的对手啊！你说，你那拘留所宪兵和军队会不会进去？那倒是进不去。
0: 你不会是想让我把你们送进监狱吧？现在哪还有比监狱更安全的地方？这倒是个办法。
4: 可这么一来，我可就暴露了。现在沈阳城都快解放了，你暴不暴露还有什么区别？咱别说那么多了，都一天没吃饭了。哎，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行，我先去拘留所给你们准备吃的，等他们下完这盘臭棋，你就随他们过来。
1: 再来一盘，刚才那盘不算。
4: 老杨，这次不止廖文涛暴露了，我也彻底暴露了。你要再不暴露啊，我跟老杨就完蛋了。
1: 都别想了，你们也该回来了。
4: 哎，老杨，你去哪儿啊？
1: 有点事儿，我出去安排一下。你们两个过一会儿去找老廖，我马上就来。

0: 齐公子，他这大早上折腾什么呀？齐公子昨天晚上带着人把铁西给围起来了。他相信，许忠义、顾宇飞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头目都被围在里头了。顾宇飞也是共产党啊。
1: 一开始我们就没看错，不过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是我们想离开这儿，许忠义是一点都指望不上了，就连借道由贡区大连到香港的路，也彻底给堵上了。
2: 没事，老婆，我有办法。
0: 你
2: 相信我呀，我真有办法，我出去一趟啊。嗯

0: 你个人也都没发现，是宪兵不卖力气糊弄吗？还真没有，虽然怨气很大，但基本上没留下什么死角。这是我的错，是我忽略了铁西和我们搜不到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警署。 还有政府机关部门等等，从外表上看，应该是万无一失。可实际呢？实际上，卞小二会不会钻我们的空子，那就说不定了。正所谓灯下黑呀，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别人不愿意会干的，让他们都回去吧。啊！
2: 报告，署长，督察大队的人来了。
3: 不是说都撤了吗？
2: 我也不知道啊。
1: 看来啊，我们还真不能低估了起雾子。他还是能猜到哪些地方没搜查。
2: 报告，署长。
4: 我们一队人就要冲进来了，兄弟们就快顶不住了。
5: 拿个主意啊！别慌什么呀，
4: 老廖，他们既然都来了，你就出去迎迎吧。没事儿，我们既然赶到这里来，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就要让徐公子知道，什么叫坚实的群众基础。
6: 你们心里边到底有没有底啊？咱们这次可真的是无路可逃了。

0: 好久不见啊，齐主任，您看您这话怎么说的啊？我以为您折腾了一宿，今天早上就回去了呢。
1: 你倒是。

0: 巴不得我走了是吧？啊，不是不是，我平时想请您都请不来呢。别废话了，让你的人都走开，我要进去搜查。您要搜查我的警署啊？这不太合适吧？
1: 你再跟我废话，我就把你这儿踏平了，你信吗？
2: 我信。那行，您当我什么都没说。您请。
3: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
1: 不许特务破坏生产！
4: 不许特务破坏生产！
1: 当局无故戒严，大肆搜查，已经严重影响了工厂的正常工作。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工厂被迫停工了。
5: 当局必须给个说法，赔偿损失，均得和特务必须立即撤走。
6: 老兄弟们，
5: 老兄弟们，听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跟我讲，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你们选几个代表，咱们到里面好好谈一谈，好不好？
1: 你们这儿还有没有王法了？救人，这儿人穷脾气大，这事儿我得赶紧处理一下。要是捅到上那儿去，我没法交代。怎么处理？这种事儿经常发生，我都轻车熟路了。
6: 快去，
1: 在里面请。
6: 好。
1: 救人，我先忙着，您自便。
6: 进来吧。哎呀，陈主任，找你是真不容易啊。来，坐。
7: 好。什么主任呢？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6: 您还别说，您不当这主任呐，没准还因祸得福了呢。
7: 沈阳对我来说，只有祸，哪来的福啊？这主任做不做没关系。 可是，在这儿，我失去了我的女儿，也是我唯一的亲人。这笔账算齐公司头上。个王八蛋，手太黑了，六亲不认。
6: 哎，陈主任，您为什么住这儿呢？女儿没了，我一个人在家里也待不下去了。我很早就搬到这儿了。
7: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还真有件事需要陈主任帮忙。笑话我，我现在是无官无职，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6: 您手上不是有张机票吗？就算是现在机票再难搞。
7: 你堂堂一个保密局沈阳站的站长，难道连一张机票都搞不到？实不相瞒呐，我已经接到命令潜伏下来了。有这事儿？但是我是潜伏了，可我妻子和孩子还得走啊，所以您那张机票我出高价卖，您开个价。<笑>
6: 那我呢？留下来跟你一起潜伏？哎，
7: 那倒不敢。不过呢，我觉得啊，陈主任，你没有必要跟着国民党再到处跑了。

0: 实话吧，这个天下早晚是共产党的。
1: 那倒是。
0: 您看啊，您手上没有血债，是吧？您女儿是被共产党牺牲的，是吧？您留下怕什么呢？对吧？
1: 陈主任，你恐怕想太简单了。不过，对我来说，一个孤家寡人的，在哪儿，不是一样？何况，党国不待见我，共产党更不会喜欢我。
0: 不是那个陈主任，您这个意思是？
1: 拿去吧。
0: 陈主任，您说吧，要多少钱？
1: 行了，都这个时候了，这钱还管什么用吗？来，喝杯咖啡吧。
2: 挂个总裁像都斑斑驳驳的，怕是也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了。我齐公子真是自不量力。

0: 顺着这条道再走个七八里就到虎台镇了。
1: 哦，好嘞，谢谢啊，走吧。
2: 哎呀，终于到地方了，我这一路上腰都快颠断了。
3: 你早说呀，早说咱不就不坐马车了。
2: 那坐什么呀？走着呀。
1: 你这个大小姐啊，一看就没吃过什么苦，那坐马车那是享福。
2: 老杨，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1: 说，
2: 咱们找地儿歇会儿吧。
1: 好，歇会儿。

0: 老杨，沈阳咱回不去了。
1: 谁说的？等解放了，咱们大摇大摆的重新出现在城里。
0: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你忘了七公子的渗透计划了？你和宇飞都已经尽力了。
0: 是尽力了，可是没拿到那个计划，我会自责一辈子。
1: 我说老许啊，你别在这时候心里又给我打什么主意。你们已经彻底暴露了，就甭想再回去。眼看东北就要解放了，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给我弄出什么三长两短的来啊！要那样的话，我就得自责一辈子。就算你不怕给我添堵，你也要为人家宇飞想想，是不是？
2: 也许我们对渗透计划过于重视了，它并没有那么大威胁。破解它的钥匙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只要我们党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算有十个渗透计划也无济于事的。
1: 这话说得好，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对我党有足够的自信，渗透计划没有实施的空间和机会。
0: 有你这么当领导的，说变就变，渗透计划。

0: 哇，事关重大，这话是不是也是你说？
1: 啊，反正啊，今天你说破天也没有用啊，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哎，你知道驻守在前面那个团的团长是谁吗？
0: 谁啊？
1: 就是你的老熟人王胖子。
0: 王胖子现在都当团长了。哎，
2: 你这说谁呢？
1: 老许在九分区那个时候的炊事班长。
2: 炊事班长都当团长了，这才几年啊？
0: 原来就是侦察连的连长，就因为不识字儿，贻误了战机，给发配到炊事班了。
1: 老许啊，就要回家了，就要见到自己的老部队、老战友了。哎，该弄点什么见面礼啊？我可没钱啊。
0: 我有啊，兜里金条揣着呢，弄十几只羊，管饱。
2: 这主意好，咱们弄点羊慰劳慰劳咱们的革命同志。
1: 你这种财大气粗的习惯可得收下去，回部队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新手场啊，怎么来了一群羊啊？
4: 好，看看去。

0: 去哪儿啊？
1: 你看他们。
0: 好。杨部长。
2: 王胖子。啊。你看这是谁？
1: 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一点都没收。
0: 许忠义。
2: 人出来了。
0: 那咋的？咱们是一锅里换了马勺的兄弟吗？这哪能忘啊？
3: 师傅给我命令说来一位新首长，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呀。
2: 哎，老许现在已经调入军区后勤部当副部长，那是正师级，不是首长是什么？
0: 成了你。
1: 别听老杨的，哎，赶紧把那羊宰了，今天晚上咱喝顿大酒。
0: 后勤部副部长就得这么当，同志们赶紧把羊赶走，快快快快。
4: 是。
5: 哎，这位首长
2: 顾宇飞，我军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保密局上校，叫首长也没错。
6: 三团团长王传宝，
0: 小林报告。
2: 也是老许的未婚妻。
5: 那小白老师呢？

0: 牺牲了。
1: 小白老师是个好老师。

0: 先生、小姐，请慢用。
1: 今天突然想你在这吃饭了。你跟我在一起，吃尽了苦头。今天我想表示一下我的歉意。我齐公子，不幸家道中落，我迫于生计，我参加了国民革命，之后我又加入了军统，为此受伤。 也沾了不少鲜血，只可惜这些鲜血救不了党国，我倒是罪孽深重。
0: 这绝不应该是你一个人的罪孽，你是身不由己而已。可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些了？
2: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

0: 没有必要再瞒你了。其实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你，我只是在利用你，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为了整垮徐忠义，我已经不择手段了。可你是无辜的。
1: 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我告诉你，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只要让我一直这样爱着你，我就满足了。
0: 我并不是冷血动物，你对我的爱一丝一毫我都记在心里。在这乱世之中，我们最缺少的其实就是爱。到这儿，请你接受我的爱。
1: 可你还是放弃不了自己的心的。

0: 离开这儿了？
1: 伟作来沈阳待了一天，匆匆就走了。现在这里很危险，谁也无力回天，所有的官员都在争先恐后的离开这里。
0: 我们明天就走。
1: 你明天走？
0: 那你呢？
1: 我才留下来看看。
0: 那我也不走。
2: 你必须走，你要把我的渗透计划直接交给南京，送到南京了，这事儿也就跟我没关系了。
0: 但你还在这等什么？等许忠义、顾雨飞，他们是不会回来了。就算他们回来，也是跟共产党一起回来。
1: 许忠义他一定会回来的，他没有拿到我的计划，我太了解他了。
0: 何必呢？你们非要搞个你死我活吗？
1: 我在这里就是最大的诱饵，所有贪吃的鱼最后都是一个结果，就是被人吃掉。
0: 好，那我也不走。
1: 你必须走。
0: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听好了，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分开的。
1: 小智，你听我说。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两条路，要不你带着计划我跟你一块走，要不不管是死是活我都跟你一起留在这
1: 儿。我们不说这个，喝杯酒。
3: 怎么样？怎么样到底？
4: 哎呀，
3: 怎么样？
4: 奇妙了吧？
3: 搞到了。
4: 奇妙。哎呀，
3: 搞到了。怎么，就一张？
4: 老婆，你明儿一早带孩子走。我跟你说，现在情况变化太多了，我明天那就是最后一班班机，我就跑。
3: 那不成，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我必须得有一个完整的家呀。
5: 为了这个任务，小丫头牺牲了，陈平牺牲了，你也差一点牺牲。难道这么多人的血就白流了吗？想吧。想不想？
6: 老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知道我杀个人是很容易一件事儿。
7: 这事儿你做得太不地道了，咱朋友这么多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老婆，你明儿一早带孩子走啊！我跟你说，现在情况变化太多了，我明天那是最后一班班机，我就跑。
2: 那不成，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我必须得有一个完整的家呀。
3: 为了这个任务，小丫头牺牲了，陈平牺牲了，你也差一点牺牲。难道这么多人的血就白流了吗？想了吧，行不行？
4: 老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知道我杀个人是很容易一件事儿。
5: 这事儿你做的太不地道了，咱朋友这么多年，你是。

不哭不哭不哭，啊啊！

0: 怎么样？哎，怎么样到底？哎呀，怎么样？几秒了吧？搞到了，
1: 几秒？
0: 搞到了？怎么就一张？

0: 哎呀，我的老婆呀，这一张机票都是求爷告奶奶呀，这一张就不容易了。这咱碰着好人了，你到现在在沈阳，一颗钻石也换不来一张机票啊！老婆，你明儿一早带孩子走啊！我跟你说，现在情况变化太多了，我明天那这最后一班班机我就跑。
1: 哎呀，那你呢？那你怎么办啊？
0: 哎呀，我在这怎么还不好活吗？怎么那么混啊？
1: 那不成，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我必须得有一个。

0: 拧过大腿吗？对不对？老婆，老婆，你别哭。你别看我平时蹦蹦哒哒、胡作乱闹，其实我心里就只有你，老婆。我跟别的那都是调皮捣蛋，老婆。你把孩子给我养大，老婆，好不好？我无论在天堂地狱，我都谢你。你给我的战略沉淀留个苦心。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想办法。
0: 不是你这走孩子怎么办呢？
1: 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俩怎么活？你个混蛋，你想让我们俩孤孤单单的过下半辈子？
0: 老婆，老婆，老婆，我再想办法，我再想办法啊！我再想办法，好不好？老婆，
1: 你不说你没办法了吗？
0: 狗他妈急了还跳墙呢！我再想办法。这样，老婆你记住啊，明天早上我再不回来，你和孩子赶紧去机场，咱们在那儿会合，好不好？
2: 那可你一定得回来，我在机场等着你。
0: 老婆，照顾好孩子，孩子哭了，快去，快去，快去，我走了，老婆，照顾好孩子。
3: 回到咱们部队心里高兴，
4: 就是呀，还是咱部队的军装穿着舒坦。
5: 说得好，来，咱干一杯，
3: 来，
5: 咱们再干一个，好不好？
3: 来，
5: 哎，杨部长，都这儿喝着呢，就您没喝，来，我敬您一杯。
6: 王胖子，我酒不行，我不胜酒力。哎，
3: 老杨不喝，咱俩喝，
5: 好好好，咱俩喝，
3: 我陪你。
4: 少喝点，
3: 没事，我高兴。
5: 哎，老许，看见没有，干保卫的，看谁都像特务。
6: 王胖子
5: 啊，
6: 我看你就像特务。
4: 我看他也像。
5: 哎，不是，二位首长，这玩笑咱可开不得啊。
6: 那你交代一下个人的情况，都两年了，娶媳妇没有？
5: 人家说他干什么？来来来来，喝喝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7: 我们团长啊，打仗还行，找女人不行，看着都让人着急。
3: 你还没结婚呢？
5: 结了，
7: 就是因为连师长都看不下去了，有组织出面给找了一个。
4: 漂亮吗？
5: 我们许荣誉命好，我老婆呀，师部的卫生队的护士，腿粗胳膊壮，一看就是那种能干活、好生养。
3: 知足了，知足了。别乐，我
5: 说的都实话。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准备回家种地，再置办一头牛。哎，一定要买母的，为什么呀？它能下崽儿啊！买一个，送俩，稳赚不赔呀、啊！这玩意
8: 儿。报告，司令部来电。
7: 好啊，同志们，敌人西进兵团10万余人已经被我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被活捉。哎，
8: 好，
7: 别急别急，还有呢，我军主力已经挥师东进，占领了辽河渡口，解放沈阳的战斗即将打响。
5: 哎，我说各位，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马上就要解放了，杨部长，您怎么着得喝一杯了吧？
9: 来。
6: 来，喝！
5: 来，
6: 喝！
5: 好。
6: 王胖子，
5: 哎，
6: 等会
5: 儿，哎，
6: 东北的胜利，你们二位。同样功不可没，我借王胖子这杯酒敬你们一杯。
4: 老杨，我就别喝了。
6: 好，宇飞的酒啊，老许喝。
7: 哎，不喝，一次祭奠。
5: 杨部长，您的。
10: 齐公子明日乘机离水。

0: 你别瞎琢磨啊！这个事儿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包括宇飞，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什么也不用想。你们两个明天跟我到野寺报到去。
1: 回去吧，安德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听老杨的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可以这样安慰我，但我不能自欺欺人。那你想怎么样？你想想，明天齐公子就带着他的渗透计划登基了，这就意味着这个计划我们就再也搞不到手。
2: 想想，如果让他把这个计划带走，那我们这几年不就白干了？
1: 怎么可能白干了呢？我们干了那么多其他的工作，难道都不算了吗？
2: 算，但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个任务最重要，而我们竟然没有完成。
1: 为了这个任务，小丫头牺牲了，陈平牺牲了，你也差一点牺牲。 再加上老周，难道这么多人的血就白流了吗？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还不如一开始就放弃。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活到今天，活到现在，为了迎接沈阳的解放而一醉方休。 别折磨自己了。
3: 我们已经暴露了，就算现在咱们在城里边，也仍然无济于事。
1: 刘峰，干嘛呢？这么点功夫还这儿腻乎呢？我先进去了，你也快点来吧。
3: 问题啊，说。第一，嗯，想打仗吗？废话，我们团在这儿调整了快一个月了，看着别人大块吃肉，我们连汤都喝不着，我都快疯了。哎，第二，还能喝多少酒？
1: 什么问题？
3: 这俩根本不挨着。
1: 回答我。
3: 还能喝一斤，拿起枪来，照样百发百中。现在啊。
2: 咱们俩一块儿进去，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老袁喝倒。
3: 哦，要是不分上下级呀，这事儿好办呢。好。

0: 你又来干什么？给你送钱来了。
1: 你别跟我提钱的事儿。你既然利用我的情报把二厅的特派员杀了，你想害死我？
0: 意外，纯属意外。
1: 狗屁！你的这些鬼话能有人相信？你赶紧给我走！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听我说嘛，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告发你。
1: 你告吧？你以为你能脱得了干系吗？还告发我？其实啊，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感谢你。 明天呢，我就要飞南京了。为那个特派员的死接受国防部耳听的询问，算是因祸得福吧。不然我上哪儿搞这张机票去啊？哎，
2: 我就是为这张机票来的。
1: 老婆呀，
2: 20根金条怎么样？
1: 你说什么呢？
2: 30根。
1: 你疯了吧？
2: 50根。

0: 粮。
1: 哎，部长，部长，部长，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王胖子，
1: 哎哎，
2: 我是不想喝，
1: 不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就是为了他，一不留神他就溜了。
1: 哦，
2: 我能跑哪儿去啊？你就放心喝吧。
3: 你说咱搞侦查的什么场面没见过，还怕跟这胖子喝酒吗？
1: 就是，
2: 是这话呀？
1: 那当然了。
2: 啊，这是你说的
3: 啊？
2: 好，王胖子
1: 啊。
2: 你知道我是一般的情况下我是不喝
1: 啊，对对对，
2: 今天你们是非要逼着我喝，是不是？我已经喝了四碗了，没错吧？那既然这样，咱就练练。
3: 今天你不能把老杨放倒，咱俩就绝交。
1: 哎，小石，小石，小石，小石，过来！哎，这是我老首长。把这全给我喝了，替我敬的。
4: 团长
1: 啊，
4: 我不会喝酒。
1: 你还想不想干了？你信不信明天我让你回家种地去？
2: 干嘛干嘛呢，王胖子？
1: 你别管这，咱团内部的事儿。还他妈墨迹什么呀？快点喝！扛着炸药包、炸碉堡，你都不怕死？喝酒能死人啊？快喝！哎，这还像那么回事儿。
5: 快说说他呀，那孩子多可怜啊！
2: 哎，干嘛呀？我跟你说啊，你们团长就是军阀，你别难为他。我喝。

0: 想怪我？
1: 老杨，英雄啊，佩服。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心之不可战胜的力量。
3: 老杨，老杨，

0: 老许，怎么样？老杨让我干趴下了吧？
1: 行了吧？嗯。行不行？
0: 算你狠。

0: 吧。
1: 胖子，
0: 喂，
1: 我跟你说
0: 啊，
1: 现在革命需要你，乃至于东北解放、新中国成立都需要你，听明白没有？
0: 有话直说，扯那么老远干什么？
1: 刚才收到那份电文，是东北地下组织给老杨的最新情况。这个情况可不妙。
0: 哎，对，刚才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公子来着？
1: 齐公子。
0: 哦，对，
1: 是军统在东北的特务头子之一。他明天就要离开沈阳了，我必须阻止他。
0: 为什么呀？
1: 他手上有一个非常阴险的计划，如果一旦这个计划得逞了，乃至于给咱新中国都会造成威胁，所以不能让他把这个计划带走。
0: 你要怎么着？
1: 就凭咱俩这交情，借我点人手。
0: 老许，咱共产党和你们国民党不一样，上面没有指示，我一指挥员调动不了一兵一卒，那是要犯错误的。
1: 这是特殊情况，
0: 那也不行。
2: 我现在是你上级领导，我命令你。
0: 我，你那后勤部副部长还没上任呢，退一万步来讲，你上任了，后勤部也不能调动作战部队呀。老许，不是我不帮你，你在咱部队你也待过，有些事情不是我一个团长能做得了主的。
2: 那你就把郑晚夜带上，哎，我就要一个连啊，上级首长那边，这样你把你报务员也带着，咱一边走一边向上级汇报，上面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也不行。
1: 胖子，我跟你说啊，如果真的把这个计划截获了，你可就立了大功了。就算上级没有表扬你，你也能载入史册。知道什么叫载入史册吗？啊，就是你的子子孙孙都会纪念你，将来都得拿本把你供着。
0: 那政委怎么办啊？
2: 政委那边我去说呀。你不是说他军事主官改行了吗？说不定一提打仗，人比你心里还痒。
3: 谁这么了解我呀？我看你们两个合伙把杨部长干倒，就知道你们两个有阴谋。
2: 那既然你已经听见了，那你就表个态，你是同意还是反对？
3: 老许啊，按理说我应该拦着，可你说的也对，沈阳拿下了，东北就解放了，这往后能打的仗啊可就不多了，不趁着机会多立点功，咱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啥也不说了，打他个狗日的。
0: 我说政委，你不得向上级请示一下，到时候挨处分怎么办？
3: 我的团长啊，打仗讲究个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等上级批准了再打，那好菜也耽搁馊了。知道我为啥改行当政委吗？那是因为上级受不了我的先斩后奏，给发配到三团磨性子来了。再说了，仗打赢了，就算先斩后奏，那组织上也得给你个从轻发落，不是？听我的，准没错。要说对上级首长的了解，我比你有经验。
0: 那还废什么话呀？团员
4: 到。团长，
0: 命令一营一连紧急集合。
4: 是。
5: 哎，你们俩怎么的也得留一个呀？
1: 好在这照顾好老杨和顾雨飞呀。
0: 哦，对。
1: 现在有10万守军，咱一个连能打得过人家吗？
0: 哎呀，放心，国民党现在是惊弓之鸟，将无斗志，兵无士气。你这一打呀，他摸不准实力，以为是大部队进攻呢。再者说了，咱们这一打，兄弟部队能不抢攻吗？他这一抢攻啊，这不是一个连打沈阳了，到时候弄不好整个野战军趁这机会就得进攻沈阳。
1: 哦，对，那可不行啊。如果咱影响了野战司的作战计划，那咱都得被枪毙。哎，
0: 都把他给吓的。没事儿，咱们就是进去悄悄打打穿插。
3: 现在倒是有个问题，这100多个人打进城里去，不想被敌人发现，还真是有难度啊。
1: 这个我有办法。咱们从铁西打进去，
6: 那儿的国民党守军暂53师啊，正和咱们和平谈判呢，
1: 基本有眉目了，不会难为咱们。
0: 好啊。这消息不错，

0: 你怎么来了？我都睡了。我又没喝多，这车铃铃马潇潇的，早就被吵醒了。行，这没你事了，赶紧回去吧。啊！你别骗我了，从老杨一接到电文，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只是没想到你胆儿那么大呢。山洞王胖子带着部队跟你干。
1: 别无选择了，该怎么处分，回来我都认了。只要能把你表哥拦下，把那个计划拿到手，怎么处分都行。
0: 你还真放心把我扔到这儿？
1: 别胡说啊！
0: 你现在有两种选择，第一是你带我一块去，第二是你们谁都不能去。你不能去？
1: 那我就向上级汇报。哎呦，
0: 我求求你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添乱了。
1: 这怎么叫添乱呢？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就凭你们几个，你就算到了城里，你凭什么掌控我表哥的行动啊？怎么找到他呀？
0: 你们是少不了我的。等到了城里，让王胖子给我派一个排，我先把电波大楼控制住。那里是沈阳的通讯枢纽，这城里城外的电话都从那儿中转。只要我表哥一打电话，我就能准确的告诉你们他的行踪。除此之外，你们都是瞎子。
2: 经请示上级批准，同意让许忠义率小分队进城截取渗透计划。还有2个小时天就亮了，胖子，在天亮之前，我们必须封锁从市区到东塔机场的所有主干道。
0: 除了东塔机场，还有北陵机场和浑河机场，你怎么确定我表哥就从东塔机场走呢？
3: 哎，谁是你表哥？
2: 戚公子。
3: 嘿，好嘛！ 我还没见过跟着未婚夫打表哥的呢。你想啊，东塔机场有保密局的办事处，再加上现在大家都想逃离沈阳，已经把民用的北陵机场搞得混乱不堪了。你表哥手里拿着这么重要的计划，他能从那儿走？
2: 嗨，那还等什么呀？走吧！
3: 哎，等会儿，走吧。你就穿这身进沈阳城啊？啊？
2: 你这天黑了倒没事儿，你等天亮了你就穿这身给人设卡射哨。
3: 那也是啊，全部换上国军军装，以免被敌人发现。那可不成，哎，不行啊！我告诉你，我一看见那身军装，我就想抠扳机打他娘的。
2: 王团长，你能承受一点吗？
3: 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这帮战士说，这都是刚解放过来的战士，谁也不想再当国民党了。
2: 你怎么意思呢？合着你手下的兵都是国军过来的？
3: 十有七八全是解放新战士。那你这团长是国军的团长啊？小点声，别让我这帮战士听见。到时候真给你急啊！这是他们的大忌讳。
0: 忌不忌讳都没用，只要穿着这身衣服，天一亮被敌人围剿了，咱们来了就没用了。
3: 哎哎，那我问问你。
2: 这一百多号人，你哪儿弄那么多国军军装去？
3: 你别说一两百套了，你知道以前东野吗？啊，那基本一半的军装都是我弄来的，而且还是偷偷摸摸搞的。手电，看到这儿吗？啊，大东被俘场，只要把这儿搞定，别说一两百套了，一两万套的军装都没问题。
2: 走吧，
3: 那还等什么呀？ 趁天没亮，打他娘的一家伙！
0: 不许开枪，别惊动敌人。
4: 哎，好。哎，同志们，起！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0: 做这个你就跟到这儿来了。
1: 老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知道我杀个人是很容易一件事。
0: 怎么着，你看这事儿你做得太不地道了，咱朋友这么多年，你是就为了我给你拿。

是人。

0: 我们是警察署的，奉命接管电报大楼。
1: 长官，我们没有接到命令。
0: 长官在哪儿呢？
1: 在左边的第一个房间。
0: 把他们控制住。

0: 上集合。
1: 长官，
0: 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让你的人缴械投降。
1: 长官饶命！
2: 想活命就照我们说的去办。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们是东北野战军，已经占领了电报大楼。

0: 这场战争马上就要完蛋，你们愿为沈阳最后的解放工作吗？愿意，
1: 愿意，
2: 我们愿意。
0: 谢谢。我们需要监听的是沈阳内外所有的通话，重点是东北行营、乔总和保密局的所有通话。

0: 我没想到回来的会这么早，胖胖，这回多亏你了。
1: 说起来也得感谢你啊，怎么着，我们三团也是第一个进入沈阳城的部队，这一定可以青史留名了。

0: 怎么了？耿军进城了。说什么？刚才经过大东被俘场的时候，你注意到门口那两个卫兵没有？注意他们干什么？我注意到了，他们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浑身上下都透露着杀气。
1: 这跟我军那颓废的神经完全不一样，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现在大东被俘场肯定已经被他们占领了，他们这是想切断去往机场的道路。那怎么办？你的意思是，前面一定有工具拦截了，是吗？
0: 极有可能。
1: 要不我们再找条小路冲出去。
0: 想分开，但是现在到了非分开不可的时候了。
2: 不，你想都别想！
3: 闭嘴！
0: 看着我。
2: 现在最重要的是渗透计划，不能让他们落在共军的手里。
3: 我们得分开行动。 你带着计划从小路出发去机场，他们既然是真的，我想你脱身会容易些。
0: 记住我的话，到了南京一定要亲手把它交给委座，党国日后就倚仗他了。

你怎么办？我失算了。我以为我的时间还很充裕，没想到共军这么快就进城了。说不定又是殿下二岛的鬼，能把共军神不知鬼不觉的弄进城来，除了他，还有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既然是冲我来的，那我就将计就计，我去引开他们。

0: 我只要你答应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想着殉国，这不值得，不值得，你懂吗？
1: 我回到沈阳女子师范学校去，在那儿等你电话。记住，到了机场你就安全了。登机之前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这样我才能放心。
0: 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没走成的话，就到那儿去找我，我在那儿等你。
1: 把眼泪擦干，不要有任何异常。你每让别人看出来，啊，擦干。

0: 这个人说是你叫他来找你的。
1: 没错，去吧。
0: 是。
2: 哎，我接到你的电话简直不敢相信。
1: 我以为你远走高飞了。
2: 不可能，我得等你们回来。
1: 说说外边的情况吧。
2: 敌人从上到下全乱了，卫立煌要在今天离开沈阳。
1: 他也要跑？不至于吧。哎，
2: 情况很乱，现在北陵机场已经聚集上千逃命的官员还有家属，不过很可惜啊，已经没有飞机来接他们了。今天凌晨在行营大院发生了刺杀事件，行营二处的罗处长被人打死在办公室里。可能种种情况加在一起，卫立煌觉得如果他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1: 我表哥很有可能要上卫立煌的飞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3: 快走吧，
4: 我要等陈明。
3: 大姐，外面都乱套了，你知道吗？除了魏长官的专机，这可是最后一架飞机。
5: 大夫，你到底行不行啊？你是不是外科医生啊？
6: 在这
7: 儿啊。情况怎么样？
8: 魏长官师从师说，现在东塔机场逃命的人太多了，情况非常的混乱，这让魏长官不敢轻易前往机场，就算去了飞机也一定无法起飞。
9: 老杨命令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寸步不离，一切等老杨回来再说。
1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等老杨？等老杨就来不及了。
9: 你说破了天我也不让你走。
10: 王胖子，王胖子，等我当后勤部部长的时候，我第一个把你给弄到炊事班喂猪去。
9: 我告诉你，我认了。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
17: 见到了。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2: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2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军对法军展现出的顽强深感意外。寻找掩体时，他们不慎进入了残留着芥子气的废弃掩体，只得匆忙撤离。德军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靠近了法军坚固的防线。法军炮兵对德军的第一轮进攻进行了猛烈。

烈炮击导致德军人马和车辆都损失惨重，德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突击队迅速跟进，结果彼此相撞，陷入混乱。法军的机枪手和炮兵不断倾泻火力，德军伤亡惨重，整个战场仿佛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宰场。在这场防御战中，高洛得到了美军部队的有力支援，其中包括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第42师，这是最早抵达法国的美军部队之一。此外，高洛还将美军的两个非洲裔步兵团纳入他麾下的法军第161步兵师。法军参谋部认为这些人不适合拿枪，而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不在乎士兵的肤色。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亲自负责武装和训练这些人。这些勇敢的士兵后来成为第一批荣获法国战争十字勋章的美国人。1919年2月，他们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举行了盛大游行。爵士乐队的领队是詹姆斯·里斯，他也曾在法国参加过战斗。

0: 高洛率领的部队毫不留情，开战的次日，他们便收复了之前因战术考虑而放弃的阵地，而德军伤亡近40,000人。相比之下，协约国军队仅损失了5000名士兵。对于贝当来说，这无疑是一次胜利，他成功实施了精心策划的战术，这一点得到了法军准将朱利安·杜菲厄的肯定。他指出，正是对第四号令的巧妙运用和全体将士的严守纪律，才成就了7月15日那场辉煌的防御胜利。在高洛第四集团军的战线上，德军这一天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遭遇溃败，无疑成为了1918年战事的转折点。兰斯东部的香槟山区，法军第四集团军在高洛的领导下依然坚守着阵地。然而在战场西部，德军却成功突破了法军防线，在多尔芒附近渡过了马恩河。
1: 德军当时就是从这里渡过马恩河吗？
2: 没错，我们现在就在马恩河畔的若尔戈讷市。7月15日，德军就是在这里，也就是格朗和多尔芒之间的马恩河上架起了浮桥。
1: 这些桥是怎么建起来的？
2: 德军动用了一些船只，然后在船上搭了浮桥。要知道，他们在1918年5月27日渡过埃纳河时就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工兵，能很快地架好这些浮桥。
1: 这还是挺危险的，毕竟马恩河这么宽。
2: 对，你看，马恩河确实很宽，水流也急，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德军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的技术人员和后勤部队都很出色，能快速地把桥架起来。
1: 协约国军队有没有尝试阻止德军？
2: 当时协约国军队已经措手不及了，德军是凌晨3点开始搭设浮桥的，而且这里靠近美军的防线，对面当时就是美军第3师，绰号马恩河磐石，法军则在更远一些的地方。协约国军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河对岸等德国人过来，然后集中炮火攻击。因为这一地区的马恩河有个弯，这也是德军选择这里过河的一个原因。接下来的战斗很激烈，但德军还是推进了大约6公里，不过没能再进一步。美军已经发现了德军的战术意图，而且德军的弹药和补给也开始紧张，难以守住马恩河对岸的阵地。
1: 那协约国军队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浮桥炸毁呢？
2: 德国人动作太快了，协约国军队在15日白天才做出反应，用炮火摧毁了一些桥梁，还出动了飞机轰炸。
0: 法军的布雷盖型轰炸机执行任务时，由高德龙 R11 型战机护航。高德龙。

21型因其强大的防御性能而被称为飞行堡垒。这种战机被称为一战中法军最出色的重型战机。这种战机的翼展超过了17米，飞行速度能达到大约每小时180公里，配备了五挺刘易斯式机枪，还可携带120公斤的炸弹。由于其庞大的身躯、强大的防御力和全面的武装配置，高德龙21战机几乎无懈可击。这种战机无需机动就能确保安全，敌方很难找到接近它并攻击的机会。在首次交锋中，这些战机就展示了惊人的火力，利用交叉射击的战术成功击退了德国空军的强大战斗机，例如福克第17型飞机。在此期间，协约国的航空兵与重炮部队摧毁了横跨马恩河的浮桥，从而切断了德军的补给线，这使得德军的攻势难以为继。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来到前线，希望能见证一场胜利，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失败。7月15日的16时，德军在一战中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被彻底瓦解。法国总参谋部意识到他们可以组织起一次反攻，反攻的日期被定在3天后，7月18日凌晨4时20分。对于法军将领贝当来说，这是一次实践他的新战争理论的绝佳机会。

1917年，贝当接任法军总指挥官后，将强化军事素质设为首要任务。装备现代化是第一步，其次是训练人员。法军的步兵、炮兵、飞行员和装甲部队要更加紧密地协同作战，这标志着联合作战模式的诞生。

0: 我想知道贝当是如何实施联合协同作战的。
1: 事实上，从1917年起，贝当便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充分利用法国的军事工业资源。因此，在空战和坦克战方面，我们能见到一些具体的指令，特别是强调步坦协同。但是，这些战术在贵妇小径战役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到了1918年5月，法军成立了有多达6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航空部队。这些飞机负责为坦克和步兵开辟前进的道路，扫射战壕，对德军防线后方目标进行轰炸，比如轰炸火车站和炮兵阵地，以切断敌人的增援，阻止敌军重新组织防线。这样，法军坦克和步兵就能够顺利推进，进行机动作战。
0: 这本质上是对法军当时现有的工业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协调。
1: 没错，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尝试。当然，这其中有一定的实验性质，毕竟这些都是在冲突中新出现的手段。因此，贝当在这一方面确实是先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现代机动作战的雏形，就像后来在1940年我们所熟知的那样。
0: 这也是为了减少战场上的人员伤亡。
1: 确实如此，这与20年后美国得出的结论相同。为了弥补一战前3年法军的大量人员损失，贝当开始尝试用装备来替代人力。
0: 对，通过充分的训练和准备，可以减少实战中的流血牺牲。
1: 正是这样。
2: 协约国军队在航空战术的应用上愈发娴熟，航空部队对敌军步兵进行扫射，并对机枪阵地以及敌军占领的要地实施轰炸，为己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7月17日晚上，协约国士兵们已经整装待发，马恩河畔的战略部署也已经完成。然而，在即将发起反攻攻势之前，贝当希望巩固法军阵地。然而，这一建议被当时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视为过于保守。而在1918年4月14日，外号“老虎”的克列孟梭就任命了法军将领福煦为协约国军队总司令。7月18日，福煦正式接管所有协约国军队的指挥权，并开始策划他主导的法国战役。他无视贝当的谨慎策略，直接命令法军将领曼金和德古特从维莱科特雷地区展开攻击，以打击敌军的侧翼。这场战役动用了近100万协约国军队士兵，大约500架飞机及至少320辆坦克，堪称是整个一战期间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突击战。协约国军队的目标非常明确，消灭第耶里堡突出部，从而彻底粉碎德军攻占巴黎的企图。此外，福煦还计划夺回从费尔到塔德努瓦地区的铁路线，这段铁路是德军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的重要补给线。曼金将其部队集结在维莱科特雷森林的外围。利用夜间的暴风雨作为掩护，曼金成功地将近2000门火炮部署到了前线。7月18日凌晨4点30分，法军炮兵沿着55公里的前线对德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在这场弹幕的狂轰滥炸之后，470辆雷诺 FT 型坦克勇往直前。同时参与这次攻击的还有英国坦克，其中包括由乔治·帕顿中校指挥的马克四型坦克。这些庞然大物身长8米，不同型号的坦克宽度在3.20米至4.11米之间，高度达到2.49米。这种坦克有2台福斯特戴姆勒6缸直列发动机，理论上最大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每行驶100公里则需要消耗270升燃油。 坦克的总重28吨，装甲厚度在6毫米到14毫米之间。其中所谓的雄性型号坦克配备了2门短炮和3挺刘易斯式机枪，而雌性型号则装备了5挺刘易斯式机枪。天空中67个法国和英国的飞行中队联手出击，清除敌机，机翼仿佛遮蔽了天空。德军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们原本预计会有3到4小时的炮击，然而事情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想发展。协约国军队采用了一种新战术，火力徐进。这种战术最初是由曼金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采用的，这样能让火炮在步兵进攻的同时直接射击，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随着步兵的挺进，野战炮兵也随之移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火力跟随的攻击模式。要使这种战术真正发挥效果，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协同节奏至关重要。如果炮火的推进速度过快，步兵将失去必要的火力掩护；反之，如果炮火推进过慢，步兵则可能被己方炮火误伤。战斗一打响，前线立刻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曼金率领的第五集团军的18个师在坦克的掩护下勇往直前，一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钢铁巨兽的冲锋完全冲乱了德军的阵线，雷诺 FT 型坦克在敌阵中大杀四方，迅速摧毁了机枪阵地，冲垮了铁丝网。德军部队在这场战斗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截至7月18日晚，协约国军队在一天的激战中共俘获了近12000名敌军。在长达55公里的战线上，协约国军队成功地向东推进了大约10公里。而协约国军队最后一个反攻目

标就是夺回蒂耶里堡。德军惊魂未定，但仍在马恩河畔的多尔芒地区，也就是其战线的核心地带负隅顽抗。七月十。

0: 河南岸发起进攻，近40万名协约国军队士兵如潮水般涌向德军阵地。中午时分，达马尔、贝洛、特罗埃讷和维莱、埃隆等村庄相继被法军攻克。战线西部，法军的殖民地部队越过了绍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重质量，守诚信，飓风勇士值得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整连的德军投降，法军成功切断了德军总部向其前线作战部队提供补给的唯一通道。德军各师节节败退，德军总指挥鲁登道夫不得不急忙调派新部队增援，并用卡车迅速将他们运送到前线。两个师的增援部队暂时阻挡了法军的进攻势头。然而，法军第六集团军仍然占领了讷伊圣弗隆和普里耶高地，而第十集团军也顺利越过了勒普莱西耶尼勒。这一系列的失利对德军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此时法国的火力已经成功封锁了从苏瓦松至蒂耶里堡的铁路线。1918年7月19日，新组建的第九集团军由法军将领米特里指挥，也将在布尔索和多尔芒之间投入战斗。马恩河畔的战斗很快就以德军的败退而告终，面临被协约国军队全面包围的严重威胁，德军被迫在7月19日夜间紧急撤离马恩河南岸。

1918年7月21日，为确保撤退行动的顺利进行，德军对曼金的法军部队发动了猛烈攻击，但曼金的部队顽强抵抗，成功守住了阵地。

0: 耶里堡对协约国军队有什么战略意义？
1: 当时这座城市对德国人而言已经至关重要。他们在5月31日晚抵达马恩河畔后，在埃纳省南部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在鲁登道夫看来，这是桥头堡，因为他意识到通过这里，德军可以渡过马恩河，进而直逼巴黎。但遗憾的是，7月15日德军遭遇挫败后，协约国军队的反攻将围绕蒂耶里堡展开，试图从两侧将德军逼回这里。
0: 这么说来，这座城市对协约国军队和德军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 确实如此。除此之外，这里还能提供后勤保障。蒂耶里堡与苏瓦松之间有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可以将后勤物资运回北部，同时也是法军能从蒂耶里堡击退德军的关键。正因如此，美军部队和法军的第39师成功夺回了这座城市。这一胜利使得克列孟梭能够在7月21日来到蒂耶里堡提振士气，并宣布法军已经以胜利的姿态重新夺回了马恩河。
0: 夺回这座城市的战斗一定异常激烈吗？
1: 德军在贝劳方向被美军第26师围困，同时又受到来自维莱、科特雷森林方向的法军殖民地部队和曼金部队的夹击，所以他们很快撤离了这座城市，退向了北方稍远的第2阵地的位置。
2: 第2次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胜利。协约国军队通过周密的筹划与执行力，沉重打击了德意志帝国的军队。此役，德军有约20000名士兵沦为俘虏，超过400门大炮和近3300挺机枪被协约国军队缴获，德军约60个师已丧失战斗力。8月底，德军撤退至兴登堡防线。法军将领贝当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 这场辉煌的胜利如同一声惊雷，在德国的胜利之后迅速击碎了它，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大家没有看错，战争已接近尾声。德意志帝国在法国西部前线曾孤注一掷，然而现在他们已满盘皆输。
2: 仅在1918年7月15日至7月31日期间，这些作战行动就造成协约国军队20万人伤亡，其中包括阵亡、负伤或失踪的士兵，而美军损失了5万人。1918年8月6日，福煦晋升为法国元帅。在这3周的行动中，法军及协约国军队成功收复了近200座城镇和村庄。自由之风吹遍了法兰西大地。与此同时，德国的叛乱愈演愈烈，整个国家已经疲惫不堪。尽管如此，人们还需要等待3个月，洒下数万士兵的鲜血，才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句号。
3: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5: 劝降一个方士旅等于歼灭10万军，
3: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6: 越狱，
3: 绝不可轻举妄动。
6: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3: 保存有生力量，
4: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3: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7: 国防教育法修改
8: 案，学校国防
9: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0: 聆听你的声音，
11: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零下38度。
10: 追寻你的足迹。

0: 县的广大农民，在减租退押运动结束时，以兴奋愉快的心情，牵着用退还的押金买来的耕牛和农具，集会游行，庆祝自己斗争的胜利。
1: 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激战之时，位于大后方的国内也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刚刚完成减租退押的四川农民踊跃捐款捐物。
0: 农民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他们把自己的金首饰、银元和其他的物品捐献出来，作为慰劳在朝鲜前线。
1: 当年同属四川的凉山县，村里的老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为抗美援朝踊跃捐款的往事。
2: 当时捐钱捐了好多，
3: 5个、2个的、6个的。
2: 你的嫁妆呢？是不是？
3: 都住的家呢。
2: 你嫁妆钱都捐过了哈。
3: 这支持朝鲜嘛，都动员那些，捐钱嘛，都上。都捐100块，捐200块，啷个？反正100块买6个鸡蛋。
1: 梁平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详细的记载了。在1951年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凉山县3个乡为抗美援朝捐款的情况。其中仁贤乡捐款1亿1245万元，超额捐款1631万9000元，3个乡的捐款就超过了3亿元，而当年一架战斗机的价格也仅仅15亿元。紧邻梁平的垫江县档案馆中也保存了当年群众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粮的档案。
4: 4531担、803担、765担。
5: 梁平档的切身利益，他翻身，过去受压迫，日子这个过好了，慢慢的啊，马上叫土地改革，已经得开始实践了。群众啊，都自愿的捐献，有的捐粮食，有的捐钱，有的老百姓捐20个鸡蛋。
1: 垫江县档案馆中还珍藏了一份珍贵的名录，记载了垫江县当年参加志愿军牺牲战士的名字：
4: 杨在宁、吴元建、黄允贵、杨在凤。
6: 我们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哈，记载牺牲的话，当年有204名，还有遗失的，还有那个失踪的，有77名。
7: 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无数中华儿女毅然投身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他们舍生忘死。
1: 每年清明，垫江的老兵都要和孩子们一起祭奠烈士。抚摸着英明墙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当年一起携手参军的往事仿若昨天。
8: 那个生产队接了3个人，当时打中了一个，他年龄不到，才16岁，我那年只是满20岁。
9: 当时参军的去年是15个人，到了朝鲜以后才跟家里写的信。
10: 我是农会主任，当兵没要不要我接，称你不能走。我说争取对抗美援朝有没有意见，他说我们要支持抗美援朝，我支持我们自己干，其他人不同意啊，然后都同意，就我们称你去40个人。
6: 当时那个场面是很踊跃的，2500人好像是签名，4700名符合一个应征条件的青年都自愿的参加志愿军。

0: 四川农村踊跃之前的感人故事全国都在发生，广大农民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的热潮不仅仅在农村，也同样席卷了每一座城市。在重庆市参加志愿军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蒋伯恒的青年，瞒着家人毅然报名参军。
1: 我哥他在重庆上学嘛，是我们部队已经决定了要抗美援朝，要招收一批新兵在四川，我哥坚决参军。
0: 当年的哥哥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又是家里的长子，但是祖国的召唤让他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在真实的影像资料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当时的蒋昭愚也是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中第一次见到了哥哥蒋伯恒。
1: 部队相向而行，但是我一眼看见了我哥，我就跑过去拉他的手，我说你是哥，他一下看到我们特别高兴，他说我参军了。我们一起的抗美援朝，当时就是互相鼓励的话，我们一定要表现得很好，是吧，为祖国争光。
0: 最终蒋昭愚赠给哥哥一支钢笔后一一惜别，兄妹俩为了共同的保家卫国的志愿奔赴各自的战场。这是朝鲜战场上医务兵抢救受伤战士的珍贵历史影像，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战争的残酷以及士兵们的英勇。当年的蒋伯恒作为一名担架兵，奋不顾身地战斗在第一线，而妹妹蒋昭愚在战地医院日夜护理着受伤的战士。两个月后，兄妹俩又一次在战斗中重逢。
1: 我看见前面来了一个担架部队，真是我哥来了，他背了一个担架，我跑过去我就把他抱住了，我就喊哥啊哥啊哥啊，我说你脸色不好看，他说是我病了，我说那你还能抬担架吗，他说我们牺牲了好多同志，我不来那些战士怎么转移走啊，我就跟我哥说，我说那到了故山以后你就来看我，他也答应了。
0: 蒋昭愚与哥哥就此分别，而这一别竟成永诀，哥哥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永远地留在了朝鲜战场。
1: 美国的飞机丢了一个汽油弹，他们当时立马就死了好几个，其中就有蒋伯恒。
0: 70多年过去，哥哥的牺牲一直让蒋昭愚难以释怀，但心底他又是最理解哥哥的那个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没有国哪有家，哥哥和千千万万报名参军的爱国青年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无数的农民、市民、兄妹、夫妻紧密地团结到一起，每个人微薄的力量汇聚起来，组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可以冲破任何险阻。中华儿女万众同心，斗志昂扬，最终必然打败任何来犯之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心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战斗异常激烈，战场环境异常艰苦，但在广大的志愿军指战员心中，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必胜的信念始终不曾泯灭，这是支撑他们不畏任何强敌的伟大力量。
1: 这就是美国的陆军第二师，是美国号称最精锐的部队，现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驯服地放下了武器。这是英国、美国、澳大利等国的俘虏。这是被生擒的李承晚匪军第七师的美军顾问团，他们的名字是潘托少校、罗伯托少校、卡尔少校，连团长诺雷斯上校一起，全团都做了俘虏。
0: 这是1950年12月1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美陆军第二师一部在志愿军的包围阻截下缴械投降的真实影像。再有20多天，就是西方的圣诞节，但是这一次的圣诞节，他们只能在战俘营中度过了。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异常的环境下浴血奋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念的支撑下，志愿军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将战线推至38线，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2: 这张地图是我回国以后一直在身边，整个这条黑线是我在朝鲜着手的路线。

0: 所以朝鲜三千里共江山，我走了一大半。
1: 秦兆群91岁，70多年前，他亲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松骨峰战斗，见证了战友们铁血的意志与信念。1950年11月29日，为了截击溃逃的美陆军第二师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在松骨峰布下阻击阵地。此时美军的炮火已倾泻而下，随后上千美军向松骨峰发起冲锋，但是驻守松骨峰的三连只有148人。战斗持续了8个小时，子弹打光了，战士们用手榴弹迎击敌人，手榴弹用完了，他们就用刺刀、用石头、用牙齿，直至与敌人同归于尽。

0: 我们三十号早上，我跟师长，我们也跟上去。魏伟呢是去做垂涎作家的，也跟上去，看到那种场面，的确是很难过。有的战士呢，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扣着敌人的胸部，一丝不放。
1: 松骨峰战斗震撼人心的现场细节，随着微微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与流传，被铭刻进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了代表志愿军钢铁意志与必胜信念最为闪亮的符号。正是这份信念让抗美援朝战争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军工兵第22团一营电话班战士，
2: 通讯员在猛烈的炮火下面抢接电线，保证了指挥员和战斗部队的联系。
1: 70多年前，韩殿冕和陈露是同在一个电话班，有过生死情谊的亲密战友。
3: 究竟上哪儿去了？
4: 我想换建议。
1: 1953年7月13日，抗美援朝金城战役打响，韩殿冕和陈露接到命令，必须保证阵地与指挥部之间的电话畅通。
3: 飞机照明弹呢，炮声就是隆隆的。
1: 猛烈的炮火让志愿军的电话线路损毁严重，韩殿冕和陈露冒着炮火足足接通了100多个电话线断头。但就在准备撤回时，韩殿冕发现友邻部队的一根电话线被炸断了。
3: 我一看，这是炮兵部队的，我听到这个枪声和手榴弹声，没有炮声，正打仗呢，没有炮兵的支援，很难打胜仗的。拽着，不够长，就差这么远儿吧，一米多，1米半那个样，割出来，豁出命来了。咱这命算啥吧？
1: 备用电话线已经用完，抱着牺牲也要保证把电话线接通的信念，韩殿冕毅然张开双臂，用身体连成了炸不断的电话线。
3: 这时候就觉着浑身发麻，脑袋疼得特别厉害，所以这样话我就昏过去。
1: 韩殿冕的英勇行为保障了炮兵部队的指挥通信，志愿军因此多消灭敌军一个营，韩殿冕也因此荣立2等功。在后方医院苏醒的韩殿冕

0: 得知是战友陈露将他背下了战场，而陈露当时也已身负重伤。不久后，战争结束，韩殿冕和陈露从此再未相见。
1: 没有陈露叔叔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帮助寻找。
0: 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是对很多志愿军老兵来说，那份从血与火之中淬炼而成的精神与信念，从战场上延续至今，历久弥坚。曾德山每天都要将展馆擦拭一遍，这里的展品很多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留存下来的老物件，都是他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一件一件积攒起来的。在七十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他是一名志愿军通信员。回国后的孙德山解甲归田，回到老家沈阳，选择在农村务农。即便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仍让他一直难以忘怀。
2: 一个连的是四四边的120多，这一个连的基本没一个，基本都牺牲。
0: 孙德山一直珍藏着一个他当年用过的干粮袋，这个干粮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三分部分站站长朱德昌送给他的，他见证了当年朱德昌使命必达的决心和信念。1951年5月28日，朱德昌为了保证后勤物资安全，在转运物资任务中被美军飞机发现，飞机围着车队不断投下炸弹，朱德昌不幸牺牲。孙德山作为通信兵，经常独自送情报，路上需要带很多干粮，朱德昌便把自己的干粮袋送给了孙德山。
2: 我还小，他比我岁数大，啊，他挺关心，啊。
0: 战友们抱着保家卫国和必胜的信念踏上朝鲜的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再没能回到祖国。那些他亲眼见证感动过他的信念，孙德山决定要把它传递下去，让后世铭记不忘。孙德山在自家平房的院子里用塑料雨棚搭建了这座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
2: 我建这个展馆呢，我就叫我来朝鲜没牺牲，我们战友都牺牲，对起我们死去的战友，让下一代能了解我们这些老前辈是怎么过来的。你当年给我的米袋子黄的，现在也不缺吃不缺穿了。
0: 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铁般的战斗意志，挺过了朝鲜战场上血与火的酷烈考验。面对强敌，他们如磐的信念在当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战场奇迹，也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七十多年的时光流转中，依然在中华儿女的心间闪耀不息。
1: 我把你的事迹呀都给发到网上了
3: 啊，
1: 这点赞的特别多，
4: 写的感恩有你，这是真正的英雄。
2: 来来来，哎，来来。
5: 你看，这样，好好好。

0: 跟你带多了，就跟你两个，
1: 还要两颗，
0: 还有两颗。
2: 你看我们老战友就不客气的。
3: 第六次战役没打，给他准备好了，他没敢发动。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5: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小酥肉，
11: 我选捕鱼甘甜，
6: 生龙食意，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吉林紫气东来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3: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美国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称，已经在今年2月在乌克兰部署了2台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个举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时代周刊》3月10日报道，美国基础未来工业公司已于2月在乌克兰部署2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使其成为全球首个在俄乌冲突前线接受实战测试的人形机器人。报道称，该机器人高约1.8米，重约79至82千克，可携带40千克载荷，包括手枪、霰弹枪和 M16 步枪等。全身有19个活动关节，能够复制人类动作，行动速度每小时6000米，关节能提供很大动力和反向驱动力，并保持静音运行。机器人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热信号，可干扰对手侦察。该公司已与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签订总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订单，计划2027年底前生产50000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
0: 看完了短片，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

0: 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2: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上，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
2: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察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0: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梅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2: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FPV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3: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

0: 站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3: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

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

0: 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啊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2: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啊，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与王集团，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3: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排长，排长，排长，醒醒，快去！

0: 我把那个拿过来。
1: 报答一下。
2: 来，
3: 同志，看到李兴医生了吗？
2: 没见。
3: 抬下
2: 手。好。
3: 来，
2: 我要看看。
3: 同志，李兴医生在哪？
1: 往里走。
2: 我这找个盆，拿一下。

0: 报告，李医生，接到事部通知。
1: 董川，有可能就在这里。暂时不能走大道，只能分山。
2: 太好了，我终于能见到杜川了。我们两个人是老乡，一起参军，上了战场，我还再没见过他。这一次，我一定能带他回来。
3: 给这个呢？
1: 杜川带领侦察排深入敌后，清扫敌炮兵观察哨，并伺机破坏敌炮兵阵地。否则的话，咱们正面战场伤亡会更大。
2: 是，
1: 侦察排已经失联三天了，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你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剩10个人。
0: 我从金文联再给你15个战士，另派一名军医，最好的装备。记住了，一定要想办法把侦察排给我带回来，有一个算一个，必须完成任务。
1: 是，接回侦察排，保证完成任务。
0: 现在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打打停停，耍心思，但是咱不能停，咱要快，要抓紧。
2: 报告。
0: 进。这位就是李医生，我们师最好的军医。李医生，这次任务危险，我估计侦察排伤亡惨重，你一定全力以赴。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3: 老师，
4: 嗯，
3: 万不要召集侦察排，斯不斯斯斯一向大肆魅惑上校的，多派上去队伍。
4: 对，实力都有下降，下不了。我跟你说啊，
3: 啊，
4: 还有个表侄，班杰刺刀。
3: 班杰刺刀
5: 啊，我咋打嘛？
4: 主动来吧。
3: 哎，我听说是司令第一位，一枪，整个手都炸了，咋打的？
4: 司令的，你手里枪能打多远你不知道，量力的打的。
3: 哎，我要是学会，我是不是也能有你这种勋章？
4: 我这个勋章，意义不同。

0: 前面发现个闪洞，有中国人的痕迹。这一片一共二十八具，
1: 还有几个？
2: 咋办？
1: 有没有回来了？
0: 妈。

0: 保护好林医生下去，快！
1: 是，林医生，走。
2: 排长，
1: 走。
0: 所谓不识擅自开火，听我命令。
1: 排长，打不打？
0: 先不要打，我们接到的重要任务是
3: 接回侦察排。

0: 渡船，
1: 侦察排找到了。

나를 보지 않고

给我打！

0: Wait.
1: Back up! Back up!
0: Wait for it.

0: 侦察排督川，
1: 三排孟大官。又受伤了？
0: 咬了一下。
1: 你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了，
0: 向你学习，人在阵地在，
1: 人在阵地在。你的人只有这么多了吗？
0: 都在这儿了。你怎么在这儿？
1: 师长的命令，叫我接你们回去，撤离。
0: 撤离？不能撤。
1: 这是命令。
0: 我接到的最后命令是加强袭扰敌人观察哨，找到炮营的位置，为我们争取时间。
1: 我接到的命令是
2: 接回侦察排，有一个算一个。
0: 老孟，那山后边就是个炮营，如果不在炮营的步兵回来之前拿掉它，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
1: 前面中炮网的事儿，你得让我请示上级。这样吧，我们先原地休整，我过去一趟，把牺牲的同志都背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3: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5: 暖身暖心暖马氏。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7: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3: 越狱，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0: 保存有生力量，
1: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

0: 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6: 酸骨法，需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7: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8: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7: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金感芯片。上海方大，
9: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

0: 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四

0: 十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

0: 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官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

0: 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0: 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

0: 俄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即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张声民在出席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全军各级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 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首批参训部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
0: 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落实。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据，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2: 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

0: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治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1: 把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贯通起来，以真学深悟锤炼党性修养，把组织查摆与个人检视结合起来，以深刻反思找准问题症结，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统筹起来，以严实标准推进整改整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五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层层督责传压，从严纠偏正向，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3: 我们构建起党委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与党委一般人坚持沉在基层一线查事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浮绩。
2: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
4: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紧盯流毒积弊和错误思潮，逐项排查清理，深挖问题根源，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2: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真查实改，深查细照，立牢问题整改靶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0: 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卫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1: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例行例改、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的卡点堵点。各战区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推动力劳战斗力标准。
1: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过硬的政绩，我们始终把战斗力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将政绩靶标锚定在胜战打赢上，紧盯强敌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工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
2: 我们把抓基层当前绩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3: 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的蒙方首批参训部队今天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继2024年首次联合训练之后，第一次在我国境内开展草原伙伴系列联合训练。
4: 26号凌晨，蒙方军列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换乘中方列车前往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
5: 中蒙两国在铁路轨距加固标准上还存在较大差别，这也给换乘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我们提前开展多轮全要素模拟演练，确保换乘工作平稳顺畅、高效完成。
4: 27号上午，搭载蒙方的列车梯队抵达某联合训练基地卸载站，中方举行了欢迎仪式。据了解，此次中方参演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
6: 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7: 今天是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靠泊上海的第三天，访问期间，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海军官兵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中印尼两国的友谊。
0: 访问期间，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

0: 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在上海某军港码头，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连续两天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1: 我们这个海军跟外国的海军也友好互访，也说明我们已经也是走向世界。我们从小艇到大舰，说明我们这个海军能够跨越了，那不是小步走，是快步走。那作为我这个老兵啊，看了以后心潮澎湃。
2: 今天我来到这里很开心，这里的舰员特别热情，特别友好。我也见证了祖国的开放包容、自信与强大。作为普通民众，我很自豪。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参与这样的活动。
0: 印尼海军随舰军乐队还在上海外滩进行了军乐表演。现场，军乐队不仅演奏了多首印尼传统曲目，并进行技巧展示，更专门为此次中国行排演了《男儿当自强》。据了解，军乐队全部由学员组成，按照教学要求，每名学员都要掌握一门乐器，从而锤炼纪律意识，强化团队协作能力。表演中亮相的鲨鱼、海象造型头像，象征着海军一往无前的勇气。
3: 印尼海军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这次是毕马苏级号第三次访问上海。作为印尼海军现役最大的风帆训练舰，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我身后的是印尼海军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在我旁边的呢就是这个舰的作战部门长胡思尼。Introduce yourself to our audience.
5: All right.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Lieutenant Husni, as an operation officer for KRI Bima Suci Indonesian Tall Ship.
4: 前两天啊，在这个舰刚刚靠港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时印尼海军官兵整齐列队站在桅杆上给大家挥手致意打招呼。那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礼仪？这艘古老又硬核的舰又有怎样的魅力呢？今天我们就跟随着胡思尼一起去舰上看一看。Let's go.
5: We have three masts here, and this is the foremast. It's about 51 meters. It has six sails for the square sails, and then we have five the sails in the front of the ship.
4: Okay, when the ship come here, I saw some crew members waving to us,
5: waving and climbing
4: high on this. What is this ceremony or what's meaning of it?
5: Yeah, this is a welcoming ceremony from the Bima Suci. This is like a kind of tradition from our Indonesian Navy cadets. This is basically our Indonesian Navy cadets is make a leader for the Indonesian Navy officer in the future. So we train our cadets to be brave and to have a spirit like a tough sailor. Climbing up the mast, and he is wearing the safety harness to keep safe himself, himself and other cadets when climbing the mast.
4: Okay.
5: This is very crucial, or I mean important.
4: 刚才胡思尼告诉我，其实他第一次爬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说，我们这艘舰呢，其实真的像一组海上的学校，锻炼船员们的勇气和意志。
5: The ships to starboard or to port?
6: Can I have a try?
5: You can try. Yeah, please.
6: Is it heavy?
5: Yeah. No.
6: Oh, it's not heavy.
4: 现在我要学习怎么样去打一个绳结了。
5: This is how we work to set the sails. And after that,
6: pull all them down on the
5: floor. Pull them off.
4: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紧很多啊！我看起来这条绳没有特别粗，但其实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重的。Can you encourage me?
5: Yeah, of course. You can do it.
4: Okay, thank you. 教练刚才夸我干得还不错。这几天我们两国的海军并肩站在这里，分享着各自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友谊也在这样一次次具体的带

0: 带着海风咸味的交流中更加深化。我们跟镜头说再见吧 ，say bye。
1: 拜。
2: 今天，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在回应美对台军售相关问题时表示，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4: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2: 对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挑动对抗不得人心。
5: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6: 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美称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
7: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
2: 好，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军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
6: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0: 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局今天宣布，在26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一次打击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回应。26号，加沙地带多地遭到以军空袭，哈马斯当天指责以方破坏停火。
2: 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6号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会议上表示，该组织西部边界局势紧张，主要威胁来自北约和欧洲国家。绍伊古说，近期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成功试射及俄白核力量演习，让西方清醒评估相关政策后果。26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当天进行的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中社报道说，通过有关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准确性等。金正恩表示，此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也意味着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

0: 筋，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秒金红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举行外长会。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政治工具是否正面临危机？美军预计美日联演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国防长正式通知日本防相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日本菲律宾拟升级双边关系，同时推进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地时间26号，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然而在美国媒体眼中，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眼下正面临着危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开启对印度为期4天

0: 的访问。当地时间26号，卢比奥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印度外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一起参加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外交部发言人曾指出，四边机制在美方所谓印太战略中被定位为地区首要领导机制，是维护美霸权的一个工具。然而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2026年的四边机制正面临成立以来最深重的危机，而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造成的。不过就在上周，美日澳三国空中力量在冲绳以东太平洋相关空域进行了联合演习，美军派出3架 F-22 战斗机、4架 F-35A 战斗机、2架 FA-18 战斗机、2架 KC-135 加油机和1架 KC-130 加油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4架 F-15 战斗机、1架 RC-2 电子侦察机，澳大利亚空军则派出1架 P-8A 反潜巡逻机和1架 KC-30A 加油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苏女士，那我们在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最新动向之前呢，我们知道这次卢比奥是访问印度，而且也出席了四边机制的外长会。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此您怎么看呢？
2: 首先呢，说到卢比奥此次访问亚洲的行程是不容易，他自己说天气太热，在出席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副楼揭幕仪式的时候，卢比奥说热到他要长话短说。当然呢，这不仅仅是这一次出访的难度，我们会看到现在美印关系如您所说确实是非常微妙。这一次卢比奥的访印行程应该说有两个重要的背景，有两点必须要进行修复。一点呢，是之前特朗普刚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那印度也在密切的观察到的是，在访华期间，特朗普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是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这让印度呢难免心里泛酸。而且呢，印度还注意到特朗普此次对亚洲的访问只是前往了中国，而没有去其他的周边国家，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加凸显出美国对中国的重视，这让印度呢难免心有不甘。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一时期，当美国强调巴基斯坦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之后，那么是不是又再次刺激到了印度？这都是卢比奥这次行程当中必须要修复的问题。但是说到修复，总体来说呢，现在美印关系的变化不是由一次意外造成，也不是由一个孤立的事件影响，而是看到在近些年印度在美国整体战略中的定位在发生变化。过去呢，印度一直认为自己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呢，美国在亚太地区如果想搞大国竞争，就必须要依赖印度。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印巴关系当中呢，也高度重视印方的一些关切，另外呢还涉及到大国竞争。那么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之前多年美国一直希望在安全上能够拉住印度，就是希望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拉开距离。那么现在呢，似乎所有的诉求都在发生变化，印度呢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也使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1: 王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媒体是这样评价四边机制，他说呢，四边机制目前正面临它成立以来最深重的危机。对于这样的一个评价，你怎么看呢？
3: 的确，不仅是美国的媒体，还有西方的一些其他的媒体，对于四边机制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准确的描述，也就是四边机制存在着一个很深的危机。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四边机制存在着这个危机啊，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对于这种危机以及对它四边机制的这个影响，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剖析。第一点呢，就是四边机制在建立的时候，本身它动机就不纯，各方都夹带着私货，把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博弈因素加进到了四边机制中间，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味儿了，为它的这个后续产生矛盾是埋下了隐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利益诉求是不一的，那么合作的根基呢，本身就不太牢靠，所以美国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其他的三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考虑。日本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四边机制来扩大他的地区影响力。那么印度呢，某种程度上呢，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四边机制来增加所谓他与中国进行抗衡的一定的这个筹码，也在这个地区里面增加印度的这样一种分量，增加他的这个影响力。而澳大利亚呢，在整个这个四边机制中间，它还是一种安全上的依附，所以从四个国家在四边机制中间他们各自的这个考虑的情况来讲的话，实际上的利益诉求层次和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第三一个呢，裂痕 逐渐在扩大。

0: 由于美国推行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一切都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且采一种交易的原则来处理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某种程度上让危机很难加以有效的这个消弭。所以从综合这三个方面情况来看的话，的确这样一个四边机制是处在一个危机的状态中间，这对于四边机制后续的这个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那结合当前的这样一个局势，我们说未来四边机制会走向何处呢？
2: 说到现在四边机制面临的问题，无法召开峰会，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此前呢，在这个特朗普和莫迪的沟通当中，我们会看到曾经的美方承诺是要特朗普访问印度，而且呢举行四边峰会。但是呢，正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去年六月份两国领导人吵翻了，闹翻了，那么这一次的峰会呢是难以落实。这个偶然的因素背后呢，也恰恰反映出现在对于美国总统他的决策，包括如何对待四边机制来说，建制派的影响在下降，他个人的风格在凸显。我们会注意到四边机制的升级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当时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包括对于盟友和伙伴要进行网络化的建设，所以呢，四边机制升级为元首会晤是要加强战略方面的协调。但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对待盟友和伙伴的态度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双边途径进行利益的收割，而并非更多战略方面的协作。所以此时呢，对于四边机制，特朗普展现出的并没有更多的兴趣。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入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一方面呢，是美国在安全战略方面更多的聚焦本土和西半球，那么同时美以冲突现在呢仍然处于僵局当中，也部分的牵扯着美国的精力。
1: 王先生，那您看虽然四边机制前景不明，但是我们看到美日澳之间的这种军事互动还在不断的加深。上周呢，美日澳三国就在冲绳附近进行了联合的空中演习。那从演习的地点包括出动的装备来看的话，有哪些针对性呢？
0: 在这个日本近期他强调的是日本的防卫力量的建设，或者他防卫政策所关注的这个重点要向太平洋一侧来加以这个关注。那么原来日本可能更加关注的，比方说类似于像东海方向，也就是伊岛链的西侧，那么现在呢，日本强调要把它更重要的这个关注的区域转到伊岛链的东侧，更广阔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所以这次的这个演习是在日本今后在防卫政策或者防卫力量的关注的重点进一步的向太平洋一侧拓展的这个背景之下来进行展开的。那么演习的这个区域呢，还针对着一个关键的这种海上通道，就是宫古水道，在这样一个区域来进行展开。显然这种时机以及它的这个区域指向性都是非常明确的，针对的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显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点。第二个，体系的这个构建。那么在这次空中演习的过程这个中间，实际上是五代机和四代机综合的构建了一个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五代机发挥的关键性的作用，这是第二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三，要从中看到各方在这样的一个联合空中演习中间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中间包括火力的、资源的和保障的。在力量的运用中间，美国将来主要的承担火力打击的任务，日本承担的支援的任务，而澳大利亚主要要担负保障的任务。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我外交部回应表示，此举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来看短片。
3: 就在上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自卫队将于六月二十二号至七月一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系统。不仅如此，鹿屋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演习。日媒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去年九月，美军在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期间，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正式通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

政府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另外，当地时间21号、22号，日本防卫省连续2天发布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日本周边飞行的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连续派出战斗机进行应对。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近期视察了位于日本最北部北海道岛上的陆。

0: 20侦察机在日本周边进行飞行，那么此时进行这样的连续侦察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意图？而日本方面表现得又如此紧张，您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1: 在5月21日和5月22日这两天，俄罗斯出动这个120电子侦察机对日本进行了重点的侦察，而且呢，从侦察的航线来看的话呢，东西对进，对日本形成一种在侦察态势上的压力。从这次的这个侦察情况可以看到，它是在日本海方向，以及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两个方向，对日本整个北部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侦察，这是侦察的态势。第二，主要是电子序列，征收日本的电子序列，通过抵近以后，对手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间，可能就会要有一些电子系统就会激活，那么在激活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及时的收取相应的电子情报。而且这种连续侦察的电子情报可以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间发现有哪些地方有新的一些信号，从而对这个电子序列进行相应的及时的这个更新。所以这种针对日本的电子序列进行详细的这个侦查，这是一个常态连续进行的，这是它的第二一个重要的这个意图。那么第三一个呢，主要是在一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这个意图。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态势，特别是东西对进的这个态势，实际上是俄罗斯对日本那进一步的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实际上有紧密的关联关系。
0: 那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呢，将要推迟交付，那这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2: 说到军售推迟交付，首先我们会看到会对美国自身造成影响。那么这一次推迟交付之后呢，恐怕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都在试图算美国的家底儿。我们知道美国的常规武器库它是不透明的，那么涉及到这个导弹等一些相关的武器装备，从此前呢对乌克兰提供军援，到这个美以伊冲突开始，那么美方连连称家底儿已经告急，是要这个急于补充美国自己的库存。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呢对于美方宣布推迟，当然呢必须全盘接受。但是我们会看到，当旧的交易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呢恐怕想和美国达成新的交易。新的交易并不是说在装备方面要下新单，要买更高级的武器装备，而是呢日本认为自己的生产，日本的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出口，美国要更加开绿灯，在研发方面要加强合作。这一方面呢是要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方面，让美国给予更多的背书，而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强调的是，日美同盟关系当中，现在双方的地位在出现变化，日本的地位呢恐怕要进一步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还看到，日本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就意味着从政策方面已经打开缺口，后续这个缺口会进一步的扩大，由政策方面的变化可能会变成实际的行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则强调的是与美国进行配合，当美国呢出现了缺口和漏洞的时候，日本恰恰能够发挥重要的替代的作用。
0: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军是再次借演习之名，又要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那您如何看待美国方面的这种故技重施呢？
2: 说到故技重施，说到这个又这个关键词，低风系统的部署一度在去年引起轩然大波。大家会注意到，去年9月，美国也是以演习训练为名，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而且呢不想撤走。但是之后呢，又在这个11月17日，当时呢山口县岩国市是明确的表示，低风已经撤走了。那么为什么想留又撤？其实一方面当然因为日本国内出现了急剧的反弹。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去年美国最终选择撤走低风系统，也是看到中方的反应。从撤走的时间点上来说，恰恰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引起中日关系间的轩然大波。那么当时中方的反应非常激烈，美国呢不希望自己的盟友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是担心呢会对中美关系稳定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呢撤走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是要稳定大国关系，防止事态失控的一种做法。那么今年呢，美国故技重施，我觉得 觉得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以这样的一种再次的试探，让这种所谓的部署可能会实现常态化、长期化。那么另外呢，也是在试探中方的反应，尤其是现在呢，中美之间就战略稳定的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中美关系有新的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美国会观察在中国周边投其不子，中方会有哪些反应。如果呢，认为在新定位的基础之上，美国可以做更

0: 多的坏事儿，或者说进行更强的试探，那么美方呢后续有可能有跟进的行动。但是如果看到中方强势的立场以及相关的应对措施，那么美国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所以呢，从这一次的部署，美国故技重施，可以看出的是，即使现在美国呢可以说麻烦缠身，在中期选举之前，很多因素在牵扯特朗普政府他的注意力和外部的投入，但是呢，在亚太地区，美国的这种相关政策和动向的推进一直没有停止。
1: 王先生，我们也知道去年的这个低风系统呢是临时部署在了岩国基地，那么今年计划是在陆屋基地，那这个地点的变化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实际上此前呢，美军也是借在跟这个菲律宾相关的演习也曾经部署过这个低风系统，那么从这两个国家来看的话，或者说从相关的这个区域来看的话，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国在六月份即将举行的这个演习中间，要在日本的相应的这个点位部署低风系统，它的第一个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所谓的政治上的试探。刚才苏女士已经分析的比较详细了。第二一点，有军事上的这个考虑，也就是他要在这个过程中间找到一个他认为今后比较适合于部署低风的这样一个位置。第三，加强在西南方向的针对性。那么这一次可以看到，从岩国到陆屋的这样一个部署的调整，逐渐是在向南进行这个推进。借演习之名，这个腿儿迈的还不是太大，它是一种试探性的，只不过向南迈了大约300到400千米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从此前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可以看到，它也有相应的这个调整。2024年和2025年，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实际上都是在菲律宾的北部的吕宋。后续在2026年进行这个肩并肩演习的时候，低风系统的这个部署后撤到了莱特岛，也就是它向后进行这个搜索。这种搜索以后，是可以看到是跟这个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也就是在日本部署的这个低风系统是向南进行这个推进，而在菲律宾部署的低风呢，也是向南进行后撤，但是它火力覆盖的重叠区都是瞄准着中国的台湾岛。所以这次的调整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以台岛形成火力重叠覆盖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交汇点之外，进一步的加强了对所谓的西太平洋的一些关键的水域、重要的海上通道以及南海关键区域，实现用低风火力在日本和菲律宾的部署之后，形成一个全面的火力覆盖。
1: 据日媒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将升级双边关系。来看短片。
3: 5月26号至29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共同社称，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基本决定将双边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菲领导人将在28号举行会谈，并就此事达成共识。报道称，日菲加强合作，意在制衡中国。日媒还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还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美国早前已与菲律宾签署了相关协议，若日本也能顺利签署，则意味着美日菲三方协作框架将正式构建完成。另外，日本基于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基本确定将连续第四年将菲律宾作为援助对象。2023年，日本设立了旨在向他国提供防卫装备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菲律宾成为首批受援对象，并连续三年获得价值共31亿日元的军援。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苏女士，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呢要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它具体会在哪一些方面进行升级呢？
0: 首先呢，说到这个日菲推动关系升级，这并不是水到渠成，而是刻意为之。我们会看到日本有自己的算计，认为今年的菲律宾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看重的是菲律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手中的权限。今年呢，菲律宾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看到的是作为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可能会在东盟的议程上挑动更多的对立，那么日本如果能够进行配合，就可以再次推进多海联动。所以呢，升级关系日本考虑到的是要在今年菲律宾可以发挥所谓特别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以关系升级让日本有更多的抓手和触手。而另外

0: 方面，我们也观察到的是，当日非要推动关系升级的时候，某种程度也反映出的是亚太地区，尤其是战略方面总体形态的变化。之前呢，大家一直关注中美之间在亚太的互动。那么，如果亚太地区足够大，能够容下两个大国，那么对于挑事者来说是无机可乘。尤其是我们会看到，此前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个大国之间就关系的这种建设性、稳定性和战略性，还是进行了深入沟通。是要开一个好头，后续还需要进行互动的。或者说，当两个大国关系稳定的时候呢，恰恰是美国会对自己的盟友进行约束的时刻。所以现在呢，两国加强关系，包括进行升级，不排除的是后续在台海、东海、南海等各个议题上要制造更多的问题。一方面呢，是要吸引美国的注意力，避免美国进一步的约束和施压，同时呢，还是要这个在中美关系当中制造更多的矛盾和风险点。如果能够形成干扰，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安保还是在这种战略层面，都是能够推进自己目标的机会。
1: 嗯，王先生，这其中我们还比较关注，就是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他们能否顺利签订。那我们说，如果一旦成型的话，美日菲的这种三边情报框架有哪些危险之处呢？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他们的双边关系全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双边签订所谓的这种军事情报保护协议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大的，预示着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防务关系有大幅度的提升了。原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的军事情报的这种侦查和搜集，这种情况逐渐的要进行拓展到日本和菲律宾以及美国这三边共同的进行情报的搜集和共享。那么除了有这种一般的海上的这种情报信息以外，进一步的向更广的领域进行拓展到空中的、航天的和电子的，基本上是一种多维全域的侦察情报，实现美日菲之间的这种共享。所以从这个军事安全领域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中国的军事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这个威胁。那么第三呢，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有了日本和美国这个因素在这个地方介入之后，使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的这个复杂化。所以对于这个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都会形成冲击作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

0: 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应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的小圈子。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并驱离一架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伊朗新型防空系统投入实战，美情报显示伊朗军力重建速度远超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美欲将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对离要进一步踩下油门。中东局势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瓶。

0: 传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你看节目这个故事，绕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
2: 我们被称为鹰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要干到好为止。
3: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1: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西北戈壁风声烈烈。三月下旬，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训练场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正在进行。考核中，刚刚下连的彝族战士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李显明，38；马海尔体45；
2: 郭凯，34；
3: 阿蒂尔布47。
0: 在环数靶射击中，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别取得45环和47环。在银弦靶射击中，一个7中，一个6中。
4: 他们的成绩都达到了这个优秀的这个标准。这两名同志新兵下连啊，3个月能够打出接近这个满分，实属不易。
0: 那么，从大凉山走出来到大漠戈壁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是如何度过新兵训练生活的？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属不同连队。一次全营点名，对方那熟悉的名字瞬间点燃了他们心中的记忆。
5: 那次一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名字之后，我就想起了他，哎，那个人应该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很意外。
6: 在此之前，我和这个阿迪尔布就见过一面，但那时候没敢认对方，害怕认错人。
0: 原来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来自同一所高中，高考之后，虽然马海尔体留在本省读书，阿迪尔布考到新疆上学，但从小听着以海结盟故事。

0: 市长大的二人心中种下的从军梦从未动摇。
1: 一来接我们这个故事，熏陶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当地的这个英雄小叶丹、刘伯承将军故事，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我也不例外。
0: 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行至四川冕宁彝海，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小叶丹重信重义，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宝贵战机。这段佳话成了凉山彝族儿女爱国拥军的红色火种。90多年后，带着这样的传承，旧日同窗终于踏入军营，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新兵营的训练就像璞玉出琢，褪去稚气，磨砺心性，练就本领。3个月的熏陶洗礼，为他们奔赴连队继续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新兵训练结束后，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被分到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初来乍到，两人逐步适应了大西北的气候和水土，但对新的环境却似乎不太适应。
2: 刚过来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那种很懵懵的状态，然后整个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放不开。
3: 好，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教育的时机，组织强军故事会啊，下面由我们阿迪尔布为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4: 敢于挑战自己，表现自己的一些方向发展。
0: 针对两位彝族新兵的不适应，张正多次组织故事会等活动。
2: 随着和大家一块儿生活了之后，现在给人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也比较能放得开了，然后能融入这个集体。
5: 对我的印象啊，这个个子小小的啊，脸颊黑黑的，但是这个骨子里面啊透着一种老实本分、踏实肯干、这种能吃苦不服输的这股劲儿。
0: 但在体能方面，两人并不突出，引体向上成绩还达不到良好。
6: 这里面同志非常能吃苦，可能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这个四川的大凉山，那个地方山比较多，比较坚韧，特别能吃苦。
0: 从大凉山走出的新兵，骨子里带着大山磨砺出的韧劲，在军营的淬炼中，他们也把能吃苦、爱较劲的性格展现了出来。
1: 到1个月之后，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前面我俩单杠只能拉10多个，但后面我俩单杠都慢慢突破了20多个，将近30个。
0: 尝到较劲的甜头后，每次训练，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都会把对方当成对手。
6: 班里边有这种训练氛围，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在训练中不服输，不气馁，我就是第一，我就是要跟你争，要跟你抢。两个人不分上下，你超我赶的那种感觉。
0: 看到两个彝族战士如此投入，战友们总会鼓励他们，于是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的比拼劲头更足了。
7: 加油
8: 阿迪尔布，
7: 加油
8: 阿迪尔布，
7: 加油。
9: 三秒，二秒，开始。
0: 掩体构筑，两人各挖各的坑，但仍在暗暗较劲，谁先挖完，谁挖的标准都要比个高下。
9: 阿迪尔布用时17分40秒。眼坑尺寸已达到大坑标准，但是胸墙高度还有待提高。
10: 明白，
9: 希望下次努力。
10: 是。
9: 得分90分，马海尔体用时16分35秒。
6: 深度稍深，但长度不够，
9: 后部尺寸未达标，胸墙符合尺寸。你用时最短，速度最快，但是在精度方面还有待提高，是否明确？
10: 明白。
9: 得分85分。
10: 是。

0: 掩体构筑，阿蒂尔部略胜一筹，而在引体向上的再次比拼中，马海尔体则以48个领先一步。
1: 四五
2: 四六
1: 四十七，
3: 站。
0: 这天，一场30米乘2蛇形跑的训练正在进行。
3: 阿迪尔布，17秒34，三福林，18秒58，马海尔体，17秒45。
4: 报告，
5: 班长，我对我刚自己跑的成绩不怎么满意。我想我还能超过阿迪尔布，我还想和他再比一动。
3: 是否愿意跟马海尔提再来一次？
4: 愿意。
3: 出来。
2: 是。
1: 准备好。
3: 报告。
2: 报告。
3: 开始。
0: 即使在30米乘2蛇形跑，马海尔提也不甘心比阿迪尔布落后。
3: 17秒38，阿迪尔布17秒23。
6: 我们两个都好胜心比较强，你在前面，那我在后面就是不服，就是干过对方才行。
0: 除了训练场上，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爱较劲，篮球场上更是当仁不让。
3: 篮球。
0: 其实爱较劲只是表面，背后还有小心思。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大纲的合格标准是27分半，尽管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都已经达标，但并不满足。
6: 我们两个比自己定的目标比较高，那个标准比较高，只有这样比拼，成绩才会更好的提上去。
0: 虽然前半程两人处于领先位置，但临近终点时，阿蒂尔布有些后劲不足。
3: 阿迪，加油！阿迪，阿迪，别上！加油！
7: 到最后那1-2公里的时候，确实人这个身体和心理已经达到了极限，根本就迈不开腿，张不开嘴，摆不开手臂，甩不开腿。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3: 把手抬起来，
2: 马海尔体23分14，阿迪尔布23分22。
0: 最终，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成绩都达到了训练大纲的良好标准。训练中，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你追我赶，受到战友们的好评。训练之余的文娱活动，大家也时常让他俩表演节目。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梁山的《别志气》。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才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儿，跳起舞来，铮铮酒意诉说着一生的悲与喜。
6: 我想把我们这个梁山这边的彝族歌曲和这种文化底蕴呈现给大家。
0: 每当唱起彝族歌曲，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总会沉浸其中，就像回到家乡一样。
3: 谢谢大家。
0: 每逢彝族年、火把节等彝族特有的节日，村寨里燃起篝火，乡亲们不分长幼、不分男女，手拉手围成圆圈，伴着悠扬的打铁舞旋律踏歌起舞。歌舞既是彝族儿女抒发情怀的方式，更是刻在血脉里的民族文化与家国乡情。
6: 喜庆的日子，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很开心，脸上都是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围在火堆旁、篝火旁，手牵手，然后一跳就是跳好久。
8: 从小深受这个彝族文化的熏陶，然后他们的表演有特别有这个民族特色，下边有热烈的鼓掌的，跟着一块哼歌的，都觉得他们俩表现得很好，然后也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个彝族文化的一种魅力。
0: 能歌善舞，爱拼肯烈，这是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下连三个多月给战友留下的印象，也是火热的军营生活对他们的锤炼。
9: 不管是这个训练上还是平时的这种为人处事上，特别是这个在为人处事上比较这种真诚朴实谦虚。
0: 而作为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愈加深厚。春节之前，马海尔体的阿妈为他编织了一条彝族英雄带，收到快递后，他马上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了阿蒂尔布。
6: 责任担当，
0: 英雄带是彝族男子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更是民族风骨的具象承载。它根植于彝族古老民俗传统，是族人对勇士智者与有德之士的最高嘉奖，唯有品行出众、担当道义、为村寨族群立下功绩者，方能获此殊荣。看着阿妈寄来的这条英雄带，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愈发热血澎湃。
6: 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不能辜负了你阿妈亲手制作这个英雄带，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出个样子来才行。
10: 明白，一起努力。
6: 对，一起共同进步，好好干。
3: 下面
5: 到，
3: 出来
5: 站，
3: 准备手刃，
5: 好，
3: 套，没进，
5: 上，
3: 准备手刃，
5: 好，
3: 套，没进。
0: 在手榴弹投准训练中，看到马海尔体发力姿势不标准，班长王杰和阿蒂尔布利用休息时间帮带。
6: 投出去是这样直直的吗？
11: 对，算是这样的。你发力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就行了，你就是投出去的那一刻就要这样，把这个手腕要给它发力，手腕就像你平时打篮球一样，把它一个手腕发一点力，它这样它那个投出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形，它那个轨迹
10: 就往后旋转是吧？这样，
11: 对对对，来投出去。
10: 好，
11: 来我给你示范一个动作。
7: 用他的童年兵，用他的老乡，用土方法、土话来教他，可能这个效果比你教练员最标准的教练姿势都更好，更容易学懂，更容易学会。
0: 阿蒂尔布的耐心帮带终于收到了效果，几天后，马海尔体攻下了这道难关。相比马海尔体，阿蒂尔布在攀爬弹坑的训练中却遇到了难处。这一次，在王杰的指导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再次加练。
6: 你跳下来的时候，同时要往上走，你要用手往上扒住，然后用小臂、用肘给它撑起来，撑起来同时脚也要往上蹬。你感觉能上去的时候，用腿往上收。用你的脚同时也支撑上去，这样的话你这个身体就很轻松地上去了。
0: 马海尔体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陪练，这给了阿蒂尔布莫大的鼓励。无论什么科目，两个人都进步才是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共同追求。

0: 然两边也是一样的，先弄下去，这样我们插销，插销在内侧的话给它调整至外侧，方便我们后面放到板子上以后好放啊。
1: 刚才我在这个布袋架的拆卸原装为大家进行了一个连贯示范，相信同志们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
2: 这一天布弹架拆卸与安装训练要求每名战士在两分半内完成两个固弹架的拆卸与安装。尽管是炮兵专业，但这个项目对第一次接触固弹架的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来说难度不小，他们的新任班长随时都在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1: 马海尔体，这个小子我刚才跟他讲了，我们要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是不是？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连贯起来，看，你看，明白没有？
3: 明白。
4: 固弹架它不只是要讲这个能力和这个体能方面，它还要讲这个技术性啊，还有很多这种细节上的方面都需要慢慢的去掌握。
2: 当马海尔体费尽心思研究时，阿蒂尔布也出现了问题。
1: 好，停，阿蒂尔布，我们这个固弹架，固弹架仔细看，这个固弹架，我们固弹架是不是压件了？现在，
5: 对，
1: 我们固弹架一定要放的时候，来把这个扶一下，一定放的时候要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所以我们放的是第一块，你就得给它一定挪到最右边，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这样便于我们放下去以后平平整整，不会车移动，不会晃，它也不会掉下去。
2: 情况还不熟练，但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并没有被吓到，而是虚心观察，反复练习。
1: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开始。好，不错，阿蒂尔布，20秒。加油，阿蒂尔布，马海尔体已经追上来了。好，阿迪尔布1分47，马海慢了，马海。马海你1分56。
2: 一周后，在固弹架拆卸与安装科目，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的成绩居然达到了2分之内，也就是满分。
4: 马海尔体作为一名炮手来讲，他现在的水准基本上已经和一名老兵已经相当了。
3: 阿蒂亚布他本人比较好学，然后学习能力也很强，基本上你教上一遍两遍他就能领悟。
2: 训练时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都善于模仿，休息时他俩最拿手的则是带着战友一起跳彝族舞蹈。

0: 本来当天训练很累，但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俩一表演，整个那个氛围就一下起来了。
1: 准备了，
2: 好。
3: 2026年四月上旬，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手榴弹实弹投掷作业正在进行。

0: 对于第一次摸实弹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来说，这将是心理与技能的双重考核。
1: 手榴弹石头这个考核不仅仅说是为了完成一次这个训练考核任务，它更是为了检验一个单兵的这个战斗技能这个水平，同时也就为了我们这个备战这个实战这个做准备。
0: 为了确保石头万无一失，每名战士投弹时，杨武军都会在现场指导陪伴。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被分在同一个组。
2: 我们坐在集合区的时候，听到那个爆炸声一声一声的时候，这个心都是跟着一颤一颤的在跳。
0: 第一个上场的是阿蒂尔布，第一次手握沉甸甸的实弹，他似乎更加理解实战的意义。
3: 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
0: 在杨武军的鼓励下，阿蒂尔布把两颗手榴弹顺利投出。阿蒂尔布成功实投，对于即将上场的马海尔体无疑是个鼓舞。
3: 投。
0: 果不其然，两声爆炸后，马海尔体也成功了。手榴弹石头顺利完成后，在战友们的注视下，马海尔体把那条阿妈寄来的英雄带赠给了阿蒂尔布。
2: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蒂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其次是我想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0: 马海尔体与阿蒂尔布这对爱较劲的彝族新兵在军营磨砺成长，淬火成钢，如今的他们正朝着共同的强军梦想并肩冲锋，勇毅前行。
5: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老规矩，三句两声。
6: 行，
2: 上次没答应你，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6: 你
2: 打不进去的。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西北第一枪厂为何落户一座千年古城？
2: 民山机械厂被称之为西北第一枪厂，是因为有一支非常著名的神枪——五六式冲锋枪，就是生产于此。
1: 从东北到西北，如何完成跨越千里的工厂迁徙？
3: 这个文件下去以后呢，下到六二六厂冲锋枪生产下来，
2: 放在
3: 之后呢，搬那个洛阳，以后
2: 就放在我们这儿。
1: 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怎样改变了一座工厂的命运？
3: 那闽山厂之所以能到这个地方建厂，是一个机缘巧合。
1: 一位老人又见证了军工人怎样的热血传奇。
4: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装会战。
5: 对，
1: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寻踪西北第一枪厂。
6: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现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鸿文园，也就是岷山机械厂的老厂址。但这个位置目前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其实能看到被改造成了市民使用的健康主题公园。
1: 西北第一枪厂曾是军迷圈中备受热议的一座传奇枪厂。此次军迷施瑶专程前往甘肃天水，只为揭开这座军工企业的神秘面纱。
0: 之所以岷山机械厂被称之为西北第一枪厂，是因为有一支非常著名的神枪五六式冲锋枪就是生产于此。那么这支枪呢，也被我们国内的军迷非常亲切地称之为国内版的阿卡四七。大家可以想象这支枪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地位了。
1: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五六式冲锋枪可谓是我军最具有代表性的轻武器之一。因其结构简单、皮实耐用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我军步兵班的主力自动武器。
0: 不仅如此，岷山机械厂也是我们中国第一支自主研制的自动步枪63式自动步枪的生产地。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没有了当年生产、经营包括车间的一些痕迹了。
1: 军迷提到的63式自动步枪可谓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军事记忆。20世纪50年代，步兵战术不断演进，单一的半自动武器已难以适应战场形势的快速变化，我军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样在远距离进行精确射击，又能如五六式冲锋枪那样在近战中形成密集压制火力的自动步枪。于是63式自动步枪的研制工作应运而生。1963年，我国第一型完全自主设计的自动步枪正式定型，实现了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面国产化。时光荏苒，这两型备受瞩目枪械的生产痕迹早已淹没在商业街与楼宇之间，那么这段历史又该如何

何寻踪呢？

0: 您了解我们本地有一个叫民山机械厂的地儿吗？
1: 啊、哦，知道。
0: 啊，您知道？
1: 嗯。
0: 就您是有什么家人在那儿工作过吗？
1: 家里没有，但是我是天水人，本地人。那个地方以前就是很大的个厂子嘛，
0: 很大
1: 啊。我们天水好多人在里面上班嘛，我们住在麦积区嘛、我们经过那个地方嘛。
2: 依据市民提供的线索，如今在天水市麦积区临近渭河岸边，距离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不远处，有一家名为天水民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厂，它或许与曾经声名远扬的枪厂密切相关。
0: 这儿就是民山机械厂了。来到这儿之前，我们也跟这儿的员工进行了联系。这儿还有一位曾经在老园区工作过的员工，那么我们今天也要看一看能从他这儿得到什么样的线索。走。
2: 根据施瑶得到的消息，当年的民山机械厂早在1988年划归首钢集团，并于2019年搬迁至新址。如今，它专注于机械制造，已发展成为一家军民融合企业。厂区内，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0: 你好，韩老师。
3: 哎、你好。
0: 这儿就是咱们的民山机械厂的这个档案室了，是吗？
3: 对。
0: 哇，我看我们这个档案室好新呢、
3: 这是就是说搬迁以来就是新建的一个档案室。
0: 明白。那您现在就是在这儿工作？
3: 我现在在这儿给我们厂，写这个厂史。这是1969年建厂的第一本档案。
0: 哦。
3: 你先看看这69年的。
0: 这个相当于是第一册。
3: 第一个档案。
0: 最早的。我看这个方案上就是写1969年7月份，然后当时就是已经通过这个626厂的研究搬迁方案了，而且我看特别着急，
3: 那特别着急，
0: 七月份批，然后就说年内就要完成。
3: 那个民山里面有个626搬迁投资计划表，
0: 626厂就是我们民山厂的前身是吗？
3: 对，626厂是当时我们国家在那个轻武器生产的最大的厂家。626厂的历史呢，一直可以延续到张作霖那个时代。
2: 尘封的档案，缓缓揭开了民山厂往事的序幕。其中反复提及的626厂，对军民而言并不陌生，正是位于黑龙江北安的国营庆华工具厂。它的历史能够追溯到1916年张作霖创办的奉天军械厂。历经岁月变迁，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为我党我军在东北接管的第一家枪厂，被誉为新中国第一枪厂，共和国枪械的摇篮。抗美援朝战场上广为人知的50式、54式冲锋枪、56式冲锋枪，以及仿 TT33的54式手枪，诸多经典枪械都诞生于此。1969年，在战备压力和三线建设的时代号召下，一场跨越山河的西迁行动就此拉开帷幕。
3: 紧接着下放了一个这个搬迁方案嘛，对这个搬迁工作呢提出一些要求，就是东北厂的那个枪械呢，哪些留在东北，哪些要迁走。
0: 挺详细的
3: 啊，挺详细的。
0: 说有这个54式。7.62手枪生产线留在东北，
3: 在东北地区加紧建设第二厂子，手枪生产线补充一定条件，冲锋枪生产能力分别搬迁到甘肃天水和河南洛阳南面工程兵学校，就是冲锋枪生产线呢，
0: 放在
3: 一部分呢搬到那个洛阳，一部分搬到
0: 就放在我们这儿。
2: 1969年7月，经周恩来总理审批同意，黑龙江626厂的冲锋枪生产线西迁千里。同年9月，筹建处完成交接工作，一幅崭新的蓝图于西北徐徐展开，建设一座年产150,000支冲锋枪的新厂，代号为国营第5206厂。
0: 我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址在这个位置呢？
3: 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是天水市的城东，古时候呢也叫东教场。我们这个地方呢，跟这个军

0: 市的渊源呢比较深，当时就是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就是那地方点兵，那一个点将台。
1: 自古以来，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屯兵的一个好。
0: 屯兵的。
2: 雄踞于甘肃东南部的千年古城天水，东接关中，南依秦岭，北靠黄土高原，自古便是扼守西北的十字路口。根据地方史志记载，洪文元这片土地就称东教场，历来为屯兵演武之地。直至近代，民族英雄吉鸿昌也曾在此驻防，军事的基因早已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的记忆深处。
1: 我看这儿就写着这个孔繁锦造币厂，就曾经这儿还是个造币厂是吗？
0: 对，这是就是甘肃省的最早的造币厂。哦，这个造币厂呢是由当时的天水最高行政长官，号称陇南王、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主持建筑战胜的。修建这个造币厂呢，是修建的时候是1919年，
1: 所以这也都是有年头了，这属于是
0: 很有年头了，这就100多年了嘛。当初建设这个造币厂起初呢，它不叫造币厂，它叫陇南机械局，它主要是用来一个是制造维修一些开矿用的这个设备工具，第二个呢是用来维修军队当时的这个枪械用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这儿这个机器局也其实跟我们后来的民山机械厂还是挺有这个渊源。
0: 有渊源。
2: 深厚的军事历史底蕴使这片土地格外引人注目，然而民山厂最终选址于此的实际考量远不止这些历史因素。
1: 韩老师，我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老厂区的旧址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呢？
0: 我们厂就是原来的步兵学校的旧址上建设而成的。正因为有这个步兵学校，也是我们厂选址搬迁到这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我看这儿，您看已经改造成了各种陈列室，这是咱们复原的一个教室，是吧？
0: 对，
1: 您看这后面还有黑板字儿呢。
0: 哎，这是意思，当时就是一些军事常识嘛，设计的。
1: 明白了。我们在迁址之前，整个我们这个旧厂区这一块其实都是部校的。
0: 对，这整个是这个部校是1951年，51年的2月，由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军长彭绍辉主持修建的。
2: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创立，专门负责培养西北军区各部队的营连级干部。这所军级院校曾一度是天水重要的军事地标，几经变迁，1969年该校接到了撤销命令。可就在这时，一次意外际遇造成了一次历史的偶然，成就了三线建设史上的一段传奇。
0: 当时呢，1969年到处全国各地选址，选址的人呢到河南洛阳晚上住宿的时候，跟那个同宿舍的一个顾客呢听到一个说天水有一个步兵学校要撤销，他赶快就把这个消息呢就给上级报告，一次报告到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听说以后，这好啊，正好呢626这个搬迁呢可以呢利用这个原铺校遗留下来这个场地啊建筑物啊，可以减少投资，加快进度。
1: 明白。
0: 为啥像闽三厂这个你们现在看的这个厂区呢，你看环境还挺好
1: 啊，
0: 依山傍水，就是说靠山隐蔽，当时三线建设的这个军工企业的这个特点呢，体现的呢不够充分。
1: 是的，
2: 经过庆华厂选址小组为期10天的实地踏勘与反复论证，所有人的目光最终聚焦于这所院校。消息传来，学校听闻是赫赫有名的庆华厂搬迁，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就这样，民山机械厂的蓝图就此开启。
1: 那理论上来讲，我们民山厂在这儿建设会不会成本或者说难度压力会相对小一些？
0: 是的，民山厂就是充分利用这些建筑嘛。但是呢，

0: 真正的生产线的厂房，用于安装设备的厂房，这就这些得要重新建的。闽菜厂建设呢，就是根据要求呢，就是要抓紧就是搬迁，抓紧建设，抓紧投产。当时的口号就是一年内完成搬迁，一年内投入生产，生产钢领是一年生产那个刘三十这种步枪，钢领是20万支。虽然时间紧，任务非常重，总共组织了这个5000多人的这个建设大军，就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组建这个誓师大会，全体动员，全员参战，就是鼓足干劲啊！力争上游。
1: 这张照片定格了当年誓师大会的热血现场。建厂初期，任务如山，时间紧迫，人手短缺，重重困难横亘于前。可是所有人爆发出惊人的意志与力量，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现实。往鸿门园深处走去，一座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岷山军工博物馆静静矗立。它由天水市政府与岷山厂共同打造，系统梳理着岷山厂的峥嵘岁月。而就在博物馆不远处，一位自建厂伊始就在此工作的老人，至今仍守护着这片土地的记忆。
2: 咱们这个空间以前是咱们厂什么位置啊？
0: 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生产那个枪械三大部件，枪管车间，
2: 专门生产枪管的车间。
0: 对呀，
3: 对
0: 啊，你看，咱们能看到这里有好多这个。设备啊，这就是生产枪管的其中的一部分设备啊。
2: 哦，这还只是一部分，
0: 只是一部分，包括现在这能看到的这个，这是一个非标设备。
3: 非标设备是指单一的产品需用的设备，像我们枪械，那么里边有些专用的零部件，
2: 明白？
3: 加工的时候需要它单独的进行设计制造。
1: 1969年，岷山厂奠基之初，赵廷安便来到了这里。当时为支援三线建设，充实技术力量，国家直接调配了30名大学生支援建厂，他正是其中之一。一张调令，一生扎根，从青年技术员到厂里的中流砥柱，再到20世纪80年代担任厂长。他将半生岁月都倾注于此，眼前这间厂房于他而言更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2: 我看这儿还有一个这个人物模型做得特别的真实，
0: 这基本上就是生产现场的那个技术人员研究生产当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瓶颈
3: 尤其是在产品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一般的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按照图纸的要求到现场进行指导，
2: 直接指导我们一线工人
3: 对，
2: 这样的话这个工作效率就直接翻倍您最早来厂里的时候其实就是技术工种的负责人是吗？
3: 当时来还没有负责，当时从学校来，因为在学校是学的是这个来了之后一开始进行试制之前的准备工作完善图纸画图的这一类的东西。
1: 根据赵廷安的回忆，建厂之初面对年产20万支630自动步枪的如山压力，厂里大多是像他一样稚嫩的技术新兵，重任之下，全厂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2: 您当时来的时候条件应该是比较艰苦的，
3: 比较艰苦我们来的时候就临时安排住宿，现场随便找一个地方，那时候也没有说在其他的，就因为边建边设计那就找一个小屋子，大家根据资料去进行生产缺陷的需要重新进行补齐当时主要是做这个工作。
2: 明白。
3: 那时候是工程技术人员都是黑夜白天加班到试制的时候那是扎扎实实的，就是住在车间睡在车间
1: 人员的难关刚解决。

0: 更棘手的难题随即浮现。
1: 这个机器它具体怎么操作？
2: 这是一个手动跟自动结合的一个交车机，这样就是插枪管的地方。
1: 哦，枪管从这儿进去，
2: 插枪管。
1: 我以为是从门口这个。
2: 那不是，那边是手摇的一个那个。
1: 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左右、上下的一个这个
2: 对
1: 脚趾的工作。
2: 我们现在看起这个设备有点笨重，当时呢，我这个制造出来也很了不起。
3: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因为一开始建厂，很多设施设备都不是齐全的。
1: 是。
0: 眼前这台沉默的老设备，不仅凝结着名山厂人独立自主的智慧，更铭记着那段从无到有的创业岁月。根据厂里统计数据，短短几年间，像这样自行设计制造的飞镖设备，全厂硬是造出了172台，一举突破了生产的桎梏。闯过重重关隘，民山厂终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订单激增，5-6式冲锋枪产量突破20万支，多款特种枪型也相继问世。自此，西北第一枪厂的名号声名远播。
1: 这就是当时这个场景的复原，是吗？
2: 对对对，这就是闽山厂的大门。从西到东贯通的这条路呢，这就是闽山路。进入这个厂门呢，光这个对面的这就是我们的重机车间，那地方是我们的成品库。咱们这里就看，这边是我们的村样车间，还有我们的那个锻造车间，这片呢是我们的铸造车间。
1: 我看这儿写的是总占地1302亩，
2: 对，
1: 然后生产区又占了787亩，剩下全是生活区，
2: 全上的全是生活区。当时闽山上将近4000人，就3900多人，加上职工家属，整个就是一个小社会，好几万人。
1: 那基本上那边没有挂牌牌的，就是这个生活区。
2: 像那这是我们的生活区啊，这就这个。当时我们的文化宫呢，就是也是全迁水市，那这我们就是西北区最好的文化宫。这是我们厂的职工医院，什么设施配套都全的了。
3: 对，平时一般的文化活动，像电影啊、剧目啊、工厂，我们有自己的文工团，表演节目啊，搞什么庆祝啊，一般的都是在文化宫举行大型的活动的。
0: 在赵廷安的记忆里，民山厂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从车间到宿舍，从工作区域到环境设施，配套齐全，生活气息盎然。可让他至今依然动容的，仍是那不停歇的生产线，以及记忆中日夜轰鸣的机器交响。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装会战。
2: 对，镜头最值的就是80年开始吧，到这个84年之间，那时候就是闽山厂呢生产枪械最高光的时候，枪管这些生产车间，那就是24小时连着转。
3: 从毛坯一直到工造制造出来，那个时候各车间都是加班加点，晚上基本上都是打通宵，然后到早晨4-5点钟
1: 换班，
3: 再干，都是打通宵。但人的精神状态特好，
2: 我们
3: 高兴，
2: 团结协作嘛，
1: 是
2: 也是三线精神的体现嘛。他说整个一个协同作战嘛，总装车间呢，那就通宵，灯火通明。
3: 晚上走到厂区，就是这么个状态。
2: 劳动热情非常高，枪械生产最高的，大概就是年产能达到那个50-60冲锋枪5万支左右。
1: 5万支，
2: 到现在，那给老工人说起来，都是他们的就是骄傲。
0: 那段至今想起仍让人心潮澎湃的岁月，已沉淀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虽然机器的轰鸣已随风远去，西北第一枪厂的几十年壮阔历史让军迷深切感受到三

0: 奉献精神的内核，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所铸就的忠诚与信仰，如秦岭深处的坚韧磐石，融入山河，成为共和国工业脊梁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青春淬火，迷彩铸魂，玩转大国重器。
1: 这枚导弹呢，是东风一号导弹，是我们大学陈列馆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枚导弹。
0: 驾驭无形电磁，
2: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通雷光、无人机所有这个专业的装备，都在这个训练场上。
0: 对话 AI 战友，
3: 太酷了。而且我觉得把 AI 科技应用到军事领域，真的极大的节省了空间资源。
0: 历史在陈列馆里，未来在训练场上。这场军校之旅比你想象的更燃。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一集，铸盾利剑。

0: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2: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3: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4: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5: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6: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7: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8: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9: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0: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1: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2: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3: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4: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5: 我们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16: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生志也，同如我，共存亡。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滨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告诉赵天明他们，我们的大了，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先遣队的同志。
3: 他知道自己时间不长了。方主席在走之前把所有的事都告诉

0: 胖先生，您喝点水。小朱，这是我的最后一份文稿了，还是需要麻烦你帮我把它带出去。行，那您，
1: 蒋介石不会再给我写文章的事情。
0: 就此别过吧，方先生。我很难过。不要难过。为了我所热爱的祖国去死，为了我所爱的人民去死，我是死而无憾的。我唯一觉着有些遗憾的是，无法亲眼看到。
1: 我们获得最后的胜利了。这一天，你或许看得见，你一定看得见。方先生，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0: 谢谢，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不需要了。

0: 方先生，吃饭吧。
1: 啊，小唐，
0: 嗯，
1: 有件事我还要拜托你。
0: 您说。
1: 将来方便的时候，把这个交给赵天明。
0: 方先生，老赵他们现在在大监号，恐怕
1: 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被。

0: 我不是说你要走，我是说你要走，我不是说你要走，我是说你要走。
1: 您去哪儿啊？
0: 先生，小唐，感谢你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很好的照顾我。本来想送你点什么，作为分别的礼物，留个纪念的。可是你看我穷的，什么都没有。您这是坐下。
2: 坐下。就让我认真的给你行个礼，全当作是我们分别的纪念吧。哎，不，方先生，
0: 使不得，使不得呀，使得，使得。你为我服务了好几个月，并且还要继续替我去承担风险，当然使得。
2: 青春之物，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美好的未来。

0: 不能我在前面打字牌，你们共产党在后面闹造反台，所以我在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1: 蒋先生所爱的国家和我所爱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我所爱的国家是一个彻底消除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国家，是一个人民可以当家做主的国家。
2: 因为枪一响，那就完了，什么都没有。只要方先生悬崖勒马，不但可以获得自由，日后还可以耀祖光宗，何乐而不为呢？
1: 共产党人为革命而生，当奋斗终生，生得其所；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怨，而死得其所。
3: 雪压如投地，地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4: 早啊，梅兰。
5: 早，白姐。
4: 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不舒服啊？
5: 啊，没有，昨天睡得有点晚。
4: 我昨天晚上倒是睡挺好，就是时间太少了。昨天晚上秘密处决方志敏，3点多才到家，哎，累死了。
5: 处决方志敏，怎么没叫我？
4: 本来是想叫你来着，但处座怕你像上次一样晕血又晕倒，还得照顾你，反正又不差你这一个。

0: 处座，处座。你们两个跟我走。处座，去哪儿啊？去方志民的囚室，看一看有没有可需要的东西。
1: 是。
2: 小凤同志，我有一个任务要交代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去承担，有没有办法去完成？
1: 我坚决听从命令，遵从指挥。再艰难的任务，我保证完成。
3: 我希望你帮我们去找党，找到党组织以后，想办法援救我们，好让我们尽早出去抗日。
4: 找党？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这才是困难所在，所以说任务非常艰巨。
2: 小凤妹妹，我建议你可以去老苏区去看一看，如果找到游击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党。
4: 要不，到上海去找鲁迅先生，他可以和党联系。
1: 告诉他，这里有批政治犯，希望援助，让这消息通过他，转到党的耳朵里，等党派人来联系。
2: 上海在哪儿啊？很大吗？
1: 小凤同志，找党这个任务，办法得由你自己去想了。我只是向你交代这个任务。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先回到赣东北苏区去，可能那样对你会方便一点。当然了，究竟怎么去做，由你自己决定。
5: 你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保证完成任务。
6: 方志敏骗了我们好几个月呀，连委员长都认为他能给我们写点东西，结果呢，就写了这么个东西。 坚定的信仰，为之奋斗的主义，庄严的选择，人性的差异，追求的差异，这些共产党人我真搞不懂他们，我永远也搞不懂他们。走。

你要面对疾风暴雨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仅意味着你自己的勇敢和不怕牺牲，它还包含着挫折、错误、失败和教训，以及无法说出的委屈和不能解释的痛苦，甚至还有誓死都要保守的秘密。苏菲，坚强，记住，一定要坚强。

么这么难啊？

0: 厂长，你怎么来了？长官，
1: 看看你的军装，有没有新的病人进来？
0: 啊，没有了，要有的话，新品间就搁不下了。
2: 这不是杨大爷的地方，还得每天给他们打针吃药，太仁慈了。让那些病轻的都回笼子去。
0: 是，马上送回笼子。
3: 401、402回笼子。
4: 这病都没有好，为什么回笼子？
3: 这个房间人太多了，不利于管理。再说了，回笼子一样治病。
4: 赵天民现在还起不来，要是非叫两个人回笼子，我和贺平才先回去。
3: 快点儿！

0: 进来。
1: 副座，您找我。
2: 坐。
1: 谢副座。
3: 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
3: 我们连续干掉了共党的几个大头目，犯人们就没有反应吗？
1: 啊，目前还没有，不会那么快知道，因为我们是秘密处决，除非我们内部有问题。
3: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上一次上海大公报刊登的反动小说那个公案，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呢，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再出这样的问题。
1: 楚座，您不提那桩公案也就罢了，提起那桩公案能把我给气死。凭什么怀疑我呀？还打我？等我查出谁在背后给我下去，看我捏出他的屎来！
3: 黄狼，我真的很替你惋惜。那件事情上峰逼得太紧，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种情况下谁都没有办法。如果那点委屈你忍受不了的话，那你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期望。
1: 楚嫂，黄狼，我万万没有想到您对我如此厚爱。您放心，黄狼，我一定对您忠心耿耿，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栽培之恩。
3: 我相信，所以我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1: 属下听凭楚嫂吩咐。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军人监狱吗？你就是我的眼睛，是我的耳朵。你要把军人监狱里里外外给我盯得死死的。
1: 您放心，我一定死死盯住他们，一有风吹草动我立刻向您汇报。
3: 好，监狱里现在犯人情况怎么样？
1: 监狱里现在大多数犯人都病了。
3: 怎么会有那么多病人呢？
1: 监狱方面在伙食费上面动了点手脚。
3: 橄榄头，我猜到。你放心，我早晚跟他算这笔账。
4: 报告。
0: 进来。
4: 楚总，您要的文件。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有事我找你。
3: 美兰，我给你派一个任务。
4: 楚座，有事尽管吩咐。
3: 你去找一下媒体，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4: 找媒体？
3: 对，因为这次我们秘密处决了共产党的要犯，实际上我们是欺骗了他们。但是以往我们和媒体

0: 体打交道，我们都非常被动，所以这次我不想因为媒体再给我们捅娄子，想请你去了解一下媒体的动向，以便于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1: 好的，处座，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
0: 但是你要记住，不能给他们留下画饼。
1: 一定小心。
2: 一整天了，就给了那么一碗稀米汤，照这么下去，咱们还不得活活饿死呀？
3: 老郑，咱们是不是得想点办法呀？
4: 反饥饿求生存的行动要抓紧进行了，再这样下去，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
5: 是啊，现在形势紧迫，要赶快想办法，跟老赵商量一下。
6: 怎么，你心情不好？
7: 这两天太累了，快要崩溃了。
6: 这可是你自己想要的工作，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7: 我还没有脆弱到那种程度。
6: 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撑不住的时候来找我呀，谁让我们是老同学呢？
7: 你真的会帮我吗？
6: 嗯，喝喝咖啡，聊聊天，我再给你讲一讲我采访过的奇闻怪事，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大事儿嘛，我就帮不了你了，你也知道一个小记者能有多大本事啊。
7: 义父最近还好吗？这两天太忙了，也没时间去看看他老人家。
6: 你还说呢，我真不知道你哪些地方比我好。老爸每次见了我都会问起你，搞得像你是他亲生闺女一样，我都有点嫉妒了。
7: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从上学到现在，每次看见你都是满脸阳光，你就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事吗？
6: 每件事情都有他解决的办法，要不然你长脑袋干嘛呀？
7: 这次秘密处决共党要犯，我们临时改变了地址，从某种程度上算是欺骗了媒体。你们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6: 没有用的想法就不称其为想法。
7: 怎么讲？
6: 秃脑壳上的虱子明摆着。
8: 报馆主要是受国民政府控制的，
6: 他让你说的你才能写，否则你写了也发不出去，这不是白费劲儿吗？所以我没想法。
7: 你太成熟了，何宇。
6: 是吗？我倒没觉得。
5: 上来。
0: 走。走，脖子上。走啊你。你这是遛弯呢，你这。你看我干什么？你这不。
9: 我操你！哼！
0: 那个姓何的记者不简单，很难对付的。
7: 不过他们好像对这件事情并不敏感，甚至漠不关心，一句都没问。
0: 会是这样吗？
7: 是，他说，吃记者这碗饭，谁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0: 聪明人。哎，你知道南昌哪家戏园子最好啊？
7: 不知道。
0: 我听说开了一家叫新生活的戏园子，应该去看一看。
7: 是我吗？
0: 对啊，你去看一看，不管演什么戏买两张票。
7: 是。
4: 堂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放心，这儿都是自己人，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10: 你怎么到军人监狱来了？
4: 你不是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是不是独臂将军他们？
11: 独臂将军和另外两个人

方主席，在独臂将军遇害后不久，就被秘密杀害了。

自从看守所的立明门被撤职以后，看守所上上下下就换了一批人，没过多久方主席就遇害了。大家不用太难过，方主席是笑着走，他知道自己时间不长了。方主席在走之前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老赵，他让我一定把这个交给你。

0: 喂，楚总，
1: 今天监狱来新犯人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2: 这个人一定要注意，
1: 因为在看守所的时候，他就一直为方志敏服务，所以方志敏在看守所的所有情况他都非常了解，很有被石化的可能啊。
2: 一定要注意，
1: 而且要观察，要密切的观察他的行动。
0: 您放心，属下明白。

0: 哎呀，胡法官，你在这儿逍遥呢，让我好找啊。
1: 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老夫突发空悲，怀念故人，如此而已啊。
0: 哎呀，我说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吧啊。哎，我们这些人在外边忙的是脚打后脑勺，你看你老弟啊，哎，身在世外不问红尘，还在这吟诗放歌，你是不是太有点闲情逸致了吧？
1: 是吗？你是看上我的生活了？那我们两个互换一个位置，你进来享受着闲情逸致，我出去替你脚打后脑勺。
0: 我可没有你老弟这个福气呀，我就是个天生劳碌的命。哎呀，只要有一口气，委员长是一分钟也不让我闲着。这不，委员长出去有事了，昨天离开南昌，临走的是一再嘱咐我，应叫我亲自来看望你。哦，还带点营养品，你看看啊，老弟，你看你多大的面子呀！
1: 那你就替我谢谢委员长，亏他还想着。
0: 好，我一定带到。哎呀，我说胡先生，我跟你说正经的，委员长啊，可一直总在惦记你，他只是希望你谨慎言行，检讨自己过去犯的错误，痛改前非。哎，只要你认识到，你可以出去继续为党国工作嘛。
1: 哼，谢谢他的好意，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
2: 有人来了，大家快！

0: 爹，你是谁啊？
1: 我是医务室的。
2: 新来的？
1: 是新来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文才，文才，文才怎么了？
1: 你又怎么了？
0: 文才，
2: 病情复发，休克了。
3: 赶紧给我抬小病室去。
4: 真应了那句话了，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偏行。那怎么办啊？啊，那就把他下地狱。
5: 你说的没错，我院长是消灭了方志敏的肉体，可在精神上他早已经输光。你记住我一句话，最多不会超过20年，垮掉的一定是国民党。
4: 哎，行了行了，你别胡说了，胡法官，你说你这话要传到委员长的耳朵里，你这不又是你？我就当你喝醉了啊，说疯话。
3: 真是。
4: 哎，你呀你呀，看起来真是被方志敏吃花了。
5: 对，我就是被方志敏吃花了。你去告诉委员长，就说我被方志敏石化了，让他来杀我的头。
4: 看起来啊，委员长把你关起来是对的。

0: 进来。
1: 志明同志牺牲。

0: 亲爱的同志们，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从此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一定要认识到，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幸福的。努力吧，同志们，鼓起百倍的努力，鼓起百倍的勇气。
1: 拿出列宁同志16点钟为革命工作的精神，用无比的智慧斗争吧。黑暗一定会消失，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美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方志，王主席，我们一定会听您的话。
0: 你的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幸福能为党工作是幸福的。同志们，这是志敏同志留给我们最后的遗愿，我已经向他保证过了。 一定会坚决执行他的指示，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1: 我们保证。

0: 有句话你千万要记着，女孩子千万不能凭脸蛋吃青春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1: 你想要面对的可能是更加残酷的现实和更加严峻的考验。
2: 共产党是害人的，蒋介石不抗日是他害的，俺这次被抓也是他害的。
3: 胡说八道。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有句话你千万要记着，女孩子千万不能凭脸蛋吃青春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你想要面对的可能是更加残酷的现实和更加严峻的考验，你要有心理准备。
4: 所以上峰要求我们对所有的内部人员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清查。
5: 共产党是害人的，蒋介石不抗日是他害的，俺这次被抓也是他害的。
6: 胡说八道！
7: 人送进去，干什么？来、哎、呀！

0: 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他们野蛮的屠杀。中国大地啊，陷入了一片恐怖之中啊。
1: 我当时提出了
0: 要在全中国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并以此为
2: 契机，
0: 在全国的范围内啊，重新分配土地。这一主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志明同志、彭湃同志，他们一起坚决地支持了我。他在大会发言中大声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与铁拳夹住右派的狼子身上，对任何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残了。”

0: 是啊，方志敏同志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扩大革命武装方面的做法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是啊，他带领开创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革命的力量发展得十分迅速。
1: 成为苏维埃的模范省，堪称是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啊！被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授予红星勋章。他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到了皖南、浙西，震动了杭州和南京的敌人。
0: 有力的掩护了主力红军长征，他是人民的英雄啊！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1: 小平同志啊，和方志敏、刘畴西。 一道被捕的其他同志有消息吗？恩来同志啊，等我们到陕北啊，站稳了脚跟，一定要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他们是我们党。
0: 贵财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卓西，你放心，我们会尽全力营救他们的。像方志敏、刘畴西、邢怀洲、王如池同志，像为了掩护主力红军长征。 北上抗日的先遣队的所有牺牲的同志们，默哀。

0: 梅兰，
1: 找我有事儿。
2: 给。
3: 什么呀？
2: 戏票啊。
3: 戏票？
2: 新生活的呢。
3: 咱俩去看啊？
2: 咱俩看什么呀？出租让我办的，我回来找他，他不在办公室。我一想啊，他让我买票，肯定是跟你一块去看。
3: 那谢谢你啊。
2: 客气啥呀？那我先走了。
3: 嗯，好嘞。

0: 死我了！你装得好像，我差点给你唬住了。
1: 都是老赵布置的，他让我等在这儿，找机会找你说说话。
0: 我还在生参谋长的气呢，他压根就没有告诉我，他和你都在监狱里。
1: 参谋长也是为了咱们俩好，如果他告诉我你的消息，那我一定会加倍的惦记你。而事实上，什么也帮不上你，只能干着急。
0: 谁说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看你的。
1: 真傻，你想想，这样会害了你，还会连累你的表哥。
0: 对啊，我没想那么多。

0: 啊，新生活，你不是要带我去看戏吗？
1: 哦，是是，刚才我去找梅兰，我就是怕她把这个事儿忘了。
0: 梅兰啊，她一下班就回家去了。
1: 哎呀，你看，我就是怕梅兰把这个事儿忘了。你看，她果然忘了，耽误我们俩看戏。
0: 在这儿呢，她早呀把票给我了。
1: 哦，那太好了，你别说哈，梅兰这姑娘挺聪明的。
0: 嗯，那走吧。
1: 这是军法处，让人看见不好。走吧。
2: 文才哥，你自己要多保重。

0: 来，喝杯水吧。哎，小心烫啊！他家办个事儿，把我累够呛，搞得就跟我老娘过七十大寿似的，真没劲。明天啊，咱们俩还得给他当佣人使。
1: 嘘，小点声。咱们在人家手下当差，就得这样，没办法。
0: 这些事儿让他老婆张罗呀。 前些日子不是刚从上海娶了个八姨太回来吗？还心疼上了，这个老色鬼，
1: 什么？八姨太？
0: 梅兰，你以后可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个老东西一直想打你的主意，他对你一直贼心不死，满脑子都想着怎么算计你。你想逃都难，说不定哪天就落他圈套里了。放心好了。
1: 我会加100个小心的，你要帮我。
0: 梅兰，姐是过来人，经历的比你多。有句话你千万要记着：女孩子千万不能凭脸蛋吃青春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过了新鲜劲儿就把你像烂菜帮子一样扔掉。所以说，找男人一定要擦亮眼睛，错一步，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0: 欢迎，请。坐坐坐啊，坐呀！哎呀，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今天你们能来给家母贺寿，让我这儿蓬荜生辉啊！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的八姨太，这是黄看守，这是熊看守长，
1: 八姨太好，
0: 这是钱监狱长，这是他的四姨太。
2: 哟，红玉妹，静秋姐，
3: 真的是你啊，
4: 静秋姐。
2: 早听老爷说四姨太是才貌双全，仙女下凡，没想到是姐姐你，
3: 真是太好了。老钱呀，这是我多年的好姐妹红玉妹妹。
5: 哎，不对呀，鹰爪子和黄狼子怎么今天到现在还不露面啊？
6: 是啊，这两天一个当官的都不见，是有什么变化，还是他们在开会？

0: 商量着怎么祸害咱们。我知道，一定是他们家死了人了。老天睁了眼了，这是要降罪他们。老天爷啊，你快睁眼看看，来惩罚这些恶人吧。他们让坏人当道，让好人受苦。他们是富人的走狗，穷人的祸害呀。老天爷才不会睁眼呢。如果老天爷公平的话。
1: 他就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也不会让富人整天大鱼大肉、绫罗绸缎，让咱们穷人吃糠吞树皮，衣不遮体。我看啊，创造人类的幸福，就得靠咱们自己。
2: 老张说的有道理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团结起来斗争，要不然会被敌人折磨死的。
3: 自从志敏同志牺牲之后，敌人一定会把注意力全都转移到监狱里面来，所以我希望大家更要提高警惕。
2: 老贺，你的面盆包搞得怎么样了？
4: 还差点材料，这几天周看守帮了很大忙。周看守不能用太多，以免让敌人发现了。
5: 如果说这条线断了，我们和外面的联系就彻底隔绝了。
6: 老钱啊，你对我们最近秘密处决共党要犯有什么看法吗？谈不上什么看法，换做我是委员长和戴老板，我也会这么做的。既不能为我所用，又何必姑息呢？
7: 九江监狱又出事了。
5: 那些个共党的政治犯居然在监狱里秘密地成立了共党的党组织，而且成员达12人之多。他们策划了很多反监狱的活动。
6: 对，此事我也有耳闻。如果不是提前派进监狱内部的内线，及时把消息传递出来，那九江监狱的麻烦可就大了。
7: 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 虽然我们现在管理的监狱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找可靠的人打进共党的组织内部，随时向我们通报消息，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嘛。
8: 先生，您请。好，谢谢。
9: 司仪太。
10: 这是监狱长平时吃的药，我还买了盒清凉丸。哎呦，小周呀，看你这累的满头大汗，要不坐下来歇会儿？哦，
11: 不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嗯，那行吧，那你先回去吧，辛苦你了。
10: 那我先走了，司仪太。嗯，拜一太再见。再见。
11: 静秋姐，来吃点水果。静秋姐啊。 你说这么一个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当看守，有点可惜了。哎，就是啊，我都跟我们家老钱说了，找机会呀、给他换个差事，不能总干这个看守。
5: 处座，文件。处座。
7: 南京来的，对，南京来的。上峰要求我们对内部人员要进行清场，因为方志敏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这种人绝不会坐以待毙的，一定会搞一些阴谋来对抗我们。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帮助，就凭共党分子自己，那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5: 所以上峰要求我们对所有的内部人员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清场。老钱，吃药了。
9: 楚座，您看这啊，这儿没有外人，你就说吧。啊，楚座的指示就是英明啊。这帮共党分子关在我们这里，如果没有我们内部人帮助的话，他们再厉害也只能算是困兽。 而我们内部有些人啊，我是说某些看守，他们整天和这帮犯人混在一起，我认为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他们。
12: 黄看守。

0: 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那你倒说说，哪个犯人常跟看守在一块了？
1: 刚才呀，我看见周求进好像来过，我是怕
2: 周求进
1: 啊。周求进呢，就是我说的那种看守，他整天和犯人混在一起，经常帮他们买这个买那个，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名堂。
3: 哦，就是刚才来给监狱长送药的人，现在人已经走了，是个白白净净、一见人就脸红的老实人。
1: 您别看他面白脸嫩，会脸红，他骨子里却是十分的刁滑。
4: 黄看守，我看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要告发他，你得有事实依据才行。你说他给犯人买东西了，都买了些什么？今儿啊，咱们就当着曹处长的面，把事实说清楚。
1: 有事实的话，我早逮他了。正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我才表示怀疑啊，怀疑。
4: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当着曹处长的面说，我真的怀疑你黄看守？这好端端的一个人，你为什么要偏偏加罪于他？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5: 老四啊，这件事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有没有问题查一查不就晓得了吗？曹处长也不会轻易的冤枉一个好人的。
2: 四姨太，我们不会冤枉好人的。
6: 黄看守，有电话找你。
7: 谁啊？
6: 是处里打来的。
7: 啊，去吧。
8: 瞧把这给美的。
7: 小白马鞭。
9: 是啊。
7: 是谁打来的？
6: 哦，是曹处长。
7: 曹处长，看你这帽子，走去民间。
9: 是。
10: 杨武。
9: 哎，
10: 为什么不把堂哥张文彩合到一个病室？
9: 哦，这个黄看守说了，不让堂哥跟别的犯人接触。哎，
10: 放屁！
9: 哎，
10: 难道让他们永远住单间吗？
9: 他要不说呢？
10: 哎，给我合到一间。
9: 是。我现在就给他们办。
10: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能有什么反应。快去吧。
9: 是。
10: 走。
9: 黄了，黄了，你怎么不长长脑子呀？你明明知道那个周叫周什么？
1: 求进。周求进。
9: 对，周求进，他是前金堂的人，你怎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就说怀疑他呢？结果四姨太把你搞得很狼狈吧？啊，搞得我都不好下台了。你看你跟我这么多年，我的为人处事你是一点都没学会啊。
1: 您问我的时候我没想那么多，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了。
9: 你怀疑他可以呀、啊，但是首先你要跟我说，我们首先要拿到确凿的证据，然后再摆在桌面上，那多硬气啊。可是你昨天的做法，你是给我和钱金堂制造矛盾的。钱金堂非等闲之辈，他上面的活动能力很强。你想啊，他在南昌监狱能做那么多年的监狱长，这个人不可小视，所以以后说话办事要动动脑子。
1: 明白了。
11: 白姐，你要的文件。
12: 啊，谢谢。哎，梅兰，今晚上上哪儿吃饭啊？
11: 食堂。
12: 食堂？那你还是跟我走吧。
11: 去哪儿啊？又是处座请你？
12: 是我请你。
11: 你请我？
12: 嗯。
11: 那处座呢？
12: 谁知道呢？回去陪他八姨太了呗。
11: 啊，白姐，如果你不介意，去我家吃吧，我妈做菜可好吃了。
12: 真的？
11: 嗯，
12: 那改天去你家吧。今天啊，你就跟我走吧。

0: 不好意思，让您跟姑妈担心了。
1: 没事，啊，天气转凉了，披件衣服吧。
0: 谢谢表哥。
1: 走吧，回家吧。
0: 表哥，我看外面夜色很美，咱们去走走吧。
1: 好。
2: 快坐，梅兰。
3: 今天啊，你想吃什么就随便点，我请客。
0: 这不太好吧？
3: 没事儿，又不用我花钱。全都记在曹处长的账上。
0: 那白姐，你看着点吧。表哥，来南昌几个月了，我还是第一次出来看月亮，没想到这儿的夜色这么美，跟我家的一样。
1: 是啊，哎，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我去你们家玩，咱们俩划着大木桶去池塘里摘菱角。摘了满满一大盆菱角，最后木桶翻了，咱俩都掉到水里。上岸以后，人们都说咱们俩是一对落汤鸡。
0: 是啊，多好的家园，可惜说没有就没有了。
1: 是啊，也不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生日子。
0: 大哥，我这段时间一直做噩梦，梦见我爹，不知道我爹现在是生是死，我真想回去看看。
1: 是啊，是该去找一找。
0: 可是老医生这边刚刚干得顺手，不好请假吧。
1: 这个我去帮你说，暂时找一人代替一下。
0: 这样可以吗？
1: 放心吧，老姨人很好，我爹在世的时候经常在他店里帮忙，这个忙他肯定会帮的。
0: 太好了，谢谢表哥。哎，白姐，我看那个八姨太怎么那么像烟花女子啊？
3: 什么叫就像啊，她本来就是啊，她是上海春香书玉的。
0: 春香书玉？
3: 你在上海待这么久，还没搞清楚这些书玉的名堂啊？说白了就是窑子铺，这个所谓的八姨太，就是这老东西花两千大洋从窑子铺赎回来的。
0: 那这么说，那个四姨太，
3: 这还用说吗？你看他们那样子，满身烟花柳香的恶习，我看着都恶心。
0: 白姐，我看那个四姨太好像挺厉害的，连处座大人都给她面子呢。
3: 这还不是给橄榄头面子，这个橄榄头特别宠爱这个四姨太，走到哪儿都带着她。她在家呀，比大方说话都好使。
4: 表哥，天色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姑妈该着急了。
5: 哦，小凤，
1: 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你别生我的气啊。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小凤已经有喜欢的人，小凤放不下他。不过你永远是我的好哥哥，现在是，以后也是。
1: 我知道了，小凤有喜欢的人了，表哥应该替你高兴，能让我凤妹子喜欢的人一定是特别优秀的，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他。小芳，你要记住，表哥心里永远有你。走吧，回家吧。
0: 表哥，我要走了，姑妈那儿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只是面对你的时候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你知道小凤没有文化，识不得几个字，但谁好谁坏我还是分得清的。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我已经有恋人了。

0: 我们既是革命同志，又是亲密的恋人。我们是经过生死考验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将我们分开。表哥，谢谢你的一片真情，小凤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虽然我们不能成为一对恋人，但我希望我们能在革命的队伍当中成为最亲密的同志。希望你早日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当中，妹妹，小凤。
1: 方先生的消息传递进来，
2: 那现在为什么又把咱们俩放在一块儿了？我想他们是想利用你，通过你来观察我们的反应，然后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所以从现在起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赶走说的事了。
1: 行，我听你的。
3: 401，出来，换笼子了。
4: 为啥换笼子？
3: 这是上面的决定，

0: 刘干事，这是新转过来的犯人，这是他的卡片。赵天明，政治犯。马亮，带他去一号笼子。
1: 行嘞。
2: 哎，
3: 哥们，来吧。
2: 先打他100杀威棒，再受他3败9叩首。
4: 快饶命！快饶命啊！马亮吧，哎呦我的，
5: 老实点。

0: 你是在跟我讲话吗？
1: 叫你跪下！凭什么？敢跟八爷这么说话？我看谁敢动！
2: 我要是怕了你们这些梁上君子，我看不上这儿来了。
0: 你是什么鸟？敢动八爷的根子？
1: 红军，正直犯。
0: 红军。
1: 红军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土匪嘛！胡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帮助天底下的穷苦老百姓打倒那些土豪劣绅的，是帮助老百姓翻身做主的军队，跟你们这些人完全不同。
0: 有什么不同？
1: 前几天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是我们带的头吧？挨打吃苦的全是我们政治犯，我们政治犯帮全体的战友。 带来了多少待遇？你们呢？你们为大家做了什么事儿？
0: 好，南城延长放风时间这件事儿，八爷我佩服，我敬你三杯，倒酒。
3: 政治犯，
0: 请。

0: 政治犯，请。干，
1: 请。
2: 娘。
3: 啊，儿子回来了。
2: 哎。
3: 怎么了？跟人吵架了？
2: 没有。
3: 那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哦，我回来取点换洗的用品，处理半班，我得在外面住一阵子。
3: 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就是学习学习。
3: 哦，那就好。
2: 哦，对了，小凤呢？
3: 哦，她走了。
2: 走了？
3: 哎，
2: 去哪儿了？
3: 哦，回德兴老家了。
4: 各位，军法处第一期全封闭速证班现在开课。上峰要求，凡是来这里的学员，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的速证检验。第一阶段，为三民主义和委员长剿共手本学习阶段；第二阶段，为检举揭发和自检自整阶段；第三阶段，是查证落实阶段。速证班的所有规章制度全部贴在后面的墙上，请大家务必遵守，若有违反，法不容情。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阶段的学习。今天我要给诸位讲解的是三民主义的由来及其核心思想。

0: 麻爷来，多大点声。你进来吧。
1: 哎，开饭了。
2: 来了，弟兄们，拿来。
3: 开饭喽！
2: 来来来，排好队，我给你们盛。
4: 原定发动的反饥饿求生存斗争暂时停下，现在着重了解政治犯的思想情况，开展教育工作，利用这一分散的机会，在各笼子里四面开花，建立组织，发展斗争力量。
5: 一言难尽，你这是咋了？
6: 哥这是软脚病，残废了。
5: 想不到竟然给摧残成这个样子。过去咱们在保安旅经常看犯人，那时候不知道犯人的痛苦。现在咱自己成犯人了，俺才来三五天就受不了了，就开始到处打听你。看守的说你在这儿，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那姓黄的看守打了报告，说这里太寂寞。跟你是老同事，让咱一块解解闷儿。他还真就同意了，原来他也是北方人。
7: 这帮狗杂碎，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6: 是啊，兄弟，他说的对，咱们在这儿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多加小心。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田九。
7: 兄弟，我叫田九，这张炕上的
6: 那位是郑静清。
8: 你好，
6: 哥哥在监狱啊，全靠这二位来照顾我了，
8: 谢谢谢谢。
6: 兄弟，你跟当官混得挺好的，你怎么
5: 连俺自己都莫名其妙？都是那群狗崽子们，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光顾着自己升官发财，简直是无法无天。
6: 他们到底怎样的栽赃陷害？兄弟，你说说。这儿也没有外人。
7: 兄弟，有什么委屈放心大胆的说，省

0: 那窝在心里憋出病来。炳哥，你是知道的，咱是最守规矩的，当官的怎么说，咱又怎么做，没给谁找过麻烦。去年俺小舅爷在上海读书，俺给拿了几个钱交学费，后来听说这小舅爷是共产党，还是抗日分子。 那些王八蛋的特工人员就是我私通共党，扣俺一顶红帽子到上司那里赏去了。可怜俺，俺到现在都不知道共产党究竟是干什么的，真是没地方说理去。俺这辈子啊，完了，完了。
1: 好，把材料都收上了。

0: 品起立，退出。
1: 小壮，去报告。
2: 处座，都收上来了。
3: 哦，这都是揭发材料吗？
2: 刚收上来，还没来得及看。
4: 您看。
3: 这两份材料你要亲自调查落实，无论是什么结果都必须向我报告。
2: 是。
5: 罢了，跟八爷我说说，是犯什么罪进来的？
6: 不好说，八爷。
5: 还说吧。
6: 其实我老家是山西大同的，我爸爸做煤生意，八爷，我家里有的是钱，我就偷了一些钱跑上海来了，混了一段时间，我这手头就紧了，我想着我得找点事儿做呀。这时我一个朋友说他有门路能让我当官，我就把剩下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了。他给了我一张上尉军需的委任状，上面委任令啊符号一应俱全。我拿着这个委任状我就到南昌上任，谁想刚到随署就被扣了，说我冒充军官欺诈闹事儿。我这会儿才明白一切都是假的，我就被判了刑，关押在这儿了。八爷，你说我这命啊，我这官没当成，成囚徒了我。
7: 你们这帮幻想专门的，给我听着啊！你们好好看看，共产党完蛋了，红军也被消灭了，出谋失败了，你们就别幻想了啊！看他们。
8: 兵哥，朱毛要是给灭了，蒋介石就要抗日了。
7: 你说什么？
9: 什么？我说什么？共产党是害人的，蒋介石不抗日是他害的，俺这次被抓也是他害的。
7: 胡说八道！
10: 哎，坐下，
11: 干什么？
10: 来呀，
11: 坐下，
10: 这来呀，
11: 坐下
10: 啊！
11: 好了，你也坐下。
12: 你们俩这是要干什么？
13: 忠顺。你错了，
12: 不是说共产党被消灭了蒋介石就抗日了，相反，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9: 俺看就是你们红军拖住了后腿，蒋介石才不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内不安如何攘外？
14: 哎呀，小胖子，你也不帮块豆饼罩罩，就你军官，哎呀，依我看呢，你就像那太太们怀里抱着的宠物
5: 还是个胖狗。哎，胖子，你看他像不像军官啊？
6: 像，太像了，八爷，这一看就是一员虎将。

0: 我亲眼看你就是个小红军，我也是从你这条道上走过来的人。高老师又给我回南昌，不然的话我就一使坏。
1: 你是叛徒，
2: 要想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咱们还有更狠、更有效的办法。
3: 国民党的军队抗不抗日，他们自己说了不算。 硬把子在蒋介石手，蒋介石不让大逆干大吗？
4: 这哪是委员长啊，简直就是个熊蛋包！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4: 你在前面只管装，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依赖节目这个故事，闹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
14: 我们被称为鹰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要干到好为止。
15: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13: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西北戈壁风声烈烈。三月下旬，陆军第76集团区某旅训练场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正在进行。考核中，刚刚下连的彝族战士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李显明38，马海尔体45，
2: 郭凯34，
3: 阿蒂尔布47。
0: 在环数靶射击中，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别取得45环和47环。在银弦靶射击中，一个七中，一个六中。
4: 他们的成绩都达到了这个优秀的这个标准。这两名同志新兵下连啊，三个月能够打出接近这个满分，实属不易。
0: 那么，从大凉山走出，来到大漠戈壁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是如何度过新兵训练生活的？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属不同连队。一次全营点名，对方那熟悉的名字瞬间点燃了他们心中的记忆。
5: 那次一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名字之后，我就想起了他，哎，那个人应该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很意外。在此之前，我和这个阿迪尔布就见过一面，但那时候没敢认对方，害怕认错人。
0: 原来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来自同一所高中，高考之后，虽然马海尔体留在本省读书，阿蒂尔布考到新疆上学，但从小听着以海结盟故事长大的二人，心中种下的从军梦从未动摇。
4: 以海结盟这个故事，熏陶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当地的这个英雄小叶丹、刘伯承将军故事，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我也不例外。
0: 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行至四川冕宁彝海，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小叶丹重信重义，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宝贵战绩。这段佳话成了凉山彝族儿女爱国拥军的红色火种。90多年后，带着这样的传承，旧日同窗终于踏入军营，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新兵营的训练就像璞玉出琢，褪去稚气，磨砺心性，练就本领。三个月的熏陶洗礼，为他们奔赴连队继续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新兵训练结束后，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被分到了陆军第76集团区某旅。初来乍到，两人逐步适应了大西北的气候和水土，但对新的环境却似乎不太适应。
6: 刚过来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那种很懵懵的状态，然后整个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放不开。
7: 好，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教育的时机，组织强军故事会啊，下面由我们阿蒂尔布为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8: 敢于挑战自己，表现自己的一些方向发展。
0: 针对两位彝族新兵的不适应，张正多次组织故事会等活动。
6: 随着和大家一块儿生活了之后，现在给人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也比较能放得开了，然后能融入这个集体。
4: 对我的印象啊，这个个子小小的啊，脸颊黑黑的，但是这个骨子里面啊透着一种老实本分、踏实肯干、这种能吃苦不服输的这股劲儿。
0: 但在体能方面，两人并不突出，引体向上成绩还达不到良好。
9: 这里面同志非常能吃苦，可能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这个四川的大凉山，那个地方山比较多，比较坚韧，特别能吃苦。
0: 从大凉山走出的新兵，骨子里带

0: 带着大山魔力抽的韧劲，在军营的淬炼中，他们也把能吃苦、爱较劲的性格展现了出来。
1: 到一个月之后，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前面我俩单杠只能拉十多个，但后面我俩单杠都慢慢突破了二十多个，将近三十个。
0: 尝到较劲的甜头后，每次训练，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都会把对方当成对手。
2: 班里边有这种训练氛围，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在训练中不服输，不气馁，我就是第一，我就是要跟你争，要跟你抢。两个人不分上下，你超我赶的那种感觉。
0: 看到两个彝族战士如此投入，战友们总会鼓励他们，于是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的比拼劲头更足了。
3: 加油，
4: 阿迪尔布！
3: 加油，
4: 阿迪尔布！
3: 加油！
5: 三秒，二秒，开始！
0: 掩体构筑，两人各挖各的坑，但仍在暗暗较劲。谁先挖完，谁挖的标准，都要比个高下。
5: 阿迪尔布用时17分40秒。眼坑尺寸已达到大坑标准，但是胸墙高度还有待提高。
6: 明白，
5: 希望下次努力。
6: 是。
5: 得分90分，马海尔体用时16分35秒。
2: 深度稍深，但长度不够，
5: 后部尺寸未达标，胸墙符合尺寸。你用时最短，速度最快，但是在精度方面还有待提高，是否明确？
6: 明白。
5: 得分85分。
6: 是。
0: 掩体构筑，阿迪尔布略胜一筹。而在引体向上的再次比拼中，马海尔体则以48个领先一步。
3: 4 5 4 6 5 4 7。哎，
0: 这天，一场30米乘2蛇形跑的训练正在进行。
5: 阿迪尔布，17秒34，张福林，18秒58，马海尔体，17秒45。
6: 报告，班长，我对我刚刚自己跑的成绩不怎么满意。我想我还能超过阿迪尔布，我还想和他再比一动。
5: 是否愿意跟马海尔提再来一次？
6: 愿意。
5: 出来。
3: 是。
5: 准备好。
6: 报
3: 告。
6: 开始。
0: 即使在30米乘2蛇形跑，马海尔提也不甘心比阿迪尔布落后。
5: 17秒38，阿迪尔布17秒23。
1: 我们两个都好胜心比较强，你在前面，那我在后面就是不服，就是干过对方才行。
0: 除了训练场上，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爱较劲，篮球场上更是当仁不让。
6: 篮球。
0: 其实爱较劲只是表面，背后还有小心思。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大纲的合格标准是27分半，尽管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都已经达标，但并不满足。
1: 我们两个比自己定的目标比较高，那个标准比较高，只有这样比拼，成绩才会更好的提上去。
0: 虽然前半程两人处于领先位置，但临近终点时，阿迪尔布有些

0: 后劲不足。
1: 阿婷，加油！阿婷，阿婷，别烧！加油！
2: 到最后那一两公里的时候，确实，人这个身体和心理已经达到了极限，根本就迈不开腿，张不开嘴，摆不开手臂，甩不开腿。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1: 把头抬起来，
3: 马尔几？二三分一十四。阿蒂尔布，二三分二十二。
4: 最终，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成绩都达到了训练大纲的良好标准。训练中，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你追我赶，受到战友们的好评。训练之余的文娱活动，大家也时常让他俩表演节目。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梁山的别失去》。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才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儿，跳起舞来，真真就已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
6: 我想把我们这个梁山这边的彝族歌曲和这种文化底蕴呈现给大家。
4: 每当唱起彝族歌曲，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总会沉浸其中，就像回到家乡一样。
1: 谢谢大家。
4: 每逢彝族年、火把节等彝族特有的节日，村寨里燃起篝火，乡亲们不分长幼、不分男女，手拉手围成圆圈，伴着悠扬的打体舞旋律踏歌起舞。歌舞既是彝族儿女抒发情怀的方式，更是刻在血脉里的民族文化与家国乡情。
6: 喜庆的日子，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很开心，脸上都是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围在火堆旁、篝火旁，手牵手，然后一跳就是跳好久。
7: 从小深受这个彝族文化的熏陶，然后他们的表演有特别有这个民族特色，下边有热烈的鼓掌的，跟着一块哼歌的，都觉得他们俩表现得很好，然后也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个彝族文化的一种魅力。
4: 能歌善舞，爱拼肯练，这是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下连三个多月给战友留下的印象，也是火热的军营生活对他们的锤炼。
8: 不管是这个训练上啊，还是平时的这种为人处事上，特别是这个在为人处事上啊，比较这种真诚、朴实、谦虚。
4: 而作为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愈加深厚。春节之前，马海尔体的阿妈为他编织了一条彝族英雄带，收到快递后，他马上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了阿蒂尔布。
6: 责任担当，
4: 英雄带是彝族男子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更是民族风骨的具象承载。它根植于彝族古老民俗传统，是族人对勇士智者与有德之士的最高嘉奖。唯有品行出众、担当道义、为村寨族群立下功绩者，方能获此殊荣。看着阿妈寄来的这条英雄带，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愈发热血澎湃。
9: 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不能辜负了你阿妈亲手制作这个英雄带。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出个样子来才行。
6: 明白，一起努力。
9: 对，一起共同进步，好好干。
3: 下面
5: 到
3: 出来
5: 正
3: 准备手了。

0: 准备手榴弹，好，好。
1: 没进。在手榴弹投准训练中，看到马海尔体发力姿势不标准，班长王杰和阿蒂尔布利用休息时间帮带。
2: 投出去是不是这样直直的吗？
3: 对，三十这样的，你发力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就行了。你就是投出去那一刻，就要这样把这个手腕要给它发力，手腕就像你平时打篮球一样，把它一个手腕发一点力，它这样它那个投出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形，它那个轨迹。
2: 就往后旋转是吧？这样。
3: 对对对，来投出去。
2: 好，
3: 来来，我给你示范个动作。
1: 用他的同年兵，用他的老乡，用土方法土话来教他，可能这个效果比你教练员最标准的教练姿势都更好，更容易学懂，更容易学会。阿蒂尔布的耐心帮带终于收到了效果。几天后，马海尔体攻陷了这道难关。相比马海尔体。
4: 阿蒂尔布在攀爬弹坑的训练中，却遇到了难处。这一次，在王杰的指导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再次加练。你跳下来的时候，同时要往上走，你要用手往上扒住，然后用小臂、用肘给它撑起来，撑起来同时脚也要往上蹬。你感觉能上去的时候，用腿往上收。
5: 用你的脚同时也支撑上去，这样的话，你这个身体就很轻松的上去。
6: 马海尔体不厌其烦的反复讲解陪练，这给了阿蒂尔布莫大的鼓励。无论什么科目，两个人都进步才是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共同追求。
7: 这边仰面也是一样的，先弄下去。
1: 这样我们插销在内侧的话，给它调整至外侧，方面我们后边放到板子上以后好放啊。
8: 刚才我在这个步弹架的拆卸与安装，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连贯示范，相信同志们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
1: 这一天，步弹架拆卸与安装训练要求每名战士在2分半内完成2个步弹架的拆卸与安装。尽管是炮兵专业。 但这个项目对第一次接触步弹架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来说难度不小，他们的新任班长随时都在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9: 二姐，这个小子，哦，我刚才跟他讲了，我们要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是不是这种？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连贯起来，看，你看，明白没有？
10: 明白。
11: 步弹架它不只是要讲这个能力和这个体能方面，它还要讲这个技术性啊，还有很多这种细节上的方面都需要慢慢的去掌握。
1: 当马海尔体费尽心思研究时，阿蒂尔布也出现了问题。
11: 好，停，阿蒂尔布，你这个固弹架，固弹架仔细看这个固弹架，我们固弹架是不是压件了？现在，
12: 对，
11: 我们固弹架，你爹放的时候，来把这个扶一下。 一定放的时候要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我所以，我们放的是第一块，你就得给它一定挪到最右边，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这样便于我们放下去以后平平整整，不会车移动，不会晃，它也不会掉下去。
1: 情况还不熟练，但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并没有被吓到，而是虚心观察、反复练习。
11: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开始！好，不错，阿迪尔布，20秒。加油，阿迪尔布，马海尔体已经追上来了。好，阿迪尔布1分47。马海慢了，马海。
1: 马海尔体1分56。一周后，在固弹架拆卸与安装科目，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成绩居然达到了2分之内，也就是满分。
11: 马海尔体作为炮手来讲，他现在的水准基本上已经

0: 和一名老兵已经相当了。
1: 阿迪亚布他本人比较好学，然后学习能力也很强，基本上你教上一遍两遍他就能领悟。
2: 训练时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都善于模仿，休息时他俩最拿手的则是带着战友一起跳彝族舞蹈。

0: 本来当天训练很累，但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俩一表演，整个那个氛围就一下起来了。
1: 准备回来。
2: 好。
3: 2026年四月上旬，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手榴弹实弹投掷作业正在进行。

0: 对于第一次摸实弹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来说，这将是心理与技能的双重考核。
1: 手榴弹石头这个考核不仅仅说是为了完成一次这个训练考核任务，它更是为了检验一个单兵的这个战斗技能这个水平，同时也就为了我们这个备战这个实战这个做准备。
0: 为了确保石头万无一失，每名战士投弹时，杨武军都会在现场指导陪伴。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被分在同一个组。
2: 我们坐在集合区的时候，听到那个爆炸声，一声一声的时候，这个心都是跟着一颤一颤的在跳。
0: 第一个上场的是阿蒂尔布，第一次手握沉甸甸的实弹，他似乎更加理解实战的意义。
3: 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
0: 在杨武军的鼓励下，阿蒂尔布把两颗手榴弹顺利投出。阿蒂尔布成功实投，对于即将上场的马海尔体无疑是个鼓舞。
3: 投。投。
0: 果不其然，两声爆炸后，马海尔体也成功了。手榴弹石头顺利完成后，在战友们的注视下，马海尔体把那条阿妈寄来的英雄带赠给了阿蒂尔布。
2: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蒂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其次是我想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0: 马海尔体与阿蒂尔布这对爱较劲的彝族新兵在军营磨砺成长，淬火成钢，如今的他们正朝着共同的强军梦想并肩冲锋，勇毅前行。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规矩，三句两声。
1: 行，
2: 上次没答应你，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1: 你别
2: 打不进去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安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827787787787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光为美，星光美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827787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正骨力摇乳脂皮花生，摇乳慢焙，好吃停不下来。健康零食选正骨力。我想画我的爸爸。
3: 他是我的榜样。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知道了吗？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1: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美国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称，已经在今年2月在乌克兰部署了2台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个举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时代周刊》3月10日报道，美国基础未来工业公司已于2月在乌克兰部署2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这使其成为全球首个在俄乌冲突前线接受实战测试的人形机器人。报道称，该机器人高约1.8米，重约79至82千克，可携带40千克载荷，包括手枪、霰弹枪和 M16 步枪等。全身有19个活动关节，能够复制人类动作，行动速度每小时6000米，关节能提供很大动力和反向驱动力，并保持静音运行。机器人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热信号，可干扰对手侦察。该公司已与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签订总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订单，计划2027年底前生产50000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
0: 看完了短片，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

0: 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2: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上，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
2: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察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0: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梅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2: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 FPV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3: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啊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啊，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

0: 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啊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3: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啊，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5: 过。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一书汉胆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9: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9: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9: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9: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9: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8: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一代结盟这个故事，绕着我们每一个娘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我们被称为鹰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要干到好为止。
1: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0: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0: 诚心甄选，书享生活，选诚书您放心。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选宠佳美。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怀清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西北戈壁风声烈烈。三月下旬，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去某旅训练场，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正在进行。考核中，刚刚下连的彝族战士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李显明，38；马海尔体45；
2: 郭凯34；
1: 阿蒂尔布47。
0: 在环数靶射击中，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别取得45环

0: 和47环。在银弦靶射击中，一个7中，一个6中。
1: 他们的成绩都达到了这个优秀的这个标准。这两名同志新兵下连啊，3个月能够打出接近这个满分，实属不易。
0: 那么，从大凉山走出，来到大漠戈壁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是如何度过新兵训练生活的？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分属不同连队。一次全营点名，对方那熟悉的名字瞬间点燃了他们心中的记忆。
2: 那次一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名字之后，我就想起了他，哎，那个人应该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很意外。
3: 在此之前，我和这个阿迪尔布就见过一面，但那时候没敢认对方，害怕认错人。
0: 原来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来自同一所高中，高考之后，虽然马海尔体留在本省读书，阿蒂尔布考到新疆上学，但从小听着以海结盟故事长大的二人，心中种下的从军梦从未动摇。
3: 以海结盟这个故事，熏陶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当地的这个英雄小叶丹、刘伯承将军故事，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我也不例外。
0: 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行至四川冕宁彝海，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小叶丹重信重义，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宝贵战绩。这段佳话成了凉山彝族儿女爱国拥军的红色火种。90多年后，带着这样的传承，旧日同窗终于踏入军营，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新兵营的训练就像璞玉出琢，褪去稚气，磨砺心性，练就本领。3个月的熏陶洗礼，为他们奔赴连队继续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新兵训练结束后，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被分到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初来乍到，两人逐步适应了大西北的气候和水土，但对新的环境却似乎不太适应。
4: 刚过来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那种很懵懵的状态，然后整个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放不开。
5: 好，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教育的时机，组织强军故事会啊，下面由我们阿蒂尔布为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6: 敢于挑战自己，表现自己的一些方向发展。
0: 针对两位彝族新兵的不适应，张正多次组织故事会等活动。
4: 随着和大家一块儿生活了之后，现在给人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也比较能放得开了，然后能融入这个集体。
1: 对我的印象啊，这个个子小小的啊，脸颊黑黑的，但是这个骨子里面啊透着一种老实本分、踏实肯干、这种能吃苦不服输的这股劲儿。
0: 但在体能方面，两人并不突出，引体向上成绩还达不到良好。
7: 这里面同志非常能吃苦，可能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这个四川的大凉山，那个地方山比较多，比较坚韧，特别能吃苦。
0: 从大凉山走出的新兵，骨子里带着大山磨砺出的韧劲，在军营的淬炼中，他们也把能吃苦、爱较劲的性格展现了出来。
3: 到1个月之后，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前面我俩单杠只能拉10多个，但后面我俩单杠都慢慢突破了20多个，将近30个。
0: 尝到较劲的甜头后，每次训练，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都会把对方当成对手。
7: 班里边有这种训练氛围，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在训练中不服输，不气馁，我就是第一，我就是要跟你争，要跟你抢。两个人不分上下，你超我赶的那种感觉。
0: 看到两个彝族战士如此投

0: 入，战友们总会鼓励他们。于是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的比拼劲头更足了。
1: 加油，
2: 阿迪尔布！
1: 加油，
2: 阿迪尔布！
1: 加油！
3: 三秒，二秒，开始！
0: 掩体构筑，两人各挖各的坑，但仍在暗暗较劲。谁先挖完，谁挖的标准，都要比个高下。
3: 阿迪尔布用时17分40秒。眼坑尺寸已达到大坑标准，但是胸墙高度还有待提高。
4: 明白，
3: 希望下次努力。
4: 是。
3: 得分90分，马海尔体用时16分35秒。
5: 深度稍深，但长度不够，
3: 后部尺寸未达标。胸墙符合尺寸，你用时最短，速度最快，但是在精度方面还有待提高，是否明确？
6: 明白。
3: 得分85分。
6: 是。
0: 掩体构筑，阿迪尔布略胜一筹，而在引体向上的再次比拼中，马海尔体则以48个领先一步。
1: 4-5-4-6-5-4-7。
3: 准备好吗？开始。
0: 这天，一场30米乘2蛇形跑的训练正在进行。
3: 阿迪尔布，17秒34。张福林，18秒58。马海尔体，17秒45。
6: 报告，
7: 班长，我对我刚自己跑的成绩不怎么满意，我想我还能超过阿迪尔布，我还想和他再比一动，
3: 是否愿意跟马海尔体再来一次？
6: 愿意。
3: 出来。
1: 是。
3: 准备好。
6: 报告，
3: 报告，
6: 开始。
0: 即使在30米乘2蛇形跑，马海尔体也不甘心比阿迪尔布落后。
3: 马海尔体17秒38，阿迪尔布17秒23。
8: 我们两个都好胜心比较强，你在前面，那我在后面就是不服，就是干过对方才行。
0: 除了训练场上，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爱较劲。篮球场上更是当仁不让。
6: 篮球。
0: 其实爱较劲只是表面，背后还有小心思。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大纲的合格标准是27分半，尽管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都已经达标，但并不满足。
6: 加油！
8: 我们两个比自己定的目标比较高，那个标准比较高，只有这样比拼，成绩才会更好的提上去。
0: 虽然前半程两人处于领先位置，但临近终点时，阿迪尔布有些后劲不足。
6: 阿迪尔，加油！阿迪尔，上！加油！
9: 到最后那1-2公里的时候，确实，人这个身体和心理已经达到了极限，根本就迈不开腿，张不开嘴，摆不开手臂，甩不开腿。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6: 把头抬起来。
3: 马尔体23分14，阿迪尔布23分22。
0: 最终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的成绩

0: 都达到了训练大纲的良好标准。训练中，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你追我赶受到战友们的好评。训练之余的文娱活动，大家也时常让他俩表演节目。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梁山的别失去。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才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儿，跳起舞来，真真就已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
2: 我想把我们这个梁山这边的彝族歌曲和这种文化底蕴呈现给大家。
0: 每当唱起彝族歌曲，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总会沉浸其中，就像回到家乡一样。
2: 谢谢大家。
0: 每逢彝族年、火把节等彝族特有的节日，村寨里燃起篝火，乡亲们不分长幼、不分男女，手拉手围成圆圈，伴着悠扬的打体舞旋律踏歌起舞。歌舞既是彝族儿女抒发情怀的方式，更是刻在血脉里的民族文化与家国乡情。
2: 喜庆的日子，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很开心，脸上都是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围在火堆旁、篝火旁，手牵手，然后一跳就是跳好久。
3: 从小深受这个彝族文化的熏陶，然后他们的表演有特别有这个民族特色，下边有热烈的鼓掌的，跟着一块哼歌的，都觉得他们两个表现得很好，然后也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个彝族文化的一种魅力。
0: 能歌善舞，爱拼肯烈，这是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下连三个多月给战友留下的印象，也是火热的军营生活对他们的锤炼。
4: 不管是这个训练上还是平时的这种为人处事上，特别是这个在为人处事上比较这种真诚朴实谦虚。
0: 而作为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愈加深厚。春节之前，马海尔体的阿妈为他编织了一条彝族英雄带，收到快递后，他马上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了阿迪尔布。
5: 责任担当，
0: 英雄带是彝族男子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更是民族风骨的具象承载。它根植于彝族古老民俗传统，是族人对勇士智者与有德之士的最高嘉奖。唯有品行出众、担当道义、为村寨族群立下功绩者，方能获此殊荣。看着阿妈寄来的这条英雄带，马海尔体和阿迪尔布愈发热血澎湃。
6: 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不能辜负了你阿妈亲手制作这个英雄带。我们要在这儿好好干出个样子来才行。
5: 明白，一起努力。
6: 对，一起共同进步，好好干。
7: 下面
1: 到
7: 出来
1: 站，
7: 准备手刃，
1: 好
7: 套美女
1: 上，
7: 准备手刃，
1: 好
7: 套美女。
0: 在手榴弹投准训练中，看到马海尔体发力姿势不标准，班长王杰和阿迪尔布利用休息时间帮带。
2: 投出去是这样直直的吗？
8: 对，算是这样的。你发力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就行了，你就是投出去的那一刻就要这样，把这个手腕要给它发力，手腕就像你平时打篮球一样，把它一个手腕发一点力，它这样它那个投出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形，它那个轨迹。

0: 你就往后旋转是吧？这样。
1: 对对对，来头出去。
0: 好，
1: 来来，我给你示范个动作。
2: 用他的童年兵，用他的老乡，用土方法、土话来教他，可能这个效果比你教练员最标准的教练知识都更好，更容易学懂，更容易学会。
3: 阿蒂尔布的耐心绷带终于收到了效果。几天后，马海尔体攻陷了这道难关。相比马海尔体，阿蒂尔布在攀爬弹坑的训练中却遇到了难处。这一次，在王杰的指导下，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再次加练。
0: 你跳下来的时候，同时要往上走，你要用手往上扒住，然后用小臂、用肘给它撑起来，撑起来同时脚也要往上蹬。你感觉能上去的时候，用腿往上收，用你的脚同时也支撑上去。这样的话，你这个身体就很轻松的上去。
3: 马海尔体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陪练，这给了阿蒂尔布莫大的鼓励。无论什么科目，两个人都进步才是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共同追求。
4: 这边两边也是一样的，先弄下去，这样我们插销，插销在内侧的话给它调整至外侧，方便我们后面放到板子上以后好放啊。
5: 刚才我在这个孤单亚的拆卸鱼鞍桩为大家进行了一个连贯示范，相信同志们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
3: 这一天护弹架拆卸与安装训练要求每名战士在两分半内完成两个护弹架的拆卸与安装。尽管是炮兵专业，但这个项目对第一次接触护弹架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来说难度不小，他们的新任班长随时都在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5: 马海尔体，这个箱子我刚才跟他讲了，我们要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是不是这样？左手推到位，右手打到位，连贯起来，看，你看，明白没有？
0: 明白。
6: 护弹架它不只是要讲这个能力和这个体能方面，它还要讲这个技术性啊，还有很多这种细节上的方面都需要慢慢的去掌握。
3: 当马海尔体费尽心思研究时，阿蒂尔布也出现了问题。
5: 好，停，阿蒂尔布，我们这个固弹架，固弹架，仔细看这个固弹架，我们固弹架是不是压架了？现在，
7: 对，
5: 我们固弹架一定要放的时候，来把这个扶一下，一定放的时候要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所以我们放的是第一块，你就得给它一定要挪到最右边，给我们第二块固弹架留好充足的位置，这样便于我们放下去以后平平整整，不会车移动，不会晃，它也不会掉下去。
3: 尽管还不熟练，但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并没有被吓到，而是虚心观察，反复练习。
5: 哎呀，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开始。好，不错，阿蒂尔布，20秒，加油，阿蒂尔布，马海尔体已经追上来了。好，阿蒂尔布1分47，马海慢了，马海。马海尔体1分56。
3: 一周后，在固弹架拆卸与安装科目，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的成绩居然达到了2分之内，也就是满分。
5: 马海尔体作为一名炮手来讲，他现在的水准基本上已经和一名老兵已经相当了。
8: 阿蒂尔布他本人比较好学，然后学习能力也很强，基本上你教上一遍两遍他就能领悟。
3: 训练时，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都善于模仿，休息时他俩最拿手的则是带着战友一起跳彝族舞蹈。

0: 我们回来。
1: 好。
2: 2026年四月上旬，陆军第76集团去某旅训练场，手榴弹实弹投掷作业正在进行。

0: 对于第一次摸实弹的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来说，这将是心理与技能的双重考核。
1: 手榴弹石头这个考核不仅仅说是为了完成一次这个训练考核任务，它更是为了检验一个单兵的这个战斗技能这个水平，同时也就为了我们这个备战这个实战这个做准备。
0: 为了确保石头万无一失，每名战士投弹时，杨武军都会在现场指导陪伴。马海尔体和阿蒂尔布被分在同一个组。
2: 我们坐在集合区的时候，听到那个爆炸声一声一声的时候，这个心都是跟着一颤一颤的在跳。
0: 第一个上场的是阿蒂尔布，第一次手握沉甸甸的实弹，他似乎更加理解实战的意义。
3: 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准备手榴弹，
4: 好，
3: 投。
0: 在杨武军的鼓励下，阿蒂尔布把两颗手榴弹顺利投出。阿蒂尔布成功实投，对于即将上场的马海尔体无疑是个鼓舞。
3: 投。
0: 果不其然，两声爆炸后，马海尔体也成功了。手榴弹石头顺利完成后，在战友们的注视下，马海尔体把那条阿妈寄来的英雄带赠给了阿蒂尔布。
2: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蒂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其次是我想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0: 马海尔体与阿蒂尔布这对爱较劲的彝族新兵，在军营磨砺成长，淬火成钢。如今的他们正朝着共同的强军梦想，并肩冲锋，勇毅前行。

0: 老规矩，三局两胜。
1: 行，
0: 上次没答应你，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2: 你
0: 打不进去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把那个拿过来。
1: 稍等一下，同志，看到李兴医生了吗？
0: 没见。抬下手。好。来，我要看看。
1: 同志，李兴医生在哪？
2: 往里走。
0: 我这少个盆，拿一下。

0: 报告，李医生，接到事故通知。
1: 杜川，有可能就在这里，但是不能走大道，只能分山。
2: 太好了，我终于能见到杜川了。我们两个人是老乡，一起参军，上了战场，我还再没见过他。
1: 这一次，我一定能带他回来。
3: 给，这个呢？
4: 杜川带领侦察排深入敌后，清扫敌炮兵观察哨，并伺机破坏敌炮兵阵地。
1: 否则的话，咱们正面战场伤亡会更大。

0: 是。
1: 侦察排已经失联三天了。
0: 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你现在还有多少人？
2: 还剩十个人。
0: 我从金文联再给你15个战士，另派一名军医，最好的装备。记住了，一定要想办法
1: 把侦察排给我带回来。

0: 但是咱不能停，咱要快，要抓紧。
1: 报告。
2: 接。
0: 这位就是李医生，我们师最好的军医。
3: 李医生，这次任务危险，我估计侦察排伤亡惨重，
0: 你一定全力以赴。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4: 老叔，
5: 嗯，
4: 万不要召集侦察排。
5: 斯不斯多斯一向大肆魅我商交的，多派点队伍。
6: 对，实力都有假将，下不了。我跟你说啊，
4: 啊，
6: 还有个表侄，班杰刺刀。
4: 班杰刺刀
7: 啊，我咋大嘛？
6: 主动来吧。
4: 哎，我听说是实力第一位，一枪，这手都炸了，咋打的？
6: 实力的，你手里枪能打多远，你不知道。量力的大的，
4: 哎，我要是学会，我是不是也能有你这种勋章？
6: 我这个勋章，意义不同。

0: 我们这边有18具，
1: 还有几个？
2: 咋办？
3: 有没有活下来？
0: 妈。

0: 帮黄丽医生下去，快！
1: 是，李医生，走。
2: 排长，
1: 走。
0: 所谓不识擅自开火，听我命令。
1: 排长，打不打？
0: 先不要打，我们接到的重要任务是
3: 接回侦察排。
1: 是。可惜了。
0: 是啊，要不是有命令，真不想放过他。

0: 排长。
1: 杜川，侦察排找到了。

两万。

给我打！

0: Wait.
1: Back up!
0: Wait for it.

0: 侦察排督川，
1: 三排孟大官。哎呦，又受伤了？
0: 咬一下。
1: 你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了。
0: 向你学习，人在阵地在，
1: 人在阵地在。你的人只有这么多了吗？
0: 都在这儿了。你怎么在这儿？
1: 师长的命令，叫我接你们回去，撤离。
0: 撤离？不能撤。
1: 这是命令。
0: 我接到的最后命令是，加强袭扰敌人观察哨，找到炮营的位置，为我们争取时间。
1: 我接到的命令是，
2: 接回侦察排，有一个算一个。
0: 老孟，那山后边就是个炮营，如果不在炮营的步兵回来之前拿掉它，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
1: 前面中朋友的事儿，你得等我请示上级。这样吧，我们先原地休整，我过去一趟，把牺牲的同志都背回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空压机，我选山东仲海机械有限公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德军对法军展现出的顽强深感意外，寻找掩体时他们不慎进入了残留着芥子气的废弃掩体，只得匆忙撤离。德军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靠近了法军坚固的防线。法军炮兵对德军的第一轮进攻进行了猛烈炮击，导致德军人马和车辆都损失惨重。德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突击队迅速跟进，结果彼此相撞，陷入混乱。法军的机枪手和炮兵不断倾泻火力，德军伤亡惨重，整个战场仿佛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宰场。在这场防御战中，高洛得到了美军部队的有力支援，其中包括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第42师，这是最早抵达法国的美军部队之一。此外，高洛还将美军的两个非洲裔步兵团纳入他麾下的法军第161步兵师。法军参谋部认为这些人不适合拿枪，而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不在乎士兵的肤色。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亲自负责武装和训练这些人。

这些勇敢的士兵后来成为第一批荣获法国战争十字勋章的美国人。1919年2月，他们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举行了盛大游行。爵士乐队的领队是詹姆斯·里斯，他也曾在法国参加过战斗。

0: 高洛率领的部队毫不留情，开战的次日，他们便收复了之前因战术考虑而放弃的阵地，而德军伤亡近40,000人。相比之下，协约国军队仅损失了5000名士兵。对于贝当来说，这无疑是一次胜利，他成功实施了精心策划的战术，这一点得到了法军准将朱利安·杜菲厄的肯定。他指出，正是对第四号令的巧妙运用和全体将士的严守纪律，才成就了7月15日那场辉煌的防御胜利。在高洛第四集团军的战线上，德军这一天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遭遇溃败，无疑成为了1918年战事的转折点。兰斯东部的香槟山区，法军第四集团军在高洛的领导下依然坚守着阵地。然而，在战场西部，德军却成功突破了法军防线，在多尔芒附近渡过了马恩河。
1: 德军当时就是从这里渡过马恩河吗？
2: 没错，我们现在就在马恩河畔的若尔戈讷市。7月15日，德军就是在这里，也就是格朗和多尔芒之间的马恩河上架起了浮桥。
1: 这些桥是怎么建起来的？
2: 德军动用了一些船只，然后在船上搭了浮桥。要知道，他们在1918年5月27日渡过埃纳河时就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工兵，能很快地架好这些浮桥。
1: 这还是挺危险的，毕竟马恩河这么宽。
2: 对，你看，马恩河确实很宽，水流也急，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德军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的技术人员和后勤部队都很出色，能快速地把桥架起来。
1: 协约国军队有没有尝试阻止德军？
2: 当时协约国军队已经措手不及了，德军是凌晨3点开始搭设浮桥的，而且这里靠近美军的防线，对面当时就是美军第3师，绰号马恩河磐石，法军则在更远一些的地方。协约国军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河对岸等德国人过来，然后集中炮火攻击。因为这一地区的马恩河有个弯，这也是德军选择这里过河的一个原因。接下来的战斗很激烈，但德军还是推进了大约6公里，不过没能再进一步。美军已经发现了德军的战术意图，而且德军的弹药和补给也开始紧张，难以守住马恩河对岸的阵地。
1: 那协约国军队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浮桥炸毁呢？
2: 德国人动作太快了，协约国军队在15日白天才做出反应，用炮火摧毁了一些桥梁，还出动了飞机轰炸。
0: 法军的布雷盖型轰炸机执行任务时，由高德龙 R11型战机护航。高德龙 R11型因其强大的防御性能而被称为飞行堡垒。这种战机被称为一战中法军最出色的重型战机。这种战机的翼展超过了17米，飞行速度能达到大约每小时180公里，配备了5挺刘易斯式机枪，还可携带120公斤的炸弹。由于其庞大的身躯、强大的防御力和全面的武装配置，高德龙 R11 战机几乎无懈可击。这种战机无需机动就能确保安全，敌方很难找到接近它并攻击的机会。在首次交锋中，这些战机就展示了惊人的火力，利用交叉射击的战术成功击退了德国空军的强大战斗机，例如福克第17型飞机。在此期间，协约国的航空兵与重炮部队摧毁了横跨马恩河的浮桥，从而切断了德军的补给线，这使得德军的攻势难以为继。

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来到前线，希望能见证一场胜利，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失败。7月15日的16时，德军在一战中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被彻底瓦解。法国总参谋部意识到，他们可以组织起一次反攻。反攻的日期被定在3天后，7月18日凌晨4时20分。对于法军将领贝当来说，这是一次实践他的新战争理论的绝佳机会。

1917年，贝当接任法军总指挥官后，将强化军事素质设为首要任务。装备现代化是第一步，其次是训练人员。法军的步兵、炮兵、飞行员和装甲部队要更加紧密地协同作战，这标志着联合作战模式的诞生。

0: 我想知道贝当是如何实施联合协同作战的。
1: 事实上，从1917年起，贝当便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充分利用法国的军事工业资源。因此，在空战和坦克战方面，我们能见到一些具体的指令，特别是强调步坦协同。但是，这些战术在贵妇小径战役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到了1918年5月，法军成立了有多达6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航空部队，这些飞机负责为坦克和步兵开辟前进的道路，扫射战壕，对德军防线后方目标进行轰炸，比如轰炸火车站和炮兵阵地，以切断敌人的增援，阻止敌军重新组织防线。这样，法军坦克和步兵就能够顺利推进，进行机动作战。
0: 这本质上是对法军当时现有的工业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协调。
1: 没错，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尝试。当然，这其中有一定的实验性质，毕竟这些都是在冲突中新出现的手段。因此，贝当在这一方面确实是先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现代机动作战的雏形，就像后来在1940年我们所熟知的那样。
0: 这也是为了减少战场上的人员伤亡。
1: 确实如此，这与20年后美国得出的结论相同。为了弥补一战前3年法军的大量人员损失，贝当开始尝试用装备来替代人力。
0: 对，通过充分的训练和准备，可以减少实战中的流血牺牲。
1: 正是这样。
2: 协约国军队在航空战术的应用上愈发娴熟，航空部队对敌军步兵进行扫射，并对机枪阵地以及敌军占领的要地实施轰炸，为己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7月17日晚上，协约国士兵们已经整装待发，马恩河畔的战略部署也已经完成。然而，在即将发起反攻攻势之前，贝当希望巩固法军阵地。然而，这一建议被当时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视为过于保守。而在1918年4月14日，外号老虎的克列孟梭就任命了法军将领福煦为协约国军队总司令。7月18日，福煦正式接管所有协约国军队的指挥权，并开始策划他主导的法国战役。他无视贝当的谨慎策略，直接命令法军将领曼金和德古特从维莱科特雷地区展开攻击，以打击敌军的侧翼。这场战役动用了近100万协约国军队士兵，大约500架飞机及至少320辆坦克，堪称是整个一战期间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突击战。协约国军队的目标非常明确，消灭。

0: 便一噎了一饱突出部，从而彻底粉碎德军攻占巴黎的企图。此外，福煦还计划夺回从费尔到塔德努瓦地区的铁路线，这段铁路是德军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的重要补给线，曼金将其部队集结在维莱科特雷森林的外围。利用夜间的暴风雨作为掩护，曼金成功地将近2000门火炮部署到了前线。7月18日凌晨4点30分，法军炮兵沿着55公里的前线对德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在这场弹幕的狂轰滥炸之后，470辆雷诺 FT 型坦克勇往直前。同时参与这次攻击的还有英国坦克，其中包括由乔治·帕顿中校指挥的马克四型坦克。这些庞然大物身长8米，不同型号的坦克宽度在3.20米至4.11米之间，高度达到2.49米。这种坦克有2台福斯特戴姆勒6缸直列发动机，理论上最大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每行驶100公里则需要消耗270升燃油。坦克的总重28吨，装甲厚度在6毫米到14毫米之间。其中所谓的雄性型号坦克配备了2门短炮和3挺刘易斯式机枪，而雌性型号则装备了5挺刘易斯式机枪。天空中67个法国和英国的飞行中队联手出击，清除敌机，机翼仿佛遮蔽了天空。德军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们原本预计会有3到4小时的炮击，然而事情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想发展。协约国军队采用了一种新战术，火力徐进。这种战术最初是由曼金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采用的，这样能让火炮在步兵进攻的同时直接射击，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随着步兵的挺进，野战炮兵也随之移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火力跟随的攻击模式。要使这种战术真正发挥效果，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协同节奏至关重要。如果炮火的推进速度过快，步兵将失去必要的火力掩护；反之，如果炮火推进过慢，步兵则可能被己方炮火误伤。战斗一打响，前线立刻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曼金率领的第五集团军的18个师在坦克的掩护下勇往直前，一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钢铁巨兽的冲锋完全冲乱了德军的阵线，雷诺 FT 型坦克在敌阵中大杀四方，迅速摧毁了机枪阵地，冲垮了铁丝网。德军部队在这场战斗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截至7月18日晚，协约国军队在一天的激战中共俘获了近12000名敌军。在长达55公里的战线上，协约国军队成功地向东推进了大约10公里，而协约国军队最后一个反攻目标就是夺回蒂耶里堡。德军惊魂未定，但仍在马恩河畔的多尔芒地区，也就是其战线的核心地带负隅顽抗。7月19日凌晨4点，协约国军队继续采用前一日的战术，步坦协同冲锋，并得到了空军的强力支援。德军尚未适应协约国军队的新战术，协约国的攻势显得势不可挡。同时，法军将领德古特率领的第六集团军也向乌尔克河南岸发起进攻，近40万名协约国军队士兵如潮水般涌向德军阵地。中午时分，达马尔、贝洛、特罗埃讷和维莱、埃隆等村庄相继被法军攻克。战线西部，法军的殖民地部队越过了绍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笔。快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报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整连的德军投降，法军成功切断了德军总部向其前线作战部队提供补给的唯一通道。德军各师节节败退，德军总指挥鲁登道夫不得不急忙调派新部队增援，并用卡车迅速将他们运送到前线。两个师的增援部队暂时阻挡了法军的进攻势头。然而，法军第六集团军仍然占领了讷伊圣弗隆和普里耶高地，而第十集团军也顺利越过了勒普莱西耶余勒。这一系列的失利对德军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此时法国的火力已经成功封锁了从苏瓦松至蒂耶里堡的铁路线。1918年7月19日，新组建的第九集团军由法军将领米特里指挥，也将在布尔索和多尔芒之间投入战斗。马恩河畔的战斗很快就以德军的败退而告终，面临被协约国军队全面包围的严重威胁，德军被迫在7月19日夜间紧急撤离马恩河南岸。1918年7月21日，为确保撤退行动的顺利进行，德军对曼金的法军部队发动了猛烈攻击，但曼金的部队顽强抵抗，成功守住了阵地。

0: 啊，他们在5月31日晚抵达马恩河畔后，在埃纳省南部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在鲁登道夫看来，这是桥头堡，因为他意识到通过这里德军可以渡过马恩河，进而直逼巴黎。但遗憾的是，7月15日德军遭遇挫败后，协约国军队的反攻将围绕蒂耶里堡展开，试图从两侧将德军逼回这里。
1: 这么说来，这座城市对协约国军队和德军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确实如此，除此之外，这里还能提供后勤保障。蒂耶里堡与苏瓦松之间有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可以将后勤物资运回北部，同时也是法军能从蒂耶里堡击退德军的关键。正因如此，美军部队和法军的第39师成功夺回了这座城市。这一胜利使得克列孟梭能够在7月21日来到蒂耶里堡提振士气，并宣布法军已经以胜利的姿态重新夺回了马恩河。
1: 夺回这座城市的战斗一定异常激烈吗？
0: 德军在贝劳方向被美军第26师围困，同时又受到来自维莱、科特雷森林方向的法军殖民地部队和曼金部队的夹击，所以他们很快撤离了这座城市，退向了北方稍远的第2阵地的位置。
2: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胜利了。协约国军队通过周密的筹划与执行力，沉重打击了德意志帝国的军队。此役，德军有约20000名士兵沦为俘虏，超过400门大炮和近3300挺机枪被协约国军队缴获，德军约60个师已丧失战斗力。8月底，德军撤退至兴登堡防线。法军将领贝当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0: 这场辉煌的胜利如同一声惊雷，在德国的胜利之后迅速击碎了它，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大家没有看错，战争已接近尾声，德意志帝国在法国西部前线曾孤注一掷，然而现在他们已满盘皆输。
2: 仅在1918年7月15日至7月31日期间，这些作战行动就造成协约国军队20万人伤亡，其中包括阵亡、负伤或失踪的士兵，而美军损失了5万人。1918年8月6日，福煦晋升为法国元帅。在这3周的行动中，法军及协约国军队成功收复了近200座城镇和村庄。自由之风吹遍了法兰西大地。与此同时，德国的叛乱愈演愈烈，整个国家已经疲惫不堪。尽管如此，人们还需要等待3个月，洒下数万士兵的鲜血，才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句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新艺红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守护口腔，乐享生活，雅典医生品牌牙刷，
1: 好味道，好品质，我选国小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落实，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

0: 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质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0: 把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贯通起来，以真学深悟锤炼党性修养，把组织查摆与个人检视结合起来，以深刻反思找准问题症结，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统筹起来，以严实标准推进整改整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层层督责传压，从严纠偏正向，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3: 我们构建起党委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与党委一般人坚持沉在基层一线查事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浮绩。
2: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

0: 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
1: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紧盯流毒积弊和错误思潮，逐项排查清理，深挖问题根源，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0: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真查实改，深查细照，力劳问题整改把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为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2: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例行例改、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的卡点堵点，各战区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推动力劳战斗力标准。
2: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过硬的政绩，我们始终把战斗力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将政绩靶标锚定在胜战打赢上，紧盯强敌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功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
3: 我们把抓基层当前进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4: 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6的蒙方首批参训部队昨天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继2024年首次联合训练之后第一次在我国境内开展草原伙伴系列联合训练。
5: 26号凌晨，蒙方军列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换乘中方列车前往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
6: 中蒙两国在铁路轨距加固标准上还存在较大差别，这也给换乘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我们提前开展多轮全要素模拟演练，确保换乘工作平稳顺畅、高效完成。
5: 27号上午，搭载蒙方的列车梯队抵达某联合训练基地卸载站，中方举行了欢迎仪式。据了解，此次中方参演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

0: 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两国海军官兵的相互了解，增进中印尼两国的友谊。
1: 访问期间，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在上海某军港码头，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连续两天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2: 我们这个海军跟外国的海军也友好互访，也说明我们已经也是走向世界，说明我们这个海军的一个跨越了，那不是小步走，是快步走。那作为我这个老兵啊，看了以后心潮澎湃。
3: 今天我来到这里很开心，这里的舰员特别热情，特别友好。我也见证了祖国的开放、包容、自信与强大。作为普通民众，我很自豪。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参与这样的活动。
1: 印尼海军随舰军乐队还在上海外滩进行了军乐表演。现场，军乐队不仅演奏了多首印尼传统曲目，并进行技巧展示，更专门为此次中国行排演了《男儿当自强》。据了解，军乐队全部由学员组成，按照教学要求，每名学员都要掌握一门乐器，从而锤炼纪律意识，强化团队协作能力。表演中亮相的鲨鱼、海象造型头像，象征着海军一往无前的勇气。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下面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消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在神舟飞船搜救回收任务中，空中分队通常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在即，经历一个多月训练的空中分队也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5: 我现在在西北某机场，在我身后，5架直升机已经整齐列队，即将飞赴搜救回收任务空中分队的地面集结点。这些直升机分别承担着指挥、通信、一接一救、医疗救护等任务。为了保证搜救回收任务

0: 务的顺利完成。他们共进行了8次合练，累计飞行450多小时。
1: 接到塔台指令，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完成任务编组后向搜索空域机动。随后他们根据落点预报快速抵达着陆点上空，并精准降落在模拟返回舱附近。
2: 这边大风扬沙天气较多，气候恶劣复杂多变，给人机状态的保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着陆场区地形复杂，多为荒漠戈壁地形。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前期也进行了专项的训练。
1: 担任本次空中搜救回收任务的陆军某旅是第二次执行神舟飞船搜救回收任务，每架飞机都采用双机长制，并配备领航员，飞行员经验丰富，人均飞行4000余小时。
3: 作为副驾驶呢，就是把飞机飞到这个预定点。我们主要是采取机组内部协同，把具体动作还有操纵要领、注意事项沟通好，把气象因素、场地条件还有前机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提前协同好，然后再通过一次次的实飞实操提高自己的操纵水平。
4: 我们已经完成了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我们将以饱满的状态、精湛的技术、过瘾的作风，确保任务圆满顺利，全力迎接航天员凯旋回家。
5: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1: 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
5: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1: 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过去24小时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发言人此前证实，以民航局长

0: 扎卡伊向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提交信函，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方军机，原因是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再来关注离异局势。
1: 27号，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5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同时，以黎临时边界以方以色多地当天因无人机袭击而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后证实，有多架无人机坠落在以色列境内，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前，以军方发言人敦促黎南部居民进一步撤离至停火线黄线以北的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以及居民楼、商铺、基础设施的大量损毁。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梅卡瓦坦克、部队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0: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7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济南晴，18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0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拉萨阵雨，10到19度。上海多云，22到31度。武汉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30度。广州晴，28到35度。台北小雨，24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5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

0: 元堂药业，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虚虚实实藏韬略，隐真是假施计谋。在中东连天烽火的对决之中，每一次交锋都